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融入了话剧的表演成分，特别是把一位热心帮助别人而又风趣幽默的老人形象成功地塑造在相声舞台上。这段相声呢，也是两位艺术家表演的一个艺术顶峰，为后辈起到了典范作用。接下来我们就重温这段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
1: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但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近您挺好的吧？
2: 最近我挺好的，
1: 是吧？身体挺好，
2: 身体还蛮好。
1: 是，我说你又胖了，
2: 又胖了
1: 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2: 老人们都好，
1: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2: 他们也好啊。
1: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2: 怎么问话呢？这叫啊？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2: 这叫关心呢？
1: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2: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 没关系，您聊啊。
2: 那我问你点事儿，
1: 您说吧。
2: 你们家着火了吗？
1: 托您的福，刚着完。
2: 好，他不在乎。
1: 不是真着了？
2: 真着了。
1: 呵，这捧大火呀，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的。
2: 怎么着的？
1: 想学吗？
2: 我学
1: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2: 不学不学，
1: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2: 那也不学
1: 啊。
2: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 他们没告诉您吗？
2: 我没听说。
1: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2: 哦，除夕。
1: 哎，除三十。
2: 三
1: 十，我说呀，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2: 哦，买点年货去。
1: 不得，年货都买了
2: 啊，
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2: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 就为买一包芥末。
2: 哦，拌凉菜用。
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2: 哦，
1: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四辆救火车。
2: 这是刚救完火。
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2: 还乐？
1: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2: 幸灾乐祸。
1: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2: 小孩说什么呀？
3: 谁家呀？
2: 啊，
3: 那说相声的侯耀文他们家。
2: 哟，
1: 我们家呀。
2: 啊，
1: 去玩去吧啊，去吧。
2: 嗯，
1: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2: 哦，
1: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2: 嗯，
1: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2: 刚下班回来。
1: 嘿，嘿，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2: 您爱人说什么呀？
1: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2: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2: 这也是气话呀。
1: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2: 嗯，
1: 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2: 全晚了。
1: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2: 就是
1: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2: 啊，
1: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2: 哟，
1: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2: 嗯，
1: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
2: 哦，
1: 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
2: 哟，
1: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
2: 啊，
1: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2: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2: 赶紧看看吧。
1: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2: 有什么意思？
1: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2: 多惨呢。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2: 嗯，
1: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2: 怎么样，
1: 都成烧鸡了。
2: 火烧的。
1: 您瞧这只鸭子
2: 怎么样，
1: 都成烤鸭子了。
2: 火烤的呀。
1: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2: 怎么样，
1: 都成熏鱼了，
2: 烟熏的。
1: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2: 怎么了？
1: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2: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1: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2: 嗯，
1: 妈，我饿。
2: 该吃饭了。
1: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2: 打孩子干什么呀？
1: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2: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2: 就是，
1: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2: 啊。
4: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2: 嗯，
4: 别害怕，听见没有？
2: 哎，
4: 你妈逗你玩呢，
2: 你哄哄她。
4: 你不是饿了吗？
2: 饿了，
4: 没关系。
2: 嗯，
4: 爸爸这有好吃的。
2: 哦，
4: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2: 藕粉
4: 不是芥末面，去吧。嗯，喝去吧。
2: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4: 哎，
2: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4: 去翻白啊？
2: 嗯，
4: 怎么意思？
2: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4: 怎么得翻白眼呢？
2: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4: 什么话？
2: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4: 是啊，
2: 有什么用？
4: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2: 怎么了？
4: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2: 怎么叫开着？
4: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2: 我知道。
4: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2: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4: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2: 也是够为难的。
4: 我在这正发愁呢。
2: 嗯。
4: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2: 哦。
3: 叶文呐。
2: 嗯。
3: 叶文呐。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2: 哦。
3: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2: 哦。
3: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2: 哦，王大娘，
3: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2: 嗯，
3: 感动的我是
2: 嗯
3: 热泪盈眶啊，
2: 是叫人感动。
3: 大娘，
2: 嗯，
3: 您，我，
2: 哎，
3: 大娘，
2: 哎，
3: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2: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4: 没醋这怎么吃这个？
2: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4: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2: 哎。
4: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2: 嗯嗯，
4: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2: 还亲爱的呢，
4: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2: 哎，凑合吃吧。
4: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2: 嗯，
4: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2: 哦，
5: 叶文呢？
2: 嗯，
5: 叶文呐，
2: 嗯，
5: 去吧，屋里吃去吧。
2: 哦，
5: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2: 哦，
5: 我回头一看，
2: 谁？
5: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2: 哦，耿大爷
5: 进了屋，我一瞅啊，
2: 嗯，
5: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2: 怎么了？
5: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2: 暖人心呢。
5: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2: 啊，
5: 感动的我是，
2: 嗯，
5: 热泪盈眶啊，
2: 又热泪盈眶了。
5: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2: 哎，
5: 我刚要吃这饺子
2: 啊，
5: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哦，
5: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2: 谁？
5: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2: 教员，
5: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2: 嗯，
6: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2: 呵，
6: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2: 哦，
5: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2: 怎么样？
5: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2: 就会这么一句呀，
5: 薛老师，
2: 嗯，
5: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2: 哦，
5: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2: 嗯，留神烫着。
5: 不要紧，挺鲜的，
2: 别脏滋味了。
5: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2: 哎，
5: 我把这搁这儿了。
2: 嗯，
5: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5: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2: 谁呀？
5: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2: 新婚夫妇
5: 啊，这就进来了。
2: 嗯，
5: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2: 哦，
6: 何老师，
2: 嗯，
6: 我们刚结婚，
2: 是啊，
6: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2: 嗯，
6: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2: 真周到。
5: 是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2: 怎么了你啊？
5: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4: 你也会啊？
2: 都会了
4: 啊！
2: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4: 怎么了？
2: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4: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2: 怎么？
4: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2: 嗯，
4: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啊？
2: 还大眼睛呢？
4: 啊！我刚把他们送走，
2: 嗯，
4: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2: 怎么回事？
4: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2: 哎，
4: 落井下石啊！
2: 别嚷别嚷，
4: 别跟我弄这个。
2: 哎，
4: 我见过你这样的，
2: 哎，
4: 知道吗？
2: 哎，
4: 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2: 哎，
4: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2: 啊，你别嚷。谁来了？
4: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2: 因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那孩子，
2: 小孩
4: 啊。
2: 怎么了？
4: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2: 嗯，
4: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2: 是
4: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2: 啊、
4: 嗯，
2: 不行。
4: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2: 哦，做一个。
4: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2: 是啊，
4: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2: 哦，崩弹弓啊。
4: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2: 这就别传带了。
4: 那不行，我爱玩啊。
2: 嗯，
4: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2: 哦，
4: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2: 嗯，
4: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2: 那被窝呢？
4: 就搁水池子里了。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2: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呵，我们俩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2: 怎么着？
4: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2: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4: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2: 为什么呀？
4: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2: 你这什么行为
4: 啊？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2: 蹦。
4: 他拄着那拐棍，他跟我往起蹦。
2: 让你气的，
4: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2: 你出去干嘛呀？
4: 我跟他讲理，
2: 你还有理？
4: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2: 你怎么讲的？
4: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你站直了，站直了。
2: 干嘛呀？
4: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2: 比比
4: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2: 有这么比的吗？
4: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
2: 射击，
4: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2: 嚯，
4: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眼热你也练呢？
2: 没听说过。
4: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2: 这可不一定。
4: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2: 什么呀？
4: 里边是一条毛毯。
2: 哦，毛毯。
4: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2: 走路很慢。
7: 岳文呐，天冷了，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拿着，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2: 瞧瞧人家，
7: 拿着，拿着，
4: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的我，
2: 你怎么着呀？
4: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4: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2: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7: 你说什么？
2: 您就是亲爹。
7: 别那么叫，还是同志好。
2: 他还客气。
4: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2: 刚想起来，
7: 甭安了。安好了。
2: 安好了。
7: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没关系。别着急。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走了，
2: 慢走。
7: 歇着吧。走了，
2: 慢走您。
7: 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2: 没忘过。
4: 人老头走了。
2: 嗯，
4: 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2: 干什么来了？
4: 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2: 慰问
4: 啊，慰问来了。没有空着手来的。
2: 嗯，
4: 都带着年菜呢。
2: 带着菜来的。
4: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啊。
4: 欢迎啊。
2: 都带什么菜来的？
4: 什么都有啊。
2: 你说说。
4: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2: 嗯，
4: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2: 全用上了
4: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2: 他
4: 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2: 这么讲话不礼貌。
4: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2: 啊。
4: 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2: 踢门？
4: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2: 嗯，
4: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2: 小朋友们
4: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2: 送鞭炮来了
4: 啊？
2: 都什么鞭炮啊？
4: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嗖就上去了，
2: 还挺全
4: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嗖上去了。
2: 你呀、
4: 嗖上去了。
2: 嚯，
4: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2: 嗨，哄你玩呢。
4: 好，没关系，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4: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2: 谁？
4: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2: 嗯，
4: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2: 生活必需品
4: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2: 走。
4: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 哎呦，这我不认识，
2: 不认识。
4: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啊，我马上过去叫。
3: 哟，主席来了，
2: 哦，主席来了
3: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2: 哦，工会主席
4: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嗯，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2: 真是及时雨呀，
4: 啊！多好啊，哦！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4: 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哎呀，不认识，
2: 不认识。
4: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啊，是，哎，我也不认识。
2: 哎。俩人全不认识，
4: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2: 这位
4: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2: 嚯，都来了，
4: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2: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4: 嘿，嗯，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哦，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2: 干嘛呀？
8: 叶文呢？
2: 啊，
8: 叶文呢？嗯，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2: 哦，您的见识多。
8: 嗯，就这把火
2: 怎么着呢？
8: 要搁着旧社会，
2: 嗯嗯，
8: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2: 是，
8: 披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2: 一点不假呀。
4: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2: 嗯，
4: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2: 哎，
4: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2: 嗯，
4: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
2: 一块吃。
8: 好，好，你等着啊。
2: 哎，
8: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2: 哦，有酒。
4: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2: 你乐什么呀？
4: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2: 啊，是啊。
4: 哎，对了，哦，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2: 哎，
4: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2: 哦，
4: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2: 长者先。
4: 好，我先喝啊。
2: 哎，
4: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2: 对，
4: 这样好不好啊？
2: 怎么着？
8: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2: 好主意啊。
8: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2: 哎，
8: 好，那我先说啊，
2: 听您这头一句。
8: 五讲四美皆硕果。
2: 第二句，
4: 我说吧，
2: 嗯，
4: 灾后生活安排妥。
2: 第三句，
4: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2: 第四句，
4: 我们孩子回来了，
2: 他说
4: 爸爸，
2: 啊，
4: 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街头卫士》。
1: 朋友们，大家好！新春佳节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呀、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哎哎哎哎，
2: 洗刷刷，
1: 哎哎哎哎，有点跑偏了啊，同志，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哎呀，
2: 过年
1: 喝酒了吧？
2: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1: 真没喝。
2: 对，
1: 多少度啊？
2: 60度。行啊，哥们。

0: 在什么事？
1: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0: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1: 我怎么了？
0: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1: 哎，不不不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0: 你等我挂上档，轻抬离合慢给油，车轱辘一转，你停。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0: 这叫酒后驾车啊！记分扣本的带罚款，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0: 太急了，车没弄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2: 罚不了了，
0: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哎，
1: 这、
0: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0: 就剩一傻帽了。哎，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气儿都小不了。
0: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好，回答正确，加十分。
3: 都靠你们警察了，哎，
1: 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0: 别扣车啊！哎，
1: 不是扣车，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0: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0: 你是我大哥。
1: 好，慢一点啊！
0: 咱们回家去。
4: 哥，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5: 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5: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5: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5: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
5: 我开得太快。
0: 对呀，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0: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儿，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5: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0: 我还以为奥迪呢。
5: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0: 哎，你得敢开呀！
5: 哎，我今儿还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0: 你弄你，
1: 行，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5: 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
5: 啊？警察
1: 叫同志。
5: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我也认识啊。出示驾照。
0: 扣本子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5: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5: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5: 我叫马路莎。
0: 哎，小名叫手吧。
5: 手。
0: 哎，马路杀手嘛。
5: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0: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5: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0: 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1: 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
2: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1: 讨厌！哎呀，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0: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十二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三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1: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0: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1: 别撕！别撕！别撕！别撕！您还真撕啊？
2: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3: 来，跟我回家，走。
1: 站住！
2: 有事啊？
0: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把驾照还我。
0: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1: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0: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1: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0: 我没喝酒啊。
1: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2: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1: 呀，讨厌。
0: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1: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0: 这
2: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1: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2: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
0: 好
2: 我哥不是你。
1: 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2: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1: 我现在就打电话。
2: 玩真的。
1: 喂，温妮熊吗？
2: 还加菲猫呢。
1: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我是杀手。
2: 你是莎莎？
1: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2: 啊，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1: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2: 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
1: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哼，
0: 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1: 是庄严，
0: 对，我就是那猴。
2: 他是你未婚妻、啊，他就是你老公啊。
0: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2: 再见，嫂子。再见，杀手。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0: 你说什么呢？你
1: 讨厌，
2: 追尾了。
1: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0: 没关系。
1: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2: 那我的车。哎，杀手嫂子，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街头卫士》，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石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
1: 谢谢，谢谢。
2: 相声演员
1: 啊，
2: 了不起。
1: 相声演员有什么特殊的？
2: 知识渊博，见多识广。
1: 您这是捧我们？
2: 没有。据我的这个调查呀，
1: 啊，
2: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都拿到了学位。
1: 那没错，你像樊贵啊、千祥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有学位，
2: 主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家教。李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主席
1: 啊，
2: 您的学历应该是最高的。
1: 我这学历可不成。
2: 好吧，您甭客气。
1: 不是不是不是，
2: 您是硕士。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博士。
1: 不是不是不是，
2: 护士。护士。男护士。
1: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2: 不是您
1: 有护士吗？
2: 哦，
1: 哎，
2: 烈士。
1: 就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 往哪儿？去哪儿？
1: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2: 哪句啊？
1: 贾云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2: 好的，今年呢？
1: 改了。
2: 怎么说啊？
1: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2: 什么话呀？
1: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招这个呀？上台我招你了？
2: 不是
1: 啊，
2: 我这是开玩笑。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2: 不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1: 我这学历三个字。
2: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1: 哎，
2: 知华士。
1: 又来了，又来了。
2: 三个字啊，博士后。博士后
1: 不是，
2: 那是
1: 博士前。
2: 什么叫博士前呢？
1: 腿快，
2: 腿快。
1: 哎，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这站着，我蹭一下一步走头了去了。
2: 跑得
1: 跑得快，
2: 跑得快。
1: 博士前，
2: 那您甭叫博士前了，
1: 那叫
2: 博尔特。跑得快，
1: 你孩子太坏了。
2: 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开玩笑
1: 啊，
2: 不说不笑不热闹。
1: 你别逗。
2: 其实我要跟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2: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1: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2: 不光爱看还爱买。
1: 那当然了，一有新书你就得买呀、啊、
2: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1: 我老去啊，
2: 一见您去了，
1: 哎
2: 呦，李老师您好啊。
1: 嗯，
2: 您好啊。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1: 我看的都是老书。
2: 哪些呢？
1: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2: 啊，
1: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2: 啊，看的可不少。
1: 当然了，
2: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1: 我分时间。
2: 时间
1: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2: 啊、哦，看三国。
1: 哎，新三国，
2: 嗯，
1: 老三国，
2: 嗯，
1: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2: 哦，
1: 看他们哪儿不对，哪儿好。
2: 呵，
1: 看这个。
2: 您是三国的专家
1: 啊？谈不上、
2: 啊、
1: 反正三国这书啊
2: 啊
1: 通读
2: 啊，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要
1: 有关三国的事
2: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2: 是这话吗？
1: 有这把握呀、啊、
2: 哎呦太好了。
1: 哎，
2: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1: 是啊
2: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1: 你可以问一问
2: 啊。
1: 哎，
2: 我想问问您呢、啊、
1: 哎，
2: 三国里边
1: 嗯
2: 谁的能耐最大？
1: 张嘴就来。
2: 谁呀、啊、
1: 赵云。赵子龙。
2: 赵云
1: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哦、
2: 是吗？
1: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2: 哦，
1: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2: 在哪儿啊？
1: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

0: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
1: 你刚充完电呀？
0: 怎么说话了？这是
1: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0: 谁笑话我了？
1: 使这么大劲
0: 啊！
1: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0: 哪点有矛盾呢？
1: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0: 你老师是谁啊？
1: 易中天。
0: 好、百家讲坛
1: 品三国吗？
0: 呵，你老师叫易中天。
1: 没错。
0: 您叫
1: 半边天。
0: 妇女啊？
1: 什么妇女？半边，我有一半的能耐
0: 跟你老师似的。
1: 哎，
0: 那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来了。易中天怎么样？
1: 好、
0: 哎，你要上厕所是怎么着？这个
1: 这儿有一桌子。
0: 哦，这是那个讲坛。哦、
2: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0: 哦，
2: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呢、
0: 啊
2: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0: 哪部啊？
2: 无知者无畏。
0: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2: 自相矛盾
0: 的。哪点矛盾了？
2: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0: 当然了，
2: 赵云有能耐、
0: 哎、
2: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0: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2: 回答我的问题。
0: 哦，这就来了。
2: 来了，
0: 这个很好解释。
2: 这个
0: 是这样的。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2: 没错。
0: 待遇太低。
2: 待遇低。
0: 经济适用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曹操条件好啊，2300一米，买了。哎，有这么句话呀、
2: 啊？哪句啊？
0: 跳槽，各位，跳槽的就是徐庶。
2: 哦，
0: 爸，跳槽了，
2: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0: 哎，
2: 你这不是胡扯吗？
0: 怎么叫胡扯呀？
2: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0: 骗过去的，
2: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0: 哦、
2: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0: 短信？
2: 很短的一封信
0: 啊。那你给念一念。
2: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0: 这是垃圾。垃圾、
2: 啊、删掉。
0: 哎，删掉。
2: 在这里、
0: 哎、念这个。
2: 庶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0: 咔嚓。
2: 撕票啊？
0: 还撕票？这里
2: 徐庶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0: 孝子吗？
2: 这怎么办呢？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0: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呀？跳槽啊。
2: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0: 他分在哪儿说？
2: 在哪儿？
0: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徐庶有能耐。
2: 有什么能耐？
0: 用计如神呢、啊、
2: 用计如神。
0: 计策太高了。
2: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0: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用计骗曹操有能耐。
2: 曹操有能耐。
0: 曹操有能耐。
2: 有什么能耐？
0: 有什么

0: 经济家、军事家、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赤壁大战，好，你看这个京剧，京剧知道吗？赤壁，袁世凯演的，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1: 曹操一唱两句，
0: 一唱啊，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同雄兵下艰难，交锋对垒。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哐一拆。
1: 等会儿再上炕。
0: 说话的人
1: 说错了，你都
0: 我哪点说错了？
1: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0: 为什么？
1: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0: 怎么回事呢？
1: 80万人马，
0: 没错，
1: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啊，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0: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您别学了，您别学了。
1: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0: 说什么？
1: 说丞相啊，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呢，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0: 羊肉串这是，没听说过。
1: 不要开玩笑，赶紧去找路。
0: 对，
1: 刚刚跑到华容道，关羽赶到，
0: 关公挡曹。
1: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飙了出来。
0: 哎呦！
1: 小官啊，
0: 小官了，
1: 关老弟，
0: 呵，
1: 弟弟 ，my brother，
0: 哎，还成了成了，没有这外语。
1: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0: 是
1: 我对你怎么样啊？
0: 嗯，
1: 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0: 没错，
1: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0: 要走？
1: 你想一想
0: 啊，
1: 那个小蜜的问题。
0: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1: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0: 嗨，这点你不知道，10名美女人家没要，
1: 白天没有要，
0: 哎，
1: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0: 没听说过。
1: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0: 对，
1: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0: 没听说过，这都不对，瞎屁！
1: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0: 啊，
1: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我在那儿停了一辆2手的桑塔纳啊，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0: 怎么唱呢？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0: 曹哥，
1: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你再回来就死定了。
0: 那没错，
1: 在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0: 关羽能耐大，
1: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0: 武圣人的，好嘛，温酒斩华雄啊，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1: 关公能耐大，
0: 关公
1: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走麦城呢，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10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说谁能耐大？说谁的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我有什么能耐？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0: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问的吗？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掌让他说，好吧，认输了，你来。
1: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0: 就这态度。
1: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0: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1: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
0: 嗯，
1: 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0: 嗯，
1: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0: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1: 哎，我说这段不会，说说，说说，哎，说你，说说，
0: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1: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0: 客气一点，
1: 客气一点，客气一点，告诉你，
0: 不知道，客气客气。

0: 嘴里边有蛤蟆呀？
1: 还有蛤蟆？客气点
0: 啊！
1: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啊，谁能耐？
0: 谁的能耐大？告诉你，记住了。
1: 您说，
0: 说正的，大家都知道
1: 啊。
0: 三国里边谁的能耐最大
1: 啊？
0: 诸葛亮。
1: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诸葛亮能耐大，
0: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1: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0: 啊。
1: 诸葛亮嘛，未曾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呀、
0: 啊，
1: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
0: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1: 我不敢说有研究，知道、
0: 啊、知道。
1: 哎，
0: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家里人都认识吗？
1: 谁呀、啊？
0: 家里人
1: 谁？
0: 他哥哥
1: 诸葛瑾，
0: 弟弟
1: 诸葛均，
0: 太太
1: 黄玉英，
0: 爸爸
1: 诸葛贵，
0: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1: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啊？我问谁？
0: 诸葛亮的爷爷。
1: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0: 啊、
1: 这事儿没人知道。
0: 哎，你不要这
1: 么绝
0: 对。哎，
1: 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可以
1: 啊，
0: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1: 谁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说，咱们长个学问。谢谢，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
0: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1: 又来了，
0: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1: 那
0: 不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1: 什么原因？
0: 不知道啊。
1: 完了。
0: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按。半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
1: 了，
0: 人家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1: 是是是，
0: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1: 对呀、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哪位呀、啊？
0: 猪八戒。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石不凡表演的相声《问三国》，接下来是一个柳活的相声段子，也就是学唱戏曲的段子，请欣赏由李金斗、李建华为您带来的《山东二黄》。
1: 您发现了吗？
2: 什么事儿？
1: 咱们每一个人呢，吃喝穿戴玩爱好全不一样。
2: 那对呀，俗话说得好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没错啊，吃的方面咱们哥俩口味完全不同啊，
2: 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就是啊，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2: 你爱吃稀的，我爱吃干的。
1: 我爱吃香的，
2: 我爱吃臭的。我吃那么些臭的干什么？
1: 你呀，闻着臭，它吃着香啊！
2: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爱喝白的，
2: 哎，我爱喝啤的。
1: 哎，你爱喝这个贵的，我爱喝贱的，
2: 是吧？
1: 你爱喝二锅头，
2: 你爱喝敌敌畏，
1: 是。这人有喝敌敌畏的，穿的方面也不一样。
2: 穿的上面有什么区别？
1: 我爱穿便装。
2: 哎，有时候我上台呢，喜欢穿西装。哎，
1: 回家的时候我戴个礼帽。
2: 啊，有时候我喜欢戴草帽。
1: 哎，我这礼帽是红的，
2: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这么色儿个帽子干什么？
1: 我爱这个西乐，
2: 我爱这民乐。
1: 没事我就奏弦乐，
2: 没事我就奏哀乐。这我揍他干什么？
1: 到他这儿老别扭。我爱看杂技，
2: 我爱听曲艺，
1: 我爱看京剧，
2: 我爱唱京戏。
1: 谁呀？
2: 我。
1: 你爱唱京戏
2: 啊？
1: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1: 你这岁数你喜欢京戏？
2: 喜欢。
1: 现代戏？现代戏。
2: 既喜欢听又喜欢唱。
1: 还爱唱？
2: 爱唱。
1: 唱传统的，唱现代的。
2: 传统的老戏啊。
1: 喜欢唱老戏。
2: 对啊。
1: 哎呦，这可不容易啊。你都什么

0: 什么时候唱啊？
1: 没事儿，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0: 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
1: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0: 你得把这戏带出来呀、啊。京剧呀、啊，是中国的国粹，嗯，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1: 我确实喜欢。
0: 是啊，啊，啊太好了！今天没什么事儿，你给大伙儿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
1: 这不是，您还给我鼓掌，这是是吧？
0: 大家热情啊，因为大家也喜欢京剧，
1: 盛情难却。
0: 是是是，
1: 行了，哎，今儿我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哎，咱们挑一段这个老生的这个代表剧目，
0: 什么戏？
1: 来这个《桑园会》怎么样？
0: 好啊，这是马派名剧啊，
1: 是不是？
0: 马派名剧
1: 《桑园会》，
0: 哎。
1: 确实唱得好，这还真不是自夸，
0: 是是是，
1: 这必须得承认啊，因为唱得好啊啊，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
0: 哦，谁嫉妒你了？
1: 有个余魁志，可能大家都知道吧？
0: 嚯、哦，嗯，余魁志当今最红的老生啊，
1: 他就曾经扬言
0: 说什么？
1: 说再听见我唱，他就掐死我。这玩意儿，同行是冤家。
0: 他唱的比余魁志好啊，是不是？
1: 他容不下我，
0: 容不下，对，那肯定错不了。大伙儿您看看，哎，好模样。
1: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
0: 谢谢谢谢。
1: 刘武大妈本家乡，行人路上俺妈爹忙，坐立在雕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僧请客。
0: 甭说余魁志，我都想掐死你。
1: 怎么了你？
0: 你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一哼哼，排泄出来了，你舒服了。
1: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0: 怎么回事？哥们儿，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个马派名剧，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他，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1: 怎么说呀、啊？
0: 马来，
1: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

0: 见一位大嫂手盘丧，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将妻还哪。大嫂，亲来见礼，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京剧吗？京字京韵京白，这于魁智听完了肯定喜欢我，唱得好，对不对？
1: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1: 我说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
1: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
0: 啊，
1: 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0: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1: 那当然。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于魁智，于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哦，
0: 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1: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0: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1: 那念
0: 年秋。
1: 哦，这个秋年秋，
0: 哎，
1: 那秋胡呢？
0: 也秋胡。
1: 这个家
0: 家
1: 人
0: 音
1: 上
0: 也响
1: 是
0: 也戏
1: 潮
0: 也潮，
1: 那要唱出来
0: 全国第一啊，好听
1: 是啊。那那你来来来，
0: 您注意听啊，
1: 来来来，
0: 听我呼啊，德尔玛斯本那个家里香烟的路上下马不停啊蹄啊，都给为干了个拼呐、难度一引起上撇干撇也撇不了又撇起，咋一堆胡过里啊，王爷干咋死龙心心他命咋偷在了武下跟过了网炮腰横了雨带住到了烤穴坐过了在靠里啊，他命俺回家探母去，他叫咱咋了个去咋回靠里，星夜来只在这个桑园一里黑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不管腰系着青不裙这个手把的桑枝落香烟他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摞摞摞摞这摞在了树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将梯印，
1: 好费劲。
0: 哎，孩儿们，且慢，
1: 来，
0: 我人民女是咋的？我的大嫂子，Q户这个家伙了，哪里个地方玩去了？
1: 什么味儿这是？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

0: 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怀君四十年》。
2: 怀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怀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咱们再来说说中法战争。8个月后，北宁败讯传来，又是在李鸿章的力荐下，潘鼎新终于重新出山，全面接管了广西前敌的指挥权。1884年4月初，潘鼎新接到任命，立刻奔赴广西龙州。为了不负使命，他一到任便积极备战。越南、山西战败后，主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朝廷先是任命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督师，又令左宗棠为两江总督，严备江防。在这之前呢，朝廷还任命曾国荃为两广总督。这些湘系的大员一个个出马，被视为朝廷主战的信号。对呀，我朝廷的冲锋号都吹响了，这仗能不好好打吗？所以潘鼎新此时是一心备战。可是潘鼎新并不知道，在他备战期间，朝廷内部的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就在潘鼎新奔赴广西前线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慈禧太后借清军兵败，突颁一旨，把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班人马一锅端了。慈禧太后换谁了呢？她任命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取代奕欣主持全面工作，号称太上军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1884年旧历的甲申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高层的改组称作甲申奕疏。那您会说了，为什么慈禧太后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啊？表面上看，甲申奕疏是慈禧对战局不利，因为中法交涉以来，原来的那位恭亲王奕欣呢，一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很多人认为，正是奕欣的一味主和，所以导致了前方备战不利。奕欣对前方打败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啊，是有些人借此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排除异己。 在搞掉了奕欣之后，慈禧呀，手腕太高明了，谁也跑不了，对那些一向主战的清流派他也没放过。比如谁呢？清流派有个首领，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是李鸿藻。这位李鸿藻啊，也被逐出了军机处，开去一切差使，而且连降两级。那些清流健将，张之洞啊、陈宝琛、张佩伦啊等等，都先后外放，一一的被踢开了。所以由此可见，这次甲申一书和主战主和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甭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被慈禧太后给剔除了。可是奕欣下台后，主和派受到了打击，主战派同样受到了压制，大伙儿就不明白了，这到底要干嘛呀？上意难测。所以李鸿章此时也深感不安和忧虑，这慈禧太后到底要做什么？话说甲申一书发生在4月8号，九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4月17日，一个英国人从香港来到了天津。这英国人呢，叫德崔林，曾经司职天津税务司，是李鸿章的老朋友。他告诉李鸿章，这次路过香港啊，他遇到了一位法国海军将领，这个法国海军将领叫福禄诺。这个福禄诺呢，他说，我希望为中法争端从中讲和。这福禄诺是谁呀？他是法国海军巡洋舰福尔达号的舰长。一个舰长能有那么大本事吗？这得分人了。这位海军将领福禄诺是一个非常聪明诡诈的人，而且啊，有很大的野心，据说还是一个玩火式的人物。这个福禄诺呀，来中国多年了，曾经在天津驻防过，和李鸿章有过一面之交。法国公使托利古离开中国以后，中法谈判的大门应该说已经关闭了，因为两国开始交战。现在福禄诺愿意出面调停，李鸿章当然不想拒绝。至于这个福禄诺的身份呢，虽然他不是法国政府正式委派的代表，但是在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这个福禄诺曾经参与过谈判，而且和李鸿章有过两次单独的接触。一次啊，是托利古派他来见李鸿章，那次会晤这个福禄诺呀，是备至殷勤。他说呀，前次用人不妥，谁呀？就是指前任的驻华公使宝海，说这个人呢，用人用得不好，所以双方造成了一些误会和矛盾。这次专程北来，希望有益于两国和局。李鸿章说了，现在法国人愈闹愈坏，竟至不可收拾，我方无法妥议。这个福禄诺又说了，您别着急，我们法国是在增兵，这是事实，如果趁天兵未到设法转还方好啊。对呀，我兵马没到啊，咱们是不是还可以有这种周转的机会啊？这次见面之后，福禄诺又曾经陪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过一次，虽然最终李托谈判是最终破裂，但在李鸿章看来，福禄诺这个人的态度比较好，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不妨试试看呢，也不失一条和法国政府联络的渠道。因为这时和议的想法又在李鸿章的脑海中占据了上风。不过奕欣倒台后，李鸿章万万不敢贸然提主和，更不敢私下里和福禄诺接触，所以为了稳妥起见，李鸿章致函总署请示能不能和福禄诺接触。在信里面，他也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分析了局势，并且谨慎地提出 不如随机因应，早图和局的想法。当然，在信中李鸿章也做了声明，就是鸿章身任将事，分应备兵御汝，不敢专主何意，夫其兼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这是据实禀报，并非是要主和，谈和不谈呢，由朝廷定夺。李鸿章相当聪明，这么做，一，撇清自己，这万一廷议反对议和，他也不至于受到指责。二呢，我是封疆大吏，一直在备战。但是在信中最后还说明，福禄诺将在烟台候信，时间呢是8天。这福禄诺呀，在烟台呢等消息呢，8天之内得给人回个话。李鸿章的信送上去不久，朝廷就有了回复。这次朝廷同意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不对呀，这大伙就纳闷了。恭亲王奕欣遭到罢黜，罪名之一就是主和呀。而这位新上台的醇亲王奕轩，一向是仇洋排外，主张和法国一战。那么，这醇亲王怎么同意和谈了呢？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但简单的说，奕轩虽然是皇上的亲老子，又深得慈禧的宠信，但这位醇亲王性格懦弱，毫无主见，和老成练达的恭亲王奕欣相比，那差远了。在醇亲王主政以后，先是空喊主战，但是在山西北宁打败了以后，他又没主意了，不得不同意李鸿章和这位福禄诺先生啊，试试谈一下。这一变化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加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所以外人并不知晓。但这一变化却导致了事态的走向，再次发生了波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84年5月5日，这天下午，法国海军将领弗鲁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了会晤。弗鲁诺开出的条件是，清军撤出越南，放弃中国宗主国地位，撤销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并向法国赔款。在这次交谈中，弗鲁诺大肆夸耀武力，他声称啊，大兵压境，尤其是法国舰队，那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向李鸿章威胁道，如果和议不能达成，法国将派兵船进攻中国本土，而且据地为治，也就是夺取一个沿海的口岸，作为抵押品来索要巨款。而且啊，这个弗鲁诺还透露说，我们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和舰队副司令利比士已经巡查了你们中国沿海的防务，从福建、广东到江苏、浙江，我们发现了很多漏洞，如果法国舰队北上的话，轻而易举就可以拿下这些沿海城市。弗鲁诺的话尽管有点恐吓的意思，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故事昔人夸张恫吓习气。但是话也说回来，李鸿章不无担心呐，如果法国的兵船真是深入沿海，势必兵连祸结，日久不解，而据地为治更是让李鸿章担忧。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海防水师建设都是李鸿章一手操办的，那防御能力怎么样，李鸿章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法军北上，夺取那么一两处口岸，肯定会借机要挟，而且清政府就此将失去谈判的筹码，陷入被动。而最高当局，也就是慈禧老佛爷，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因为同光以来，在处理历次边疆危机时，慈禧老佛爷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管怎么弄，这仗啊，都不能打到自己门口来。至于藩国的利益，能争则争，争不来就算了。也就是说，宁可牺牲蜀国的利益，也不能让战火烧到中国本土，这是底线。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心知肚明。弗鲁诺的这番话应该说打到了李鸿章的软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围绕和议条款，双方是讨价还价，辩论多时。尽管李鸿章与之再次推敲拙改数次，是以舌壁唇交，但最后李鸿章还是不得已做出了妥协让步。不久，中法之间达成了框架协议，也就是中国同意把军队撤回边界，不再过问越南之事，而且清政府允许法国进入中国通商。而法国呢，法国承认中越边界，他不再要求赔款了。这不赔款是怎么来的呢？这也是李鸿章费尽了心机在谈判中争取来的。而这个条约后来定名叫中法简明条约，俗称里弗协定。在这份协定中，中国等于放弃在越南的全部利益。可是协定草本报到了北京后，慈禧太后却认为与国体无伤，是可允行，就批复了。也就是说，里弗协定老佛爷予以批准。随后里弗协定在天津画押，不过这个弗鲁诺毕竟不是法国的正式代表，还需要等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来到中国正式签署方可生效。这一年的5月23日，弗鲁诺回国。 在这前一天，他来向李鸿章辞行，谈话中提到中国应该按照条约的第二款立刻退兵，并就此事和李鸿章进行了磋商。弗鲁诺是这么说的：贵军各防营调回边界，现已调回何处呢？
1: 我粤军主谅山一带，滇军约在圣保一带，都距中国边界不远。十余年来，我军久驻剿匪，蜀邦赖其弹压与法国毫无关碍。
0: 中法既已订约，请贵军限期退兵，调回边界为是。法军打算派队巡查越境，24日左右到达谅山，40多天后可以到圣保。什么意思呀？他想啊，40多天后法军就能到圣保了。对于弗鲁诺提出的巡边的要求，李鸿章没同意。虽然在里弗协定里，李鸿章答应退兵，但是这退兵的时间、区域和行程都进一步要协商，而且还要报朝廷批准。现在，法国军队不经协商，就单方面打着巡查越境的旗号，向谅山一带进兵，不妥。所以，李鸿章也无。

越南相距较远，那里的情形难以遥度。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前进，更不必深入亮山圣堡之处，以免发生误会。如果非派队巡查，切勿与我军接战生信。这次谈话呀，就退兵一事，中法双方没能达成一致。而且在李鸿章看来，这也不能算是正式会谈，因为双方既未备文召会，事后李鸿章也没向朝廷报告。用他的话来说呀，这是咱俩之间聊天，不足为惧啊，彼此游谈。但是法军的意图还是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在弗鲁诺告辞后，李鸿章便以密函的形式通知云南、广西两位巡抚，要求他们随时侦探警备，相机禁止。而且李鸿章还交代潘定新，希望他将军队调扎禁边，忌免口舌，以便整顿。因为在李鸿章眼中，那越南边境丛山荒瘠之地，似得失无关轻重也。也就是言外之意，这地儿啊太荒凉了，丢也就丢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是在这年的六月中旬，越南屯梅古松一带突然出现了法军，并且有继续向前推进的迹象。广西前敌总指挥潘鼎新立刻电告李鸿章，请示对策。哎呦，听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吃一惊啊。显然这法军没有接受自己的警告，开始派军队巡查越境了。如果清军不退兵的话，中法双方势必发生冲突。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局面，李鸿章一边敦促军机处停止退兵，请亮山一带的清军后撤到边境地带，另外他一边致电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他转告潘鼎新临事当自审禁职，意思是如果遇事见机行事，可自行决断。这可让潘鼎新为难了。潘鼎新接到张树声转来的电报，自审禁止，这可让潘鼎新一头雾水。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呀？究竟是进还是退呢？自审禁止，这说的也太含混了。所以啊，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潘鼎新便急吼吼地致电总署，请示到底怎么办。电报中说，法军已至屯梅古松一线，我军严阵以待，如果打起来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况且我军驻扎之地离边界数百里，显与调回边境一约相反，似此进退两难，其与总署明示已定办法。到底是打还是退呢？打败了这肯定不好听啊，如果这仗打胜了，那从此以后这事儿可就多了。令潘鼎新意外的是，军机处很快就回电，内容非常强硬，命令驻越清军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进来扑犯，则信字比开，唯有与之决战。哎呀，太好了，这潘鼎新接到这道命令心里就有数了。他下令前敌将士们给我固守阵地，严阵以待。不过私下里潘鼎新还有些疑惑，因为他发现呢，这军机处的态度和自己的老上司李鸿章截然不同。虽然李福谈判对外严格保守秘密，但作为李鸿章的亲信，

0: 潘鼎新听到了一些风声。难道现在上面改态度了？真的中法双方要开打了？就在潘鼎新疑惑不定之时，李鸿章也来电了。李鸿章的电报这么写的：左厢进京，正义主战，内义犹疑。左相是谁呀？就是左宗棠。这位左宗棠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月18日，朝廷谕旨令左宗棠复入军机，也就是让他重入军机处，这也是被看作压制主和派的一个征兆。李鸿章来电所说的左相进京，正义主战，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啊，朝廷的高层在战和之间一直摇摆不定。先是授意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可是李福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便遭到了激烈反对。朝中有20多名大臣联名上奏，指责李鸿章他通疑，不以弃帝为耻，只以秦桧假四道，四无二致。就说这个李鸿章啊，和秦桧假四道没什么两样，就是个叛徒。其中啊，翰林院编修一位叫做梁鼎芬，他在奏折中更是列举了李鸿章有6可杀之罪。那个上纲上线上得够高的。一时间在朝廷主战的舆论重新高涨起来。特别是左宗棠入职后，态度更加强硬，甚至要求李鸿章如果遇到法军挑衅，可不必召会，直接和法军决战。应该讲，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掌控，他只能提醒潘鼎新：“你呀，自己随机应变吧，这局面呢，我也掌控不了了。”再说6月23日早晨，法军开进观音桥附近。这个观音桥，越南称之为北黎，位于谅山以南100多里外的沧江岸边。驻扎此地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守将是万重轩、黄玉贤和王洪顺。探马来报，说是法军已抵观音桥，并有渡河迹象。万重轩等人一边布置警戒，一边向潘鼎新报告。潘鼎新闻报，当即指示按军机处命令，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如果法军挑衅，立刻予以回击。没成想啊，没过多少时候，法军就开始渡河了。6月份，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河对岸是大片的茂密树林。当法军淌水过河的时候，河对岸树林里的清军呢，鸣枪发出了警告，但是法军不予理睬，继续渡河。这时法军的指挥官是一名中校，叫杜森尼。这个人傲慢冷酷，根本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此次他带队北上，是受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勒将军的委派，前来接收清军防地的。他率的部队呢，有一个海军登陆营，一个阿尔及利亚连和2个越南雇佣兵连，以及炮兵后勤部队800余人。由于这个越南丛林地带环境气候条件特别恶劣，所以法军到达观音桥时，调队减员的人特别多。当时他的部队啊，就剩下600多人了。从双方的对比来看，清军人数占优，但是清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刚才不是说了吗？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 而法国渡河的人只有600多人。渡河以后，法军看到河对岸的清军没有阻拦，而是陆续退去了。随后呢，清军守将万重轩派来一名军使向杜森尼送达了一份照会。照会的意思是说，我们北洋大臣李鸿章已将法军巡边的消息告诉了驻军，但是关于撤军之事，由于没有总署和军机处的正式命令，我的部队无法后撤。照会中提议由法军直接致电总署和军机处，只要我们总署和军机处发出了撤军的命令，我军将遵令而行。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荒唐，似乎哪有些不对劲。您说对了，清军后撤怎么能让法军给总署和军机处电示请令呢？事后啊，有人就分析了，说当时清军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一，当时清军没有配备电报，他没法和总署和军机处联系，那时候要有个手机就好了。二来呀，这潘鼎新左右为难，因为李鸿章暗示他退兵，可军机处电令他不准后退，这不退吧，势必要开战，打吧，势必生信端，退吧，没有命令，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当斩。前文书和您说过呀，那位当年的黄桂兰不就是服毒自尽？这前车之鉴刚刚发生的事儿啊。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潘鼎新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战也是为止，退也是抗令的尴尬境地。他想通过法军的催促得到军机处一个明确的指令，也可谓是煞费苦心。可是啊，这潘鼎新的一番苦心，那位法国的杜森尼中校完全不理会。他对这位清军的信使说，吾军按条约接收，请速退让。哎，什么意思？我们法国军队有令，我按条约来接收失地，你赶紧让开。得，简单一句话就拒绝了清军的要求。尽管如此，清军仍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当时这个观音桥最高指挥官不是叫万重轩吗？信使不是不管用吗？得了，我亲自来吧。他希望当面和杜森尼谈判。可是啊，这位蛮横自大的杜森尼却提出了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谈可以，要谈必须在法军的军营谈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中越边境，中法两军对峙。中方希望通过谈判来和解，但是法方的主帅杜森尼非常的蛮横，说谈判可以，必须由你的主帅到我法国军营来谈。这是一个常理呀，这种要求极不对等，而且有明显的轻慢之意，因为万重轩是清军提督，他不能丢这个脸。于是啊，万重轩一气之下反身离去，只派了两名军使和一名翻译进法国军营进行谈判。这一次的谈判进行的极不顺利，应该说清方是满怀诚意进行劝说，提出如果你们法国不愿意给总署和军机处发电报的话，他们可以向上请示，可是清军的通信手段落后，大概啊需要6天左右，请法军你们耐心等待。

这气焰嚣张的杜森尼断然拒绝了要求，让清军无条件立刻撤军。而且啊，这个杜森尼用了一种近乎威胁的语气说，给你们一个小时，否则后果自负。这万重轩派来的军使说，请贵军三思，免生误会。这杜森尼来劲了，什么误会呀、啊？我们法军天下无敌，所向披靡。得，他还来劲了，你看没有？所以说呀，有的时候这打架呀，真的不能给对方脸。到了这天下午3点左右，谈判彻底破裂了。杜森尼竟然不顾国际法，残忍地枪杀了2名清军使者，把那名翻译放回去报信。哎呦，真是气死人了。这哪是中法双方之间交战呢？这简直是野蛮行径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自古以来这都是有军规的。所以杜森尼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根本不像一支文明军队所为。清军官兵被这行径给激怒了，纷纷请求立刻还击。而潘鼎新此时已无退路，和平的努力完全破灭了，连谈判的使者都被对方枪杀了，还谈什么呀？剩下的选项就一个，武力相向，立刻开战。1个小时以后，法军开始向清军阵地进发，于是战斗开始了。关于观音桥之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中法双方各执一词。中方的说法是，法军首先开炮，清军是被迫还击。而法方的说法是，法军在向前推进的时候，清军事先设伏并挑起了事端。实际上啊，甭管是谁首先开火，责任主要在法方，这一点显而易见。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连我的信使都给杀了。观音桥之战从6月23日下午4时打响，一直持续到天黑。清军依靠抢修的工事，有效阻止了法军的前进。法军伤亡严重，是阵脚大乱。先是越南雇佣军溃败逃散，紧接着法国的海军登陆营被打乱，只有阿尔及利亚连保持着队形，方才稳住阵脚。第二天一早，战斗继续进行。这时啊，法军已经军心涣散了，而清军则越战越勇。几个小时之后，在清军的攻击下，法军开始丢盔弃甲，是狼狈逃窜。哎呦，这一仗打的法军那是败得相当惨烈，溃退的士兵惊恐万状。据说呀，这法军只用了6个小时就跑完了当初出发他们走了36个小时的路程，可见其溃败速度之快，令法国军人是颜面扫地。那么从伤亡人数上看呢，其实呢，清军伤亡的人数比法军还多，有300多人，法军伤亡是50多人，可战斗的结果却以清军胜利而告终。观音桥事变发生后，法国极为恼怒，法国总理茹费里致电李鸿章，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清政府破坏和平，墨迹未干，约章已备。而且法军舰队副司令利士比也派他的副官日格密来向李鸿章兴师问罪，一边威胁将派舰队北上进行报复，一边索要巨额赔款，而且气势汹汹，语多恫吓。这次的

0: 是在李鸿章的官衙进行的。这个日革秘书查简明条约第二款里面说啊，中国所驻北齐各防营立刻调回边界，而今呢，中国官兵在谅山南边相距两天的路程地方攻击我们法国军队，显然你这是违背了我们中法条约的第二款。李鸿章当场反驳，华军驻扎谅山已逾十年，应否退扎要等详细条款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据两广来电，此次法兵先开枪炮，信自法开，怎以背约相责？这法国人又说了，天津条约是中堂画押了，今天你又说了不算了，难道你李中堂画押不算数吗？我们外国人向来以中堂为中国的宰相，您权力大呀，可是您签了约反而不遵守约定，那我们就要问了，在中国执政的到底是谁呀？谁说了算呢？
1: 条约在所必遵，毋庸过虑，但要等贵国公使巴德诺来华后自可详妥协议。
0: 李鸿章说的也对呀，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但是当时不也说好了吗？得等你们公使到了以后签订合约才算数啊。这一下啊，这法国人又恼怒了，说都发生这样的事儿了，我们公使不会来了，我们的古巴将军将会亲自到北京和你们执政面议。
1: 哦，古巴何时进京？
0: 哼，这法国人说了，面议者，什么叫进京啊？我们面议者是兵戎相见，我们是去北京，但是我们是来打仗的。
1: 李鸿章是哈哈大笑啊，古巴进京先要经过金姑，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0: 说你不到北京吗？那得路过天津吧，我李鸿章在这儿呢，恐怕你不好过吧。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一次会晤，李鸿章嘴上虽然没示弱，但心里真没多少底气。他知道法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李鸿章一边向朝廷报告，一边让海口各个防营是严密戒备，防止法国夺地为治。此时李鸿章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他致电潘鼎新说，醒三，也就是刘铭传从北京回，见到了醇亲王奕轩。奕轩说，潘鼎新当时若先照约略退再电奏无妨，可见内意非必主战。可是潘鼎新不以为然，他回电便称，朝廷有旨不准稍退，只有决战遏其凶风。事后又传旨嘉奖，并有敌犯接仗之欲，与醒三所言大相径庭。潘鼎新说，我没错啊，虽然这刘铭传从北京说啊

这个朝廷啊，有让先退的意思，但是我打完仗以后，这朝廷还传旨嘉奖了呢。李鸿章只好据实相告，说是先前不让退兵是负气之举，并非真想和法国开战。现在虽然打赢了，却给了法国以口实，造成了被动。观音桥事变后，应该说战争迅速升级。在事变的第三天，法军便组建了以古巴为首的远东舰队，兵分两路，直指福州和基隆，战火也由越南向中国本土燃烧。面对这一局势，清政府是又气又怕。尽管潘鼎新在观音桥打了胜仗，但朝廷还是迁怒于潘鼎新。不久，法军大举进攻，前方连遭败绩。朝廷一肚子气没地儿撒，便下令将潘鼎新革职查办。这潘鼎新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郁郁寡欢。1888年，在中法战后的第三年，这位淮军将领潘鼎新在自己的家乡郁闷而死。这位潘鼎新一生戎马生涯，官至封疆。从1862年参加淮军到1885年被罢职，前后23年，虽然战功卓著，但真正值得国人纪念的正是他在中法之战中的表现。在越南短短的一年间，他先后率部在谅山、文渊、镇南关等地与法军交战，即便被革职查办，仍以戴罪之身指挥作战。在法军进攻镇南关时，他带兵进援，左肋中弹坠马，退守海村亦苦战周旋。两个月后，最终和防军老将冯子材合兵一处，取得了扬名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并一举收复谅山。应该说，潘鼎新将军在越南的表现无愧于抗法将士的称号，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笔。然而可惜的是，潘鼎新真的不走运。观音桥一战使他饱受指责，撤职查办后，清政府也一直在派人审查他的问题，直到潘鼎新病逝前几天，朝廷才发表上谕，肯定其战功，为其恢复名誉，入淮军昭忠祠。三年后又批准建专祠，而且国史馆有传。潘鼎新可以堪称是一代抗法名将，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所以在他死后，国史馆的淮系人物列传里面有他这么一篇，也算是死而瞑目吧。再说观音桥之战后，中法军队是全面开战。1884年7月间，东南海疆战云密布，气氛骤然紧张。法军在越南战场向清军发起攻击的同时，决定开辟第二战场，利用先进的舰船向中国本土发起了进攻。法军的意图很清楚，我就是要占领中国某地的口岸，用这个地方作为筹码，然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逼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叫据地为治。而他们首选的目标就是台湾的基隆。法国的战略是公开的，也是明确的，从法国总理到新闻界都公开叫嚣，而且毫不掩饰。在法国人看来，凭借他们强大的海军优势达到这个目的，那是轻而易举。

所以消息传出，清廷上下十分不安。这台湾孤悬海外，防备薄弱，法军一旦发起进攻，势难抵挡。因此当时的两宫皇太后以及决策层和内外的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台湾没防备怎么办呢？就在这危难之时，朝廷把目光投向了一位淮军大将。不错，此人正是赋闲在家的刘铭传。刘铭传是继程学启之后的淮军第一名将，也是李鸿章的爱将之一。但是这位刘铭传呢，他的官运和潘鼎新一样，运气不太好，提拔的也不是很快。在他之前，淮军里的张树声和刘秉章都已经出任封疆大吏了，就连一直磕磕绊绊的潘鼎新，在1876年也得到了提拔，升任湖南巡抚。然而战功卓著的大名鼎鼎的刘铭传却始终没能当成封疆大吏，这也让他是一肚子怨气呀。因为清朝历来是重文轻武，由来已久，提拔封疆大吏更是得讲究功名。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张树声、刘秉章都是进士出身，潘鼎新虽然差点，但人家也是举人呢。刘铭传可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为刘铭传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他是靠战功一路升迁，年未30就提督济江。但是右文左武，因为在文人治世的环境下，虽然你提督是一品大员，但地位啊远远不如文官。因为这位刘铭传靠着战功啊，还不到30岁就官任提督了。武将当提督，我们前文书也给您介绍过，武将到提督啊，就算当到头了。要想从武转文，位列封疆大吏，那是难上加难。李鸿章不是喜欢他吗？不是有心提携刘铭传吗？屡次举荐未能如愿，卡就卡在这儿了。为此啊，刘铭传意见很大，曾经作过诗发泄心中的不满。比如说他曾经写过，圣朝修文不用武，文章两字误苍生，官场见武夫，公事多。

0: 不过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观因素也不尽然。就其自身而言，他责任也不小。为什么？这个刘铭传作战勇猛，而且猛勇兼备，是他的优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个刘铭传刘麻子桀骜不驯，粗犷率性，缺点也很明显，因为这种性子不适合进官场。官场讲究的是一个忍字，凡事不能由着性子来。而刘铭传呢，偏偏是一个火爆性子，受不得半点委屈，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啊，说炸就炸，说崩就崩，动不动啊他还撂挑子。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叫性不耐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伦也评价这位刘铭传，说他是淮军杰出人才，可是龙性难驯，不好管呐。在刘铭传的当官经历中啊，光撂挑子这事儿就有好几回，因为史料都说，凡五进而辞退，乃十有八焉。指的呀就是这事儿。这十回有八次都撂挑子了，天哪，哪能这么当官啊。咱们再说当年吧，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但是当年的朝廷论功行赏，才封了他一个三品官，很多人都替他打抱不平，连曾国藩都认为说这个封赏啊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是极为不满，我们也和您上文书讲过，在酒后他常常发牢骚。在1867年的冬天，淮军不是在山东济宁休整吗？这位刘铭传呢，带头撂起挑子，公开上书起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镇压西捻军，他拒不应命。他有什么由头啊？说我有伤，我有病，我打不了，回乡养病行吗？李鸿章知道刘铭传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说你先忍忍，但刘铭传就是不听。无奈之中，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请求，报经朝廷同意，准刘铭传回乡养病。可是这回乡不久，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战事紧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全国爱牙日，牙齿多种损伤都和日常饮食习惯密切相关，过量甜食、碳酸饮料是牙齿的隐形杀手，糖分残留在口腔会腐蚀牙釉质，诱发龋齿、牙齿敏感，碳酸饮品会持续磨损牙表层。全国爱牙日倡导健康护牙饮食，减少奶茶、糖果、蛋糕摄入，吃完甜食、喝完饮品，及时清水漱口，不要用牙齿啃硬物、咬瓶盖，防止牙齿崩裂、过度磨损。多吃粗粮、新鲜果蔬，既能锻炼咀嚼能力，也能辅助清洁牙面。管好饮食小习惯，减少牙齿损伤，呵护口腔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的一种类型。听到萎缩两个字，可别以为是整个胃变小了，其实呢，是胃的黏膜层变薄了。很多朋友对胃的衰老没太在意，虽然得了萎缩性胃炎不一定会发展成胃癌，但如果不管它，不积极治疗，很可能演变成胃溃疡，甚至引发消化道出血。所以一旦查出胃炎，该治的治，该养的养，别让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食管癌可以说是一种吃出来的癌症，不光跟吃什么有关，还跟怎么吃关系很大。喜欢吃烫食，喝滚烫的汤和热茶，觉得趁热吃才够味儿，再加上长期吸烟喝酒，这些呀，都是诱发食管癌的重要因素。所以啊，这些习惯能改就改吧。饭菜稍微凉一凉再入口，味道其实也不差。关键是食管不用受罪了，美味和健康其实可以兼得，就看咱们愿不愿意做出一点点改变。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7: 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

0: 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呐、啊，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发，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啊，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啊？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专门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您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啊，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桂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了？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啊。得了，我帮你揍他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听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桂呀、啊，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啊、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扬鞭打马奔英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俊马心里为难呢、啊，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英州，这一夜的功夫，英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5-6里呀、啊，营挨营，帐挨帐，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舒，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王小姐，留步。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 闯连营你能行吗？
1: 哟，
0: 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
1: 你行不？
0: 我倒能过去。
1: 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
0: 不不不，还是我开道吧。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王兰英用胳膊一扒拉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呀，好大的力气。这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挤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呆，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洋来喽。说完战马连存带蹦，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敌营里瘪的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头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冲。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城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城。
2: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1: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2: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2: 开城不行啊，那是谁呀？便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
2: 嗨，进去再说吧。
0: 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
1: 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
0: 这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这又来个六嫂子。
1: 嘿，
0: 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
1: 好了，等一会儿啊。
0: 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汪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了。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2: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着

0: 这怕什么呢？别开玩笑，战情如何？得了，昨天你带这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要是一拼呢，哼，都够呛。
1: 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
0: 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早有人送信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哎，玉妹仗，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不招亲了呢？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为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他从头至尾一说，太君点了点头啊，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他抬头瞧见了宗宝宗勉，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啊！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
1: 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贤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排风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的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就起来了。哦，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失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磕仨头。娘您好。这仨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哎，王兰英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杨景成亲。王兰英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兰英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二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了，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3拜，结印在手。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往当中一坐，帅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杨景说，好好好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王兰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17纪律54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人是黑的。明天4更吃饭，5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六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疚啊？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八姐九妹杨排风登城头观看敌情，六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次日4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以外等候。天骄五谷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咚

军卒许胜不举办，末将遵令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停令。俩人想着喊到咱们这儿，这么喊呢？得了，六哥都听呢，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5000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问。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岳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8姐9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排风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1万，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3声大炮，炮声叨叨叨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的过了吊桥，来到了外边，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排风，排风啪把大棍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他们瞧瞧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就是这个主意，讨敌骂阵。时辰不大，韩昌带领3川6国9沟18寨72牛鹿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佐，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彦寿。王来阳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说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昌。说完提丝缰，马到疆场，喊哪个是韩昌，给我过来。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什么人去会战宋将？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使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将保民受死。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番将你是谁？姑奶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俺乃大都督仇望师爷，看锤。说完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刀啪一颗链子使劲一转，嘟一下子，锤链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女猛然往怀里啪的一带，仇望没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女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2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啪，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命。他兄弟仇朗在队前看得明明白白，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牙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一声奔王怀宇砸来。此时王兰英已经把小船抖了掉了，一看狼牙锯奔自己顶梁，来个横担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锯就起空了，揉着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蹬，刚想要跑，王来英两脚踹蹬，马刀近前，大刀斜山带背，呜的一声咔嚓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巴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压住阵脚，待俺生擒那蛮婆。说完举钢叉到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再战。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

0: 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教，许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心的话，哦，这是杨景的媳妇，长得这么难看呢、啊、
1: 厉害。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
0: 哦，你就是韩昌啊。哎呦，我把你个挨千刀了，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老看人家国好，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说完门扇大刀一举，呜丢的一声捞头就剁，刀挂风声啊。韩昌一想，丑丫头有什么本领？别看他刚才伤我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拜个女人手呢，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钢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嘡的一声插刀相碰，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这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的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了，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啊，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溜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班头线钻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攀根，此刀落在了蓝鹰手，打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二马一错蹬，王兰英反背一刀，啪一声奔韩昌的后胸，眼看就落下来了，砍上韩昌就得腰断两截。杨海峰着急了，今天他多嘴了，还要活的，刀也快落下了，他这一喊，王怀女把刀啪的一撞个，用刀背子磕韩昌的后背，咔的一声真砍上了。别看刀背子也了不得呀，护心镜嘎巴碎了，韩昌从马上再也坐不住了，哭通摔到马下。杨海峰一看乐了，拎着烟火大棍，肉肉肉肉肉，干嘛？他要活擒韩昌。此时萧天佐萧天佑一看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海峰，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啊。现在他是没看呐、啊，后背呀、啊、起半寸多高的血淋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望回去呀、啊。八戒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再加上海风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兵兵可扛不住喽。韩昌一败，齐倒兵散，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有杨景、岳胜、孟良、焦赞，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五十多里地，临时
1: 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焦赞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瀛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不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巾帼佳人，孤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
2: 嗯，
1: 啥事儿啊？哟，你们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新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10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营就没法办，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女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女、杨排风、八杰、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服失地，得下了3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呀。再就是这一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1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暗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仗着韩昌啊！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呢？所以很会用人，来呀，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氏，训练军卒，重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9顶铁叉山、8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儿已经4-5个月了，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师。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 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披头僧周恒，还有老道王子陵等，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哀家不懂，不过听他们说，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什么阵套阵、玉皇阵、王母阵、玉女阵、金童阵、丧门阵、吊客阵、鬼王阵、寒冰阵、黑风阵，什么十面埋伏阵，一共是108阵，十分的厉害。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阵。天门阵已经摆2个月了，听说镇里缺镇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得正好，歇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去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韩昌听完非常高兴，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手下徒弟都老了，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萧太后接着说，韩昌啊，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阵摆好之后，哀家要亲自助阵。是，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一晃3年了。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韩昌非常高兴，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这边摆下天门阵，宋营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3年杨六郎干什么呢？自从3年前大刀王怀女显神手，一阵破韩昌，收复失地，杨六郎镇守3关，八王、双王、双天官寇准、高王爷、老太君都在这儿呢。一看王怀女收服了3关，都高兴啊，摆酒庆贺。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事儿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京城来了折报，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打来战表，战表入都，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现在朝廷呢，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去得早了还好，去了晚了，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好收服。这个金木耳啊，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怎么？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杨六郎去不了，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岐州。花刀太岁岳胜要去，六郎舍不得，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你临时能为元帅，你再走了，我人单势孤。孟良、焦赞要去，杨景一摆手，你们俩白给，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两人还不服气呢，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双王呼延披简不行，高王、八王千岁不放心。王兰英一想，我去吧，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我算干什么地呢？人家看着我还别扭，我白给人家卖命。 不如我去打西岐州，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到那自立为王去。想到这儿说，杨元帅，我愿意讨令，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六郎一听高兴，心的话，你走了太好了，省着别别扭扭的，这孟良交战呢，一天都挂到嘴上了，老跟我开玩笑。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哦，王小姐，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心里很不痛快。啊，就这么就叫我走啊？我明白呀，我来着他嫌我呀。好，那我就走，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我永远也不见你，再有难处啊，我也不管了。杨元帅，你给我多少兵呢？你要多少？这么办，给2000吧。行，战将呢？一个人用不着，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好，王小姐，祝你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谢谢了。八王有点不忍心呐、啊，王小姐呀、啊，你乃女流之辈，奔西岐州，孤王不忍心。哎，用不着，你放心吧，静听佳音，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开战时粮草不足，兵丁不够，可以调兵。说完刷到旨意，佘太君、八姐、九妹、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佘太君呢、啊、拉住王来英，紧着嘱咐啊，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千万可小心点儿啊，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别让娘不放心呐、啊。老太君你就放心吧。杨排风也过来了，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哎呦，我还舍不了你呢。王兰英拽住了杨排风，丫头，我呀还舍不得你呢。六夫人，那我就和你去得了呗。不行，老太君离不了你，以后啊我来接你。哎，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全营人送，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王兰英很不痛快，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上马就走了。孟良一看，完喽，这算得呀，人家是气跑了。六哥，你再打不过韩昌，看谁帮你。二弟，别胡说。什么胡说呀，你瞧好吧，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还得请王怀女，就应了孟良今天的话了。大家回营，北国也没什么动静，八王、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柴郡主、寇准一块儿走了。老太君是二路元帅，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北方的实地还没有都得过来，所以没走。这些人呢镇守三关。此时打虎太保杨兴也来到前敌，六郎问他，我摆牤牛阵，八王爷写道旨意叫你送进京城，这道旨意敬谁看了？杨兴说，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是他交的万岁呀。六郎想，这就怪了，交给的王强，王强转给万岁，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牤牛阵的训练办法？他们能破牤牛阵？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才破我的大阵？不能啊，此事不好乱猜疑，还得慢慢的查明。从此之后，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又打了3年，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收回幽州城。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连珠炮是惊天动地。探马蓝旗官来报， 元帅，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要你出城答话，再探再报。六郎想，三年来韩昌没露面，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自己点2000军卒亮队出兵。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一落，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军卒二龙出水势冲到疆场，裂开队伍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瞧，只有1000多人，将官也少，只有10几员，当中一杆大舵旗，旗脚下韩昌、韩延寿立马轻插。杨六郎一看，嗯，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呢？看意思不像打仗，好像远道而来。他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韩昌的队前。韩元帅，一向可好？杨景有礼了。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他赞成杨景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有勇有谋有韬略。恨六郎守三关，他们的兵马过不来。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代州了，尤其是英州一战，大辽国损兵折将，至今记忆犹新，怎么能不恨杨景呢？不过表面还过得去。杨元帅，英州一别3载有余，没有相逢，今日特来看望，再给你送个信儿。
0: 哦，送什么信儿啊？
1: 我们两国开兵见仗，3起3落，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耗费银两，伤亡过重，损坏良田，百姓受刀兵之苦，本帅于心不忍呐。我想出个完全之策，我们摆下一座大阵，一阵赌输赢，你看怎么样？你要能打开此阵，萧后乐意献降书，拿顺表，退出幽州，永不进犯。要是打不开大阵，你退出代州，退出三关寨，将城池归我们，并且拿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叫胜者为尊，败者为臣，你可敢做主吗？
0: 杨景一想，摆阵打阵，什么阵呢？
1: 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不过我父亲也教过，什么十面埋伏阵呢，知道一些。别叫他吓住，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想到这儿说，韩元帅，你的话本帅不信呐。这是什么话呢？
0: 你反复无常了。前者黄土坡你说过，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
1: 哎，这不怪我韩昌，你镇守三关，我韩昌没进过兵，听说你被朝廷杀害，我才起兵的，哪知道你为人奸诈，诈死瞒明，暗下毒手，蒙牛阵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要不是萧后洪府欺天，几乎全军覆没，冲你我才摆的阵。
0: 哦，大阵摆在何处？
1: 九龙山九龙飞虎，你敢不敢打阵呢？
0: 哼，韩延寿，你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1: 好啊，那我给你带路，随我来。
0: 韩昌领兵先走了。杨六郎一想，我得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好想办法破阵。即使看阵就不是什么呢，打阵用不着带多少人，只带岳胜、杨兴2个人，3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简短截说，离着九龙山还有10几里地儿，韩昌止住了脚步。杨景到了，戳队伍又横住了去路。杨六郎、岳胜、杨兴带住战马往眼前一看，什么也瞧不着，人家有人挡着呢。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杨元帅你瞧这是谁。番兵番将两旁一闪，当中出现200多小老道，
1: 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官，身穿灰色的道袍，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下边是黄穗子，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64-65岁，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官，迎门安跪白骨，身穿白绫色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斗大的阴阳鱼，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下边是白袜云鞋，银灰色的中衣，背背着七星丧门剑，旁边挂着是插条杖，斜挎的兜囊。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特别瘦，高颧骨，锁腮帮，秃眉毛，倭狗眼睛，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往这一坐，眉头一皱，眼睛一眯缝，看着格外的吓人。六郎心的话，怎么还出了个老道呢？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景、杨彦昭？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峰，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哦，金碧峰，六郎听说过。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梁天尊，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这3个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白蛇传》作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曾被改编成多个版本。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影、电视剧外，几乎所有的剧种都对《白蛇传》进行过改编。京剧《白蛇传》融合了文武开打，唱作并重，深受观众的喜爱。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这出戏《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请欣赏。

0: 为娘子家住哪里？
1: 就在前堂门外。
0: 我带我前去古闯。
2: 多谢君子。
0: 好顺。传家，传家。
3: 啊，客人叫传吗？
0: 正是。
3: 你们往哪里去呀？
0: 先送我为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亲婆门，多把船钱就是。
3: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啊，而为娘子

0: 去，我该与来取酒时。
1: 对。

道。

0: 像许仙这负心人，若再被小青遇见，定饶不了他。
1: 为借夜深恨去郎，薄情无义，只是

0: 明不了，我呀，
1: 姐姐。

Thank you.

饶了

0: 娘子像是要分娩了吧？
1: 哪里安生？
0: 且到我结账家中再一做道理。
1: 还是回钱塘门外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36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宋杰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36计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心。

0: 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您是不是也认为高血压就是一辈子吃药的开始？是不是也觉得降压药副作用大，但又不敢停？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广银编著的《降压就这么简单》，针对高血压病的特点，从饮食原则、常见的降压误区以及特殊人群的调养方案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详细解答了高血压患者最关心的问题。您一定好奇，故宫明明是红墙黄瓦，为什么叫紫禁城？宫殿屋顶上为什么蹲着一排走兽？这有何来历？走兽队伍最前面的骑凤仙人到底是谁？庄严的宫门上为什么钉着许多门钉？在《有趣的故宫古建筑》这本书中，作者杨大伟用几百张精美插图，配合轻松有趣的文字，从故宫古建筑的形制特点到建筑亮点细节，再到各种故宫之最，将看似深奥的古建知识与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讲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既能直观感受皇家建筑艺术的华美与气度，也能领略中式美学的极致韵味。三晋出版社出版的谢宏简作品《寻迹中国古堡》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野调查力作。作者以进城古堡为研究起点，耗时20余年，行程超30万公里，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防御性聚落纳入统一研究视野，构建了中国古堡的整体叙事。书中将中国古堡分为国家军堡、碉楼屯堡、客家围楼、太行堡寨四类，首次将不同类型的古堡展开深度解读，立体呈现中国古堡文化，助推中国古堡走入大众视野。近日，由作家毕瑜深耕20载打磨而成42万字重磅长篇小说《纯真年代》，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融合青春、爱情、命运等多重元素的作品。《纯真年代》立足江南水乡马家浜这片乡土，以改革开放40余年的时代浪潮为宏大底色，串联起一代人从青涩懵懂到沉稳成熟的人生轨迹。小说从19岁少年的初恋心事落笔，描摹乡村青年挣脱土地桎梏、奔赴新生活、闯荡市场经济浪潮的奋斗历程，将个体的青春悸动、情感抉择、人生浮沉与长三角城乡变迁、社会转型、时代更迭的壮阔图景深度交织，以细腻而且厚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对时代、故土与人性的深度回望。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治愈不安的心》是作者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撰写的一部心灵重建指南。这本书展现了心理治疗从何起源、如何发展至今及其最重要的部分，什么是好的心理治疗。这本书试图呈现心理治疗为何有用，心灵的治愈如何可能，作为个人我们又能如何做来预防或度过精神的困厄。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部三国史，半部谋略学，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胜败得失、生死存亡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智慧博弈？如果用三十六计来解读三国的权谋战事，我们又会得到哪些新发现？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宋杰作品《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用三十六计来解读三国谋略。本期介绍的这本书呢，尝试着做了这样的结合，也给了我们非常精细的阅读感受。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三十六计注解，也不是一本普通的三国史读物。作者呢，把这两者进行了深度结合，以三十六计为框架，以三国正史为血肉，逐计拆解，逐例印证，让三国历史上的军事战例和三十六计中的奇谋妙计充分融合，互相作用，让我们在历史文字间找到了有趣的链接和对照。我想小说《三国演义》大家一点也不会陌生，这部小说早已经成为长盛不衰的国民经典，相关的影视剧、游戏等衍生作品层出不穷，三国历史也因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作为一部兵书，三十六计在我国同样闻名遐迩，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了战场，延伸至经济、政治、商业、职场等诸多领域。三国时期是群雄割据、金戈铁马的乱世凶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征伐不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大小战役不可胜数。正所谓兵者诡道也，这个过程中间也自然涌现出无数的奇谋妙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宋杰教授的这本《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从三十六计的视角切入三国历史，详细拆解三国群雄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军事斗争中所运用的计策与谋略。正如书中所说，曹操、孙权、刘备是创立三分天下的明君，分别拥有着数量众多的谋臣战将，贡献了无数的奇谋巧计。后人呢，因此称三国故事为古代计谋大观。这本书整体呢，分成了六套计策：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和败战计，而在每套之下逐计展开。那么每一计的结构呢，大概是这样构成的。作者呢，先给我们说这个计的典故渊源，也就是说这个计策的名称是从哪来的，最早出现在哪部典籍里，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呢，再给我们拆解谋略的内核，也就是说这个计策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适用的条件是什么。最后呢，是讲实战运用。作者呢，以三国时期的真实战例为素材，还原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历史人物对各类计谋的实战运用。整本书涵盖了121条成功战例和22条失败战例，这个失败战例的纳入可以说真的是这本书的最可贵之处。一般的谋略书只讲成功的案例，好像用了这个计谋就一定能赢，但作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同样的计策用得好就赢，用得不好就会输，那关键在于使用的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执行是否到位。 比如《围魏救赵》这一季，书中呢就讲了三个失败案例：官渡之战，袁绍派刘备轻兵袭击敌后许都，结果没有成功；乌巢被袭时，袁绍强攻曹操大营不下，也没成功；杨固远袭江陵，试图以围魏救赵解救西陵，同样归于失败，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条件不具备，围魏的兵力太少，魏不空虚，道阻且长。这些失败的案例，我想比成功案例更能让人学到东西。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的一次大总结，在历史典籍中，三十六计最初被称为谭公三十六策。那么谭公三十六策都有哪些具体的计谋呢？它和目前流行的兵书三十六计有什么联系？有哪些内容相吻合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句话咱们从小听到大，但是您是否想过，为什么是三十六计？为什么偏偏走是上计？那这一切呢，要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一员名将，叫谭道济。这位刘宋开国的元勋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勇猛善战，曾用唱筹粮杀之计骗过北魏大军，全军而返。后人呢，把他用过的计策统称为谭公三十六策，而这其中呢，走为上计最为人熟知。那么问题来了，谭道济的三十六策究竟包含哪些计谋？它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十六计兵书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三国群雄又是如何运用这些计策来决胜千里的呢？在历史典籍中，三十六计最初被称为谭公三十六策，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说的是南朝永泰元年，齐明帝病危，大司马王敬则乘机起兵造反，太子萧宝卷命人登屋观看，看见不远处的征虏亭起了火，吓得赶紧整装准备逃走。王敬则听到情报之后非常高兴啊，说谭公三十六计走是上计，如父子为应急走耳。那么这里提的谭公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足智多谋、勇猛善战的谭道济。谭道济早年随宋武帝刘裕自彭城北伐中原，他担任前锋，领兵连克许昌、洛阳、潼关等重镇，带着大军顺利地杀进关中，灭亡后秦。刘裕死了之后呢，谭道济继续辅佐宋文帝，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是屡立战功，堪称国家栋梁。所谓谭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并非以避战为首选策略，而是说他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下能够及时的撤离战场，而且全身而退。据南史记载，元嘉八年，强敌北魏南攻，占领了洛阳、虎牢等要镇，宋文帝派遣谭道济出师北上御敌，他和魏军接连30余战，多次获胜，但是后来呢，因为粮饷供应不上，逐渐的陷入困境。军中有叛逃者就把这个情况呢告诉了敌人，致使军中人心惶惶，担心敌军呢前来攻打。谭道济呢就使用了唱筹粮杀之计。怎么做呢？在夜间让士兵用壶来称量沙土，并堆积起来，把剩余的粟米呢盖在上面冒充粮食，并且高声唱报计算筹码的数目，来借此迷惑敌人。敌军间谍偷窥到这地上一堆一堆的粮食， 其实是假的，他不知道，就回去报告了。北魏将帅觉得，哎，这谭道济

0: 不缺粮啊，认为啊这个谭道济军营里的叛降者是故意谎报军情，就把那些人给杀掉了，也没有趁机进攻。相反呢，宋军随即是平安撤退，而魏军慑于谭道济的名声，也没有敢贸然追击，所以呢，谭道济带着大军呢是全身而退。虽说他没有收复河南，但是打了不少胜仗，全军而返，结果是雄名大振。北魏呢也因此对谭道济呢很是忌惮，甚至让巫师去诅咒他，盼着他早点死掉。那么从史籍所载来看，谭道济这个人呢智勇双全，又能审时度势决定进退，因此呢作战长胜不败，奇迹迭出，在当时的名声和影响那是很大的。甚至在数十年之后，社会上还流传着谭公三十六策早是上计的俗语。但是在这儿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三十六策这个数目并不是指他拥有计谋的实数，而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仅仅表示他的谋略很多罢了。类似的像我们后代的俗语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那都是泛称，并非说当时的行业的确是有七十二种或者是三百六十种。另外呢，谭道济身经百战长胜不败，恐怕用过的计策远不止三十六个。其次，谭公三十六策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计谋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众所周知的走为上计，其他的并不见于历史记载。那么它和目前流行的兵书三十六计有什么样的联系？有哪些内容是前后相吻合的呢？作者考察出呢共有三条。第一条呢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与南齐书王敬则所言的谭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相符合。第二条呢是该书的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的暗语中列举了南北朝时期的战例，谭道济和北魏作战时被优势敌军围困，于是命令军士全副武装，自己身穿醒目的白色服装，乘坐在马车上，率领部队缓缓走出包围。北魏的将士害怕中了埋伏，不敢前进逼宫，于是呢，谭道济带着军队平安归国。此事引自南史谭道济传，在史籍中称作白服成鱼。第三条呢则是谭道济唱筹粮杀的著名计谋，也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后代军队与民众也曾借用这个计谋来欺骗敌人脱离险境。在兵书三十六计中，这种虚张声势以假乱真的计策被称作树上开花，属于第二十九计。这些谋略都与谭道济的故事有所联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提到三十六计和三国，估计很多人立马脑海中浮现出诸葛亮摇着羽扇在城楼上抚琴退敌的空城计，或者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但真相却是，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桥段，在真实历史里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甚至可能是后人编造的假谋略。
0: 兵书三十六计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有没有密切的联系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三国历史精彩纷呈，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广受社会大众的喜爱和欢迎。这一时期战乱频起，从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到西晋出师六路灭吴，这期间呢经历了九十年，各方交锋的大小战争那是不计其数，不仅有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大规模陆战，还有决定南北

0: 他的写作体例是将每条计策的内容呢分成三个部分，即计名，比如说远交近攻，简要的略语和略为详细的暗语，并尽量在暗语中列举一些历史上的实际战例来进行直观形象的说明。那么这些实战例证中有许多是三国兵士。作者在书中提到36计中举的战例中有四条出自三国演义的虚构情节，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蜀军撤退，司马懿领兵追击，姜维与杨毅做出掉头反攻的姿态，司马懿误以为孔明未死，吓得是连忙逃走。第二条呢，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第三条呢，是周瑜欺骗蒋干盗书，导致曹操杀死了蔡瑁、张允。第四条呢，是庞统献连环计，诱骗曹操连锁战船。这些故事在书里是很精彩的，但事实上他们是假的。作者以《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为依据，对这几个故事呢，逐一进行了纠正和补充，替换了这些虚构战例。书中会告诉我们，真实的空城计不是诸葛亮唱的，是程昱、赵云、文聘用过的。真实的反间计不是蒋干盗书，是曹操抹书见韩遂，诸葛亮用计除孟达，陆逊伪造信笺除心腹大患。换句话说，36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是以36计的计谋为纲，深入剖析它在三国时期的实际应用，涵盖了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空城计、反间计等经典计谋。在平时呢，很多人把《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当成真历史，把虚构当成大智慧。比如空城计，36计说，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计，奇而复奇。诸葛亮弹琴退司马懿是《三国演义》中使用空城计的经典名场面，但是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在三国历史上呢出现过三次，作者找到了三个，却其中一次呢发生在赵云身上。建安24年春，刘备率兵攻破阳平关，攻入汉中盆地，在定军山斩杀了夏侯渊。曹操亲率大军赶到汉中救援，与刘备形成对峙局面。曹操从后方运来粮米数千担，囤积在北山之下。
1: 黄忠认为啊，可以袭取这批物资，
0: 赵云就派了部分兵丁跟随着黄忠前往。但是过了约定的期限，黄忠的部队还没有回来，赵云呢便率领数十名骑兵出营前去接应。这途中呢就遭遇了曹操大军，赵云以寡敌众，胆气义壮，带兵冲进敌阵，打败曹军。可是敌兵毕竟人多势众，随后又合拢了阵势，把赵云所部给包围了起来。赵云救出受伤的部将张柱，且战且退，率领部下突围回到营寨。曹操大军随后追击过来，这时营内的将领张毅想要闭门聚守，而赵云入营之后命令大开寨门，偃旗息鼓，摆出营内没有兵马的假象来迷惑敌人。曹兵果然怀疑赵云在营中设有伏兵，不敢进来，反而掉头撤退。赵云一看敌军胆怯，立即下令擂响战鼓，声音震动天地，又用弩箭在后面射击曹兵，
1: 引起曹操军队的惊慌恐惧。结果是人马自相践踏，
0: 坠入汉水，死亡的人很多。
1: 刘备次日清晨来到了赵云的营地，
0: 视察前一天的战况，感慨道：“
1: 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0: 然后在营内设宴庆功，饮酒作乐，直到晚上。蜀汉军中称赵云为虎威将军，而此后流传下来了这一句话：“赵子龙浑身是胆。”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他不把计谋

0: 神话，作者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计谋不是万能的。与孙子兵法注重客观条件，如兵力、地形、粮草、士气不同，三十六计的作者夸大了计谋的作用。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通过大量成功与失败案例，既展现了计谋的精妙，也揭示了它的边界。比如顺手牵羊这一计，孙策归途中说服华歆将豫章收入囊中，这是成功案例。但孙权本想顺路攻合肥，却遭张辽重创，这是失败案例。同样的计策，为什么结果不同呢？因为条件不同。孙策是顺势而为，时机成熟，孙权贪心不足，时机未到。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的好看之处，不仅在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的回溯，更在于作者为我们拆解庙堂之上的权谋博弈，乱世之中的生存哲学。这些案例让你看到的不只是计策的运用，更是人性的幽微、形势的判断、时机的把握。《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是一部桥梁，它连接了《三十六计》中的术与三国历史中的道，连接了古代的兵法智慧与现代的军事能力。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宋杰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宋杰著有《中国古代战争的历史枢纽》《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等书，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退休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宋杰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宋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的作者宋杰。
0: 就这个三十六计和三国您读了多少遍？
5: 我没有数过，但是他三国呢情况是这样啊，就是我是从小时候，我现在印象很深啊，5岁的时候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历史书《三国志》，那是在1978年我上大学以后才开始看的，《三十六计》这本书呢，还是在1978年以后，我记得第一版公开是在1979年。在这个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我看的比较晚，那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了。
0: 怎么着就有一天呢要把这个三十六计和三国谋略给它放在一起，这么一糅合，咱们现在流行点叫混搭。
5: 这么做呢，它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三十六计它和三国的历史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三十六计这本书，他在每一季的后边差不多都要列举一个，就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这里面呢有不少是举的是三国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计啊，像苦肉计，像美人计，像空城计，这个是来源于三国。其实有些计它的起源要更早，是在先秦和汉代，因为三国的故事非常普及，所以呢影响很大，他们的联系很密切。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三国的故事来解释和说明三十六计，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为大家接受，大 大家看起来呢印象会更深，这是一个原因。喜欢三国历史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读者的群体。为什么呢？三国这个乱世呢非常长，你如果把三国的这个历史你和前一段比较起来啊，这个你像这个秦朝的灭亡，那也是一个乱世，汉高祖刘邦，三载亡秦，五年灭楚，这就是七八年的事儿，这个统一就建立起来了，原来的动乱就消失了。东汉王莽灭亡，最后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他重新统一天下，这个也就是十来年。但是三国不是，董卓之乱到西晋灭吴统一天下，中间经过了90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英雄辈出，这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的生动，尤其是经过罗贯中的这个三国演义，那这就更有意思了。36计他的读者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庞大的，就是这两个群体，就是喜欢三国历史的人和喜欢阅读古代兵法的人，他们并不是交融的。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想促使这两个群体能不能进一步的有这个相互渗透起来，这个相互融合起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可能能会让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理解或者是对兵法的理解能够更深入。
6: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典籍的魅力啊，真的是层出不穷的挖掘。你写三国的书可不在少数啊，写36计的书也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一本小说嘛，老生常谈。你换一个方式把它这么一嫁接，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哎，它就是看着很好看。你写这样一本书花费多长时间呢？
5: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平常不是一气哈成的，就是往往呢，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写这本书，那么同时我脑子里可能就想着下一本书或者是第三本书，那么我干一段可能我会把这个工作停一下，转到这个另外一本书去写。我不是齐头并进的，这个题目从一开始想出来搜集材料，然后到后来写成，这个前后大约有4-5年吧。有些计策是现成的啊，但是呢他举的例子并不是三国的，那么你要找出三国和他类似的题，这点呢不太容易。就是三十六计的作者他本来也没有完全做到把每一个计策都给列举上战例，这里面有两三个这个战例是没有的，他想不出来，他是空在那儿，所以呢那我们需要把它补上去。三十六计这本书他有些战例举的是不太合适的，就至少照我来看啊，可能是不太合适的，那么你要把它更换掉，而且换成三国的和它贴切的，这个不容易。有一些计策呀，它的出现比较早，它在先秦出现，那么这个计策比如说叫假途灭国，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唇亡齿寒的故事。像当时的春秋的晋献公，他想攻打这个虢国，但是中间呢要路过这个虞国，又不愿意跟他翻脸，就跟他借道，借道把自己的国宝玉璧还有这个宝马送给了这个虞国的国君，哎，他就接受这个宝贝，就让晋国的大军路过，晋国的大军灭亡了虢国以后又把虞国给收拾了，这个计策在三国就不灵了。那么孙权呢就提我们两家合兵去打益州，就是四川，要灭掉刘璋，刘备也不同意，孙权说你不打我自己去打，刘备也不让他过，所以这招就不灵了。那么这招呢在三国它就变成了或者说是这个发展成了另外一种谋略，就是司马昭说的，它叫灭于定国，它不是我借道我就把你灭了，我先把你灭了之后我再打下一个，他用这种计策来先灭亡蜀国，然后呢再去打吴国。这个原因呢就是他要借三峡和长江的水道把这个规模庞大的舰队运进长江，如果没有四川的峡江的这个水道，他在中原这几条运河或者是这个自然的这个河流他容不下这么大的这个战舰，没法在长江上和孙吴的水军对抗，这个是对三十六计的一种发展，这个呢就是得慢慢琢磨。
6: 所以您在写的时候要把这个计和三国史的故事对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5: 是，
6: 很多读者认为三十六计是夸大了计谋的作用，您在书中反复强调计谋不是万能的，用兵之道的核心是实力，那么在真实的三国博弈中计谋与客观实力包括像兵力啊 地形啊，这个粮草啊等等，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配合关系呢？
5: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计谋呢，它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战略大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基本的战略，这个呢主要就是根据敌我双方的这个实力对比来决定的。另一类计策呢是随机应变，它是根据战场上敌情的变化它临时做出来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讲一下这个战略大计，这个是需要在开战前夕就确定的。司马懿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要先衡量一下，就是敌我双方的这个实力对比，你能不能跟他对战，你要是打得过，那么你决定的这个计策这个战略那就是迎战，打不过你觉得不行怎么办呢，守，防守。这个需要的这个兵员的差距是很大的。按照这个三国上的说法呢，首战之力利益三倍，就是说你如果是处于防守的态势，你需要的兵力你后方粮草的支援和进攻方相比，你只要三分之一就够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敌人就应该有将近三倍的兵力才能进攻，你防守这方要具有这个比较大的优势。你如果要是再加上地利，你在地形上水文，就是在河流条件上你还有能够借助的这种条件，那么你这个敌我双方的这个兵力的差距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这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赤壁之战。这个赤壁之战以前呢，这个孙权召集他的大臣有一次这个很激烈的讨论，大部分的官员都说打不了，
6: 主和
5: 就是对方的兵力规模太大，
6: 那是80万呢。
5: 那么这个谁呢？这个周瑜呢就要给他算账了。他算的结果呢，就是曹操的兵力，大概到头的也就是15-16万。荆州刘表兵力大约是10万人，可是呢，有一部分这个跑了，有一部分死了，有一部分在刘琦手里，收编的顶多是7-8万。那么曹操的部队呢，也就是20多万。那么他打江东，他还得留下兵力来守荆州。还得留几万，这样的话呢，到达前线的部队呢，也就是10几万人。刚才讲的啊，就是这个，如果你采取防守的态势，那么你需要的兵力不是那么多，而且周瑜还强调，这个季节，冬季，曹操的战马缺乏草料，他的军队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容易得病。另外呢，他打了几个月的仗，已经很疲劳了，这些都会影响他的战斗力。所以他向这个孙权拍板，你给我5万精兵，我就保险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是他算的这个账，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战例。后来成功了，就是凭这5万人。当然孙权呢没有给他5万人，孙权给了他3万。孙权那意思就是说，刘备那儿还有2万人，我给你3万，那正好是5万人，那你就凭这个去打，打不过我在后面接招，这是一个战例。这个我们再顺便说一下啊，就是关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呢，有人做过一个这个概括，他这么说，他说孙子兵法的核心呢是两个字，一个是骗，一个是算。骗，这个我们知道就是用计。过去有一句话叫运筹于帷幄之中，
6: 决胜于千里之外。
5: 对，什么叫运筹？这个筹就是古代啊进行算术时候用的一种工具，小木棍或者是小竹片，把它摆在这个桌案上或者摆在地下，来进行算数，就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器或者是那个古代的算盘，就这个东西。它要先算算敌人有多少兵，我有多少兵，粮食需要多少，距离有多远，那么战场预设在什么地方，敌人到那需要多少天，我需要多少天。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将领，他的统帅，他的底下的这个将领和我们这方将领，有一个对比。孙子说多算者胜，少算者不胜，算的这个方面，考虑的这个方面越多，你获胜的把握越大。但是这方面呢，就是在古代的史书上，因为比较繁琐，很少人去记载。但是三国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战例，就是司马懿伐辽东，魏明帝是派了别人去打，结果打败了，最后请了司马懿跟他说，本来不想麻烦你了因为他已经60多了，岁数不小了，说现在不行，还得请你出山打这仗，说就你先算一下敌人会有什么对策，我们这边需要多少人马， 这个仗需要打多少时间。那么司马懿就说呢，

0: 敌人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呢就是不打，就是撤退，中策呢就是守辽河，下策呢就是出来跟我们应战。皇帝问他说，你判断敌人会采取哪种对策，他说我判断敌人会采取中策
1: 守
0: 啊、对，凭借这个辽河来守。说那么你需要多少人，他说我算了一下啊，需要40000人。说这个仗需要打多少天，辽东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中部，公孙渊的这个都城在襄平，就是现在的辽阳。司马懿算的结果呢，他说往百日，返百日，我去要100天啊，这个回来要100天，中间战斗还要100天，300天，我还得休息60天，这个前后需要1年。那这一下的话呢，就是他把整个战役所需要的部队的数量，那么你一个人一天吃多少粮食，这个一年需要多少，这有数的。古代的规定，一个战士一天吃的粮食是5升，2个人是1斗，20个人就是1担。那你可以算40000人吃多少。而且呢，你要把这么多粮食你运到前线，你得投入多少车辆、骡马、人力，都是可以算出来。说完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就把他的这个方案拿去给大臣们讨论。那大臣们一算说不得了啊，你别看40000人好像不多，前后需要1年啊，又跑这个那么远，这个就不得了了。大部分人表示反对，说不行，这仗没法打，说你得裁人，你不能去40000人。但是皇帝呢认为司马懿老谋深算，他一定是有道理的，最后就同意了司马懿的方案，最后就按照这个方案出征，结果就是完全按照他的计划把这仗打胜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算，这个就是在战前决定的，你是战还是守还是走。注意啊，就是古代人说的这个走实际上是跑的意思，不是我们说慢慢溜达。走为上，那就是形势危险你得赶紧跑，你不是慢慢走。那么司马懿讲了，说军事大要有五，一个战，一个守，一个走，还有俩，说这俩呢就比较窝心了。怎么呢，就是你守不住就剩下2招了，一个是投降，还有一个是死，自杀。司马懿说的是这5种对策。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计呢，他不是完全根据实力来判断了，但是他要根据敌情，就是敌人的情况和我们这个情况。你像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最后决定胜负的是这个曹操的夜袭乌巢，这个就是临时发生的情况，许攸过来投降了，报告了敌方的这个部署。尽管曹操处于劣势，人也少，粮也少，哎，但是呢，他用了这个奇计，一下翻盘了。可以说呢，这个兵力啊、粮草、地形这些呢因素呢是不得不考虑的。即使刚才我们说像临时你想出的计策，你也得有前面说的这个条件，就是你也得有人啊。你像曹操这个，他算计子，他拿出最后5000人去进攻。他还得把大部分的人留在大营防守，害怕这个袁绍来偷袭，这个是有保证的。这三者、不可偏废，尤其是这个粮草。官渡之战，我看有人就说啊，曹操怎么会兵比袁绍少呢？你看他原来招了多少人，光是青州黄金投降他就是几10万，那他养不起，他没粮食。这个曹操自己他就说了，他说以前很多人来投奔他，他没法收。他不想多招，因为他没粮食，所以养不起，所以他这个兵力受限制。
1: 所以古代咱们老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是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打仗打的是经济仗，这个底子它是变不了的，你得用钱去打，对吧？这个仗它怎么花，最终是一个消耗战。还提了一点，就是得多算计。你看咱们看三国演义里头，这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可就是每次多走那么几步，是吧，总能算到那个点上。事实上是对他对一个事物的这个理解和判断是有他自己这个逻辑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从地理和政治的角度去看三国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有些时候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在您的研究或者在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间，36计加上三国谋略，有没有哪个历史细节或战略要地是彻底颠覆了您的认知？
0: 这个是有的。因为历史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它有些事情它只记载表面现象，它背后的一些内情或者是作者不知道，

0: 而作者他不愿意写，他不能写，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受他这个表现呢所蒙蔽。那么历史研究的这个任务之一呢，就是要揭露这个表象，把里边的真实的情况呢把它显露出来，这个是历史研究的这个一个任务。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啊，就是所谓颠覆性的这种发现，就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就是逍遥津战役建安20年，张辽800破10万，这个大家都这么说，孙权带领10万大兵去攻打合肥，结果怎么样呢？张辽的守兵只有几千人，7000人，他带了800勇士去闯这个孙权的大营，
1: 敢死队，
0: 把孙权打得吓得跑到土山上，不敢应战。那么后来孙权也没有进攻，不敢攻城啊，吓坏了。后来撤退的时候，在逍遥津又让张辽打了一个突袭，啊，把桥给拆了，啊，差点孙权就被活捉了啊，这个大家纷纷嘲笑他啊，说孙权这打仗太拉胯，有了这么个外号，张八百，孙十万。这个成了，好像孙权成了一个笑柄。那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个呢，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孙权的部队呢，实际上没有10万人，他这个10万人是一个对外的宣传，
2: 号称十万。
0: 这个就像曹操，他有10几万人，他对外说80万，
1: 对，
0: 跟这情况一样。孙权的兵力呢？要照我这里研究来看呢，就是最多，到头的就是4-5万人，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的，因为张辽的守军毕竟就是7000人，但是问题在什么呢？问题在于，就是孙权这次进攻非常反常，就是完全违反，我们说的兵法，这个作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常识。
1: 您的论据是什么呢？
0: 如果他真是要想打合肥，那么他应该从这个江东起兵，他直接去合肥去打。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时代背景，这个战役发生在建安20年的8月，但是在建安20年的5月，孙权是带着他手下的这些部队，他到了湖南去和刘备去争夺这个南三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出乎这个刘备的意料，也出乎关羽的意料，他们认为就是孙刘两家既然联盟了，不会翻脸。他没想到孙权真带着兵打过来了，所以很快，就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这个南三郡给占了。那么刘备知道消息，他带了5万人出三峡，跟关羽合在一起呢，想夺回这个南三郡。双方在湖南的益阳在这对峙。谁都不愿意动手，因为一动手打起来就是撕破脸了，这个联盟就崩溃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单刀会，这个鲁肃邀请这个关羽过来，谈判。最后是那年7月份，曹操打下了汉中，这个对四川的威胁太大了，而且刘备的主力都在南边，刘备怂了。这时候刘备就和孙权达成了一个协议，他把江夏、长沙、贵阳3个郡。割给了这个孙权，不要了。孙权是在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带着兵回江东的路上，到这个合肥去攻打的。这个事儿就不太合情理了，因为你这几万人已经是奔波几千里，在益阳那虽然是没打仗，可是你和关羽和刘备对峙了3个月，这个军队的体力消耗已经是很大了。以一支疲惫之师去攻打合肥，我们再看看前面，就是建安13年，孙权打过一次合肥，号称也是带着10万人，结果没打下来。那么现在的合肥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曹操给他派了张辽，又加了7000精兵，比以前更难打，又是疲惫之师，你去打合肥，这个事儿不合情理。再一点不合情理的是什么呢？他这几万人到了合肥以后，一直就没攻城。历史记载待了10几天，最后说城不可攻啊，这城不能攻，我走了。那你干嘛来了？是吧？所以呢，照我的分析啊，我的推断呢，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谈判当时， 刘备明显吃了大亏啊，我这仗没打，我把三个郡隔给你，但是我后方有难，我不得不回去。那么他是不是会向孙权提出一个条件，我现在后方有危急，曹操在那边的，但是他这个东线空虚，你能不能在撤兵回去的路上你顺便到合肥去一趟，你不用真打，曹操可能就要会离开汉中，那么这样我四川的这个压力就会减轻了。孙权呢，这时候他不吃亏，三个郡我白拿了，我回去顺便走一趟，我也不真打，按道理说何乐不为。所以按照我的分析呢，看这个情况呢，孙权就没想真打合肥，
1: 却一打就撤。
0: 他看了看待了十几天，他就走了，他就没有进攻。这个曹魏方面的大肆宣传说八百破十万啊，实际上呢孙权就没想真打。这是我呢对这个战役呢提的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听您聊三国真精彩，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也都有自己喜欢的人物，我想这就是经典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在推测靠近事实的路上，我们大家可以获取很多的知识，获取很多的乐趣。就这些经典今天阅读它，您觉得意义何在呢？
0: 我觉得意义吧，这个主要是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娱乐，你去看故事也好，你去看三国的戏也好，你听三国的评书也好，这个是一种放松。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阅读这个历史，能够长见识，获得历史经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能够让你长见识，能够让你聪明起来。
1: 总结您的呢，一个是精神享受，
0: 对，
1: 第二个呢是读史可以明智。特别感谢宋杰教授来分享他的作品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也希望您经常来做客。
0: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新书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很多人只关注蛀牙，却忽略了牙周健康。而牙周病是成年人掉牙的主要原因，牙龈红肿、刷牙出血、口臭、牙齿松动都是牙周发炎的信号。日常牙菌斑、牙结石堆积会持续刺激牙龈，久而久之引发牙周萎缩，损伤牙齿根基。全国爱牙日温馨提示，轻微牙龈出血别不当回事，不要硬扛拖延。除了日常清洁，建议每年定期洗牙，清除刷牙刷不掉的牙结石，及时处理牙周炎症，坚持养护牙龈牙周，才能避免牙齿提前老化脱落，长久守护口腔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氧运动想要效果好，离不开健康的饮食搭配。运动前后要清淡饮食，多补充温水，不要吃油腻、高糖、过饱食物。运动后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喝冰水冷饮，避免刺激肠胃。日常少吃重油重盐的食物，多吃优质蛋白、蔬果杂粮，帮助修复肌肉、调理代谢。饮食清淡均衡，作息规律，早睡，再配合长期的有氧锻炼，才能有效减脂、祛湿、调理气血，稳定慢性病，身心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每次有氧运动前后都不能忽略热身和放松环节。运动前充分活动关节，拉伸四肢，预热肌肉，能有效预防抽筋、扭伤、肌肉拉伤。运动结束后不要马上坐下躺下，要慢慢调整呼吸，再放松肩腰腿部肌肉，做做轻柔的拉伸。运动时还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增减衣物，出汗后避免吹风着凉，户外有氧避开高温暴晒、大雾雾霾天气。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

0: 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咱们再来说说中法战争。8个月后，北宁败讯传来，又是在李鸿章的力荐下，潘鼎新终于重新出山，全面接管了广西前敌的指挥权。1884年4月初，潘鼎新接到任命，立刻奔赴广西龙州。为了不负使命，他一到任便积极备战。越南、山西战败后，主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朝廷先是任命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督师，又令左宗棠为两江总督，严备江防。在这之前呢，朝廷还任命曾国荃为两广总督。这些湘系的大员一个个出马，被视为朝廷主战的信号。对呀，我朝廷的冲锋号都吹响了，这仗能不好好打吗？所以潘鼎新此时是一心备战。可是潘鼎新并不知道，在他备战期间，朝廷内部的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就在潘鼎新奔赴广西前线的时候，朝廷发生了什么大事呢？慈禧太后借清军兵败，突颁一旨，把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班人马一锅端了。慈禧太后换谁了呢？她任命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取代奕欣主持全面工作，号称太上军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1884年旧历的甲申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高层改组称作甲申。

0: 一书。
1: 那您会说了，为什么慈禧太后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啊？
0: 表面上看，甲申一书是慈禧对战局不利，因为中法交涉以来，原来的那位恭亲王奕欣呢，一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很多人认为，正是奕欣的一味主和，所以导致了前方备战不利。奕欣对前方打败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啊，是有些人借此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排除异己。在搞掉了奕欣之后，慈禧呀，手腕太高明了，谁也跑不了。对那些一向主战的清流派，他也没放过。比如谁呢？清流派有个首领，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是李鸿藻。这位李鸿藻啊，也被逐出了军机处，开去一切差使，而且连降两级。那些清流健将，张之洞啊、陈宝琛、张佩伦呐、等等，都先后外放，一一的被踢开了。所以由此可见，这次甲申一书和主战主和没什么直接关系。因为甭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被慈禧太后给剔除了。可是奕欣下台后，主和派受到了打击，主战派同样受到了压制，大伙就不明白了，这到底要干嘛呀？上意难测。所以李鸿章此时也深感不安和忧虑，这慈禧太后到底要做什么？话说甲申一书发生在4月8号，9天后，也就是这一年的4月17日，一个英国人从香港来到了天津。这英国人呢，叫德崔林，曾经司职天津税务司，是李鸿章的老朋友。他告诉李鸿章，这次路过香港啊，他遇到了一位法国海军将领，这个法国海军将领叫福禄诺。这个福禄诺呢，他说，我希望为中法争端从中讲和。这福禄诺是谁呀？他是法国海军巡洋舰福尔达号的舰长。一个舰长能有那么大本事吗？这得分人了。这位海军将领福禄诺是一个非常聪明诡诈的人，而且啊，有很大的野心。据说还是一个玩火式的人物。这个福禄诺呀，来中国多年了，曾经在天津住房过，和李鸿章有过一面之交。法国公使托利古离开中国以后，中法谈判的大门应该说已经关闭了，因为两国开始交战。现在福禄诺愿意出面调停，李鸿章当然不想拒绝。至于这个福禄诺的身份呢，虽然他不是法国政府正式委派的代表，但是在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这个福禄诺曾经参与过谈判，而且和李鸿章有过两次单独的接触。一次啊，是托利古派他来见李鸿章，那次会晤，这个福禄诺呀，是备至殷勤。他说呀，前次用人不妥。谁呀？就是指前任的驻华公使宝海，说这个人呢，用人用得不好，所以双方造成了一些误会和矛盾。这次专程北来，希望有益于两国和局。李鸿章说了，
2: 现在法国人愈闹愈坏，竟至不可收拾，我方无法妥议。
0: 这个福禄诺又说了，您别着急。我们法国是在增兵，这是事实。如果趁天兵未到，设法转还方好啊。对呀，我兵马没到啊，咱们是不是还可以有这种周转的机会啊？这次见面之后，福禄诺又曾经陪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过一次。虽然最终李托谈判是最终破裂，但在李鸿章看来，福禄诺这个人的态度比较好， 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不妨试试看呢，也不失一条和法国政府联络的渠道。因为这时何毅的想法又在李鸿章的脑海中占据了上风。不过一心倒台后，李鸿章万万不敢贸然提主和，更不敢私下里和弗鲁诺接触。所以为了稳妥起见，李鸿章致函总署，请示能不能和弗鲁诺接触。在信里面，他也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分析了局势，并且谨慎地提出不如随机因应，早图和局的想法。当然在信中，李鸿章也做了声明，就是鸿章身任将事，分应备兵御辱，不敢专主何意，夫妻渐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这是据实禀报，并非是要主和，谈和不谈呢，由朝廷定夺。李鸿章相当聪明，这么做，一，撇清自己，这万一廷议反对议和，他也不至于受到指责。二呢，我是封疆大吏，一直在备战。但是在信中最后还说明，弗鲁诺将在烟台候信，时间呢是8天。这弗鲁诺呀，在烟台呢等消息呢，8天之内得给人回个话。李鸿章的信送上去不久，朝廷就有了回复。这次朝廷同意李鸿章和弗鲁诺谈判。不对呀，这大伙就纳闷了，恭亲王一心遭到罢黜，罪名之一就是主和呀，而这位新上台的醇亲王奕轩一向是仇洋排外，主张和法国一战，那么这醇亲王怎么同意和谈了呢？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但简单的说，奕轩虽然是皇上的亲老子，又深得慈禧的宠信，但这位醇亲王性格懦弱，毫无主见，和老成练达的恭亲王奕欣相比，那差远了。在醇亲王主政以后，先是空喊主战，但是在山西北宁打败了以后，他又没主意了，不得不同意李鸿章和这位弗鲁诺先生啊，试试谈一下。这一变化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加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所以外人并不知晓。但这一变化却导致了事态的走向，再次发生了波折。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84年5月5日，这天下午，法国海军将领弗鲁诺来到天津和李鸿章进行了会晤。弗鲁诺开出的条件是，清军撤出越南，放弃中国宗主国地位，撤销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并向法国赔款。在这次交谈中，弗鲁诺大肆夸耀武力，他声称啊，大兵压境，尤其是法国舰队，那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他向李鸿章威胁道，如果和议不能达成，法国将派兵船进攻中国本土，而且据地为制，也就是夺取一个沿海的口岸，作为抵押品来索要巨款。而且啊，这个弗鲁诺还透露说，我们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和舰队副司令利比士已经巡查了你们中国沿海的防务，从福建、广东到江苏、浙江，我们发现了很多漏洞，如果法国舰队北上的话，轻而易举就可以拿下这些沿海城市。弗鲁诺的话尽管有点恐吓的意思，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故事昔人夸张恫吓习气。但是话也说回来，李鸿章不无担心呐。如果法国的兵船真是深入沿海，势必兵连祸结，日久不解，而据地为制，更是让李鸿章担忧。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海防水师建设都是李鸿章一手操办的，那防御能力怎么样，李鸿章心里比谁都清楚。一旦法军北上，夺取那么一两处口岸，肯定会借机要挟，而且清政府就此将失去谈判的筹码，陷入被动，而最高当局，也就是慈禧老佛爷，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因为同光以来，在处理历次边疆危机时，慈禧老佛爷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不管怎么弄，这仗啊都不能打到自己门口来，至于藩国的利益，能争则争，争不来就算了。也就是说，宁可牺牲蜀国的利益，也不能让战火烧到中国本土，这是底线。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心知肚明。弗鲁诺的这番话应该说打到了李鸿章的软肋。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围绕和议条款，双方是讨价还价，辩论多时。尽管李鸿章与之再次推敲着改数次，是以舌壁唇交，但最后李鸿章还是不得已做出了妥协让步。不久，中法之间达成了框架协议，也就是中国同意把军队撤回边界，不再过问越南之事，而且清政府允许法国进入中国通商。而法国呢，法国承认中越边界，他不再要求赔款了。这不赔款是怎么来的呢？这也是李鸿章费尽了心机在谈判中争取来的。而这个条约后来定名叫中法简明条约，俗称里弗协定。在这份协定中，中国等于放弃在越南的全部利益。可是协定草本报到了北京后，慈禧太后却认为与国体无伤，是可允行，就批复了。也就是说，里弗协定老佛爷予以批准。随后里弗协定在天津画押，不过这个弗鲁诺毕竟不是法国的正式代表，还需要等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来到中国正式签署，方可生效。这一年的5月23日，弗鲁诺回国。 在这前一天，他来向李鸿章辞行，谈话中提到中国应该按照条约的第二款立刻退兵，并就此事和李鸿章进行了磋商。弗鲁诺是这么说的：贵军各方营调回边界，现已调回何处呢？
1: 我粤军驻谅山一带，滇军约在圣保一带，都距中国边界不远。十余年来，我军久驻剿匪，蜀邦赖其弹压，与法国毫无关碍。
0: 中法既已订约，请贵军限期退兵，调回边界为是。法军打算派队巡查越境，24日左右到达谅山，40多天后可以到圣保。什么意思呀？他想啊，40多天后法军就能到圣保了。对于弗鲁诺提出的巡边的要求，李鸿章没同意。虽然在里弗协定里李鸿章答应退兵，但是这退兵的时间、区域和行程都进一步要协商，而且还要报朝廷

批准。现在，法国军队不经协商，就单方面打着巡查越境的旗号，向谅山一带进兵，不妥。所以李鸿章也无法接受。他告诉弗鲁诺，现议和既定，退兵要等详细条款定后再议办法。仅贵国商令限期退兵，与晋协制，我实不敢应允，亦不敢向上报告。哎呦，但这弗鲁诺呢，态度还特别强硬。他什么意思呀？说我们法国军队啊，巡边的这个决议已经定下来了，请大清国按照条约将防营调回。李鸿章这时候一点没退缩，他警告弗鲁诺，哼，越南相距较远，那里的情形难以遥度，我劝你们不要急于前进，更不必深入谅山圣堡之处，以免发生误会。如果非派队巡查，切勿与我军接战生信。这次谈话呀，就退兵一事，中法双方没能达成一致。而且在李鸿章看来，这也不能算是正式会谈，因为双方既未备文召会，事后李鸿章也没向朝廷报告。用他的话来说呀，这是咱俩之间聊天，不足为惧啊，彼此游谈。但是法军的意图还是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在弗鲁诺告辞后，李鸿章便以密函的形式通知云南、广西两位巡抚，要求他们随时侦探警备，相机禁止。而且李鸿章还交代潘鼎新，希望他将军队调扎禁边，既免口舌，亦便整顿。因为在李鸿章眼中，那越南边境丛山荒瘠之地，似得失无关轻重也。也就是言外之意，这地儿啊太荒凉了，丢也就丢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是在这年的六月中旬，越南屯梅古松一带突然出现了法军，并且有继续向前推进的迹象。广西前敌总指挥潘鼎新立刻电告李鸿章，请示对策。哎呦，听到这一消息，李鸿章大吃一惊啊！显然这法军没有接受自己的警告，开始派军队巡查越境了。如果清军不退兵的话，中法双方势必发生冲突。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局面，李鸿章一边敦促军机处停止退兵，请谅山一带的清军后撤到边境地带，另外他一边致电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他转告潘鼎新临时当自审禁职，意思是如果遇事见机行事，可自行决断。这可让潘鼎新为难了。潘鼎新接到张树声转来的电报，自审禁止，这可让潘鼎新一头雾水。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呀？究竟是进还是退呢？自审禁止，这说的也太含混了。所以啊，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潘鼎新便急吼吼地致电总署，请示到底怎么办。电报中说，法军已至屯梅古松一线，我军严阵以待，如果打起来，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况且我军驻扎之地离边界数百里，显与调回边境一约相反，似此进退两难，其与总署明示已定办法。到底是打还是退呢？打败

些疑惑，因为他发现呢，这军机处的态度和自己的老上司李鸿章截然不同。虽然李福谈判对外严格保守秘密，但作为李鸿章的亲信，潘鼎新听到了一些风声。难道现在上面改态度了？真的中法双方要开打了？就在潘鼎新疑惑不定之时，李鸿章也来电了。李鸿章的电报这么写的：左厢进京，正义主战，内议犹疑。左相是谁呀？就是左宗棠。这位左宗棠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月18日，朝廷谕旨令左宗棠复入军机，也就是让他重入军机处，这也是被看作压制主和派的一个征兆。李鸿章来电所说的左相进京，正义主战，指的就是这件事。其实啊，朝廷的高层在战和之间一直摇摆不定。先是授意李鸿章和福禄诺谈判，可是李福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便遭到了激烈反对。朝中有20多名大臣联名上奏，指责李鸿章他通疑，不以弃帝为耻，只以秦桧假四道，四无二致。就说这个李鸿章啊，和秦桧假四道没什么两样，就是个叛徒。其中啊，翰林院编修一位叫做梁鼎芬，他在奏折中更是列举了李鸿章有6可杀之罪。那个上纲上线上得够高的。一时间在朝廷主战的舆论重新高涨起来。特别是左宗棠入职后，态度更加强硬，甚至要求李鸿章如果遇到法军挑衅，可不必召会，直接和法军决战。应该讲，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掌控，他只能提醒潘鼎新：“你呀，自己随机应变吧，这局面呢，我也掌控不了了。”再说，6月23日早晨，法军开进观音桥附近。这个观音桥，越南称之为北黎，位于谅山以南100多里外的沧江岸边。驻扎此地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守将是万重轩、黄玉贤和王洪顺。探马来报，说是法军已抵观音桥，并有渡河迹象。万重轩等人一边布置警戒，一边向潘鼎新报告。潘鼎新闻报，当即指示按军机处命令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如果法军挑衅，立刻予以回击。没成想啊，没过多少时候，法军就开始渡河了。6月份，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河对岸是大片的茂密树林。当法军淌水过河的时候，河对岸树林里的清军呢，鸣枪发出了警告，但是法军不予理睬，继续渡河。这时法军的指挥官是一名中校，叫杜森尼，这个人傲慢冷酷，根本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此次他带队北上，是受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勒将军的委派，前来接收清军防地的。他率的部队呢，有一个海军登陆营，一个阿尔及利亚连和2个越南雇佣兵连，以及炮兵后勤部队800余人。由于这个越南丛林地带环境气候条件特别恶劣，所以法军到达观音桥时，调队减员的人特别多。当时他的部队啊，就剩下600多人了。

0: 从双方的对比来看，清军人数占优，但是清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刚才不是说了吗？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清军大概有3000多人，而法国渡河的人只有600多人。渡河以后，法军看到河对岸的清军没有阻拦，而是陆续退去了。随后呢，清军守将万重轩派来一名军使向杜森尼送达了一份照会。照会的意思是说，我们北洋大臣李鸿章已将法军巡边的消息告诉了驻军，但是关于撤军之事，由于没有总署和军机处的正式命令，我的部队无法后撤。照会中提议由法军直接致电总署和军机处，只要我们总署和军机处发出了撤军的命令，我军将遵令而行。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荒唐，似乎哪有些不对劲。您说对了，清军后撤怎么能让法军给总署和军机处电示请令呢？事后啊，有人就分析了，说当时清军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一，当时清军没有配备电报，他没法和总署和军机处联系，那时候要有个手机就好了。二来呀，这潘鼎新左右为难，因为李鸿章暗示他退兵，可军机处电令他不准后退，这不退吧，势必要开战，打吧，势必生信端，退吧，没有命令，按照大清律法，失地者当斩。前文书和您说过呀，那位当年的黄桂兰不就是服毒自尽？这前车之鉴刚刚发生的事儿啊。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潘鼎新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战也是为止，退也是抗令的尴尬境地。他想通过法军的催促得到军机处一个明确的指令，也可谓是煞费苦心。可是啊，这潘鼎新的一番苦心，那位法国的杜森尼中校完全不理会。他对这位清军的信使说，吴军按条约接收，请速退让。哎，什么意思？我们法国军队有令，我按条约来接收失地，你赶紧让开。得，简单一句话就拒绝了清军的要求。尽管如此，清军仍寄希望于外交手段。当时这个观音桥最高指挥官不是叫万重轩吗？信使不是不管用吗？得了，我亲自来吧。他希望当面和杜森尼谈判，可是啊，这位蛮横自大的杜森尼却提出了一个极其无理的要求。谈可以，要谈，必须在法军的军营谈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中越边境，中法两军对峙。中方希望通过谈判来和解，但是法方的主帅杜森尼非常的蛮横，说谈判可以，必须由你的主帅到我法国军营来谈。这是一个常理呀，这种要求极不对等，而且有明显的轻慢之意。因为万重轩是清军提督，他不能丢这个脸。于是啊，万重轩一气之下反身离去，只派了两名军使和一名翻译进法国军营进行谈判。这一次的谈判进行的极不顺利。应该说清方是满怀诚意进行劝说，提出如果你们法国不愿意给总署和军机处发电报的话，他们可以向上请示。可是清军的通信手段落后，大概啊需要6天左右，请法军你们耐心等待。这气焰嚣张的杜森尼断然拒绝了要求，让清军无条件立刻撤军。而且啊，这个杜森尼用了一种近乎威胁的语气说，给你们一个小时，否则后果自负。这万重轩派来的军使说，请贵军三思，免生误会。这杜森尼来劲了，什么误会呀、啊？我们法军天下无敌，所向披靡。得，他还来劲了，你看没有？所以说呀，有的时候这打架呀，真的不能给对方脸。到了这天下午3点左右，谈判彻底破裂了。杜森尼竟然不顾国际法，残忍地枪杀了两名清军使者，把那名翻译放回去报信。哎呦，真是气死人了。这哪是中法双方之间交战呢？这简直是野蛮行径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自古以来这都是有军规的。所以杜森尼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根本不像一支文明军队所为。清军官兵被这一行径给激怒了，纷纷请求立刻还击。而潘鼎新此时已无退路，和平的努力完全破灭了，连谈判的使者都被对方枪杀了，还谈什么呀？剩下的选项就一个，武力相向，立刻开战。1个小时以后，法军开始向清军阵地进发，于是战斗开始了。关于观音桥之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中法双方各执一词。中方的说法是，法军首先开炮，清军是被迫还击；而法方的说法是，法军在向前推进的时候，清军事先设伏并挑起了事端。实际上啊，甭管是谁首先开火，责任主要在法方，这一点显而易见。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连我的信使都给杀了。观音桥之战从6月23日下午4时打响，一直持续到天黑。清军依靠抢修的工事有效阻止了法军的前进，法军伤亡严重，是阵脚大乱。先是越南雇佣军溃败逃散，紧接着法国的海军登陆营被打乱，只有阿尔及利亚连保持着队形，方才稳住阵脚。第二天一早，战斗继续进行。这时啊，法军已经军心涣散了，而清军则越战越勇。几个小时之后，在清军的攻击下，法军开始丢盔弃甲，是狼狈逃窜。哎呦，这一仗打的法军那是败得相当惨烈，溃退的士兵惊恐万状。据说呀，这法军只用了6个小时 就跑完了当初出发他们走了36个小时的路程，可见其溃败速度之快，令法国军人是颜面扫地。那么从伤亡人数上看呢？其实呢，清军伤亡的人数比法军还多，有300多人，法军伤亡是50多人，可战斗的结果却以清军胜利而告终。观音桥事变发生后，法国极为恼怒，法国总理茹费里致电李鸿章，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清政府破坏和平，墨迹未干，约章已备。而且法军舰队副司令利士比也派他的副官日格密来向李鸿章兴师问罪，一边威胁将派舰队北上进行报复，一边索要巨额赔款，而且气势汹汹，语多恫吓。这次的谈话是在李鸿章的官衙进行的。这个日格密说，查简明条约第二款里面说啊，中国所驻北齐各防营立刻调回边界，而今呢，中国官兵在谅山南边相距2天的路程地方攻击我们法国军队，显然你这是违背了我们中法条约的第二款。李鸿章当场反驳，华军驻扎谅山已逾10年，应否退扎要等详细条款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据两广来电，此次法兵先开枪炮，信自法开，怎以背约相责？这法国人又说了，天津条约是中堂画押了，今天你又说了不算了，难道你李中堂画押不算数吗？我们外国人向来以中堂为中国的宰相，您权力大呀，可是您签了约反而不遵守约定，那我们就要问了，在中国执政的到底是谁呀？谁说了算呢？
1: 条约在所必遵，毋庸过虑，但要等贵国公使巴德诺来华后自可详妥协议。
0: 李鸿章说的也对啊，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但是当时不也说好了吗？得等你们公使到了以后签订合约才算数啊。这一下啊，这法国人又恼怒了，说都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们公使不会来了，我们的古巴将军将会亲自到北京和你们执政面议。
1: 哦，古巴何时进京？
0: 这法国人说了，面议者，什么叫进京啊？我们面议者是兵戎相见，我们是去北京，但是我们是来打仗的。
1: 李鸿章是哈哈大笑啊，呵呵，古巴进京，先要经过金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
0: 说你不到北京吗？那得路过天津吧，我李鸿章在这儿呢，恐怕你不好过吧。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一次会晤，李鸿章嘴上虽然没示弱， 但心里真没多少底气。他知道法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李鸿章一边向朝廷报告，一边让海口各个防营是严密戒备，防止法国夺地为治。此时李鸿章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他致电潘鼎新说，醒三，也就是刘铭传从北京回，见到了醇亲王奕轩。奕轩说，潘鼎勋当时若先诏曰略退，再电奏无妨，可见内意非必主战。可是潘鼎勋不以为然，他回电便称，朝廷有旨不准稍退，只有决战遏其凶风。

事后又传旨嘉奖，并有的一番接仗之欲，与醒三所言大相径庭。潘鼎新说：“我没错啊，虽然这刘铭传从北京说啊，这个朝廷啊有让先退的意思，但是我打完仗以后，这朝廷还传旨嘉奖了呢。”李鸿章只好据实相告，说是先前不让退兵是负气之举，并非真想和法国开战，现在虽然打赢了，却给了法国以口实，造成了被动。观音桥事变后，应该说战争迅速升级，在事变的第三天，法军便组建了以古巴为首的远东舰队，兵分两路，直指福州和基隆，战火也由越南向中国本土燃烧。面对这一局势，清政府是又气又怕。尽管潘鼎新在观音桥打了胜仗，但朝廷还是迁怒于潘鼎新。不久，法军大举进攻，前方连遭败绩。朝廷一肚子气没地儿撒，便下令将潘鼎新革职查办。唉，这潘鼎新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郁郁寡欢。1888年，在中法战后的第三年，这位淮军将领潘鼎新在自己的家乡郁闷而死。这位潘鼎新一生戎马生涯，官至封疆，从1862年参加淮军到1885年被罢职，前后23年，虽然战功卓著，但真正值得国人纪念的，正是他在中法之战中的表现。在越南短短的一年间，他先后率部在谅山、文渊、镇南关等地与法军交战，即便被革职查办，仍以戴罪之身指挥作战。在法军进攻镇南关时，他带兵进援，左肋中弹坠马，退守海村亦苦战周旋。两个月后，最终和防军老将冯子材合兵一处，取得了扬名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并一举收复谅山。应该说，潘鼎新将军在越南的表现无愧于抗法将士的称号，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笔。然而可惜的是，潘鼎新真的不走运。观音桥一战使他饱受指责，撤职查办后，清政府也一直在派人审查他的问题，直到潘鼎新病逝前几天，朝廷才发表上谕，肯定其战功，为其恢复名誉，入淮军昭忠祠，三年后又批准建专祠，而且国史馆有传。潘鼎新可以堪称是一代抗法名将，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所以在他死后，国史馆的淮系人物列传里面有他这么一篇，也算是死而瞑目吧。再说观音桥之战后，中法军队是全面开战。1884年七月间，东南海疆战云密布，气氛骤然紧张。法军在越南战场向清军发起攻击的同时，决定开辟第二战场，利用先进的舰船向中国本土发起了进攻。法军的意图很清楚，我就是要占领中国某地的口岸，用这个地方作为筹码，然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逼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叫据地为治。而他们首选的目标就是台湾的基隆。法国的战略

0: 越是公开的，也是明确的。从法国总理到新闻界都公开叫嚣，而且毫不掩饰。在法国人看来，凭借他们强大的海军优势达到这个目的，那是轻而易举。所以消息传出，清廷上下十分不安。这台湾孤悬海外，防备薄弱，法军一旦发起进攻，势难抵挡。因此，当时的两宫皇太后以及决策层和内外的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台湾没防备怎么办呢？就在这危难之时，朝廷把目光投向了一位淮军大将。不错，此人正是赋闲在家的刘铭传。刘铭传是继程学启之后的淮军第一名将，也是李鸿章的爱将之一。但是这位刘铭传呢，他的官运和潘鼎新一样，运气不太好，提拔的也不是很快。在他之前，淮军里的张树声和刘秉章都已经出任封疆大吏了，就连一直磕磕绊绊的潘鼎新，在1876年也得到了提拔，升任湖南巡抚。然而战功卓著的大名鼎鼎的刘铭传却始终没能当成封疆大吏，这也让他是一肚子怨气呀。因为清朝历来是重文轻武，由来已久，提拔封疆大吏更是得讲究功名。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张树声、刘秉章都是进士出身，潘鼎新虽然差点，但人家也是举人呢。刘铭传可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为刘铭传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他是靠战功一路升迁，年未30就提督济江。但是右文左武，因为在文人治世的环境下，虽然你提督是一品大员，但地位啊远远不如文官。因为这位刘铭传靠着战功啊，还不到30岁就官任提督了。武将当提督，我们前文书也给您介绍过，武将到提督啊，就算当到头了。要想从武转文，位列封疆大吏，那是难上加难。李鸿章不是喜欢他吗？不是有心提携刘铭传吗？屡次举荐未能如愿，卡就卡在这儿了。为此啊，刘铭传意见很大，曾经作过诗发泄心中的不满。比如说他曾经写过，圣朝修文不用武，文章两字误苍生，官场见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啊，等等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发了不少牢骚。不过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观因素也不尽然，就其自身而言，他责任也不小。为什么？这个刘铭传作战勇猛，而且猛勇兼备是他的优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个刘铭传刘麻子桀骜不驯，粗犷率性，缺点也很明显。因为这种性子不适合进官场，官场讲究的是一个忍字，凡事不能由着性子来。而刘铭传呢，偏偏是一个火爆性子，受不得半点委屈，遇到不如意的事儿啊，说炸就炸，说崩就崩，动不动啊他还撂挑子。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叫性不耐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伦也评价这位刘铭传，说他是淮军杰出人才，可是龙性难驯，不好管呐。在刘铭传的当官经历中啊，光撂挑子这事儿就有好几回。因为史料都说，凡武进而辞退，乃十有八焉。 指的呀就是这事儿。这石回有八次都撂挑子了，天哪，哪能这么当官啊。咱们再说当年吧，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但是当年的朝廷论功行赏才封了他一个三品官，很多人都替他打抱不平，连曾国藩都认为说这个封赏啊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是极为不满，我们也和您上文书讲过，在酒后他常常发牢骚。在1867年的冬天，淮军不是在山东济宁休整吗？这位刘铭传呢，带头撂起挑子，公开上书起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镇压西捻军，他拒不应命。他有什么由头啊？说我有伤，我有病，我打不了，回乡养病行吗？李鸿章知道刘铭传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说你先忍忍，但刘铭传就是不听。无奈之中，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请求，报经朝廷同意，准刘铭传回乡养病。可是这回乡不久，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战事紧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以燥为主气，咳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寒燥邪所致。现在梨子已经大量上市了，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梨子来止咳润肺。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也可以加点川贝，治疗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的做法是取一个秋梨洗干净，在上半部1/5或者1/4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10到15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全国爱牙日，人们对口腔保健的重视程度可能远比不上身体其他部位。还有很多朋友认为牙不疼就是健康的，上了年纪牙齿脱落再正常不过了。您重视过牙齿的养护吗？今天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健康的认知误区。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7: 上了年纪一定会掉牙，牙不疼就是健康的，早晚刷牙就不会有龋齿。生活中关于口腔健康有很多误区，先来听听卓女士的经历。
8: 42岁的卓女士知道自己的牙齿有问题，可是她觉得不疼不痒，一直不肯前往口腔科就诊。单位体检时，医生发现她下颌磨牙存在龋坏，建议尽早到牙科检查治疗。可是她坚持认为牙齿不疼那就没有问题，没有遵从建议，依旧拖延不就医。后来她的牙齿开始出现咬合不适，经常呢会塞牙，可是她仍然没有重视，牙齿龋坏持续加深，直到不久前剥及牙根，出现牙龈反复脓包，拍片显示牙根严重破坏，牙体缺损过大，已经没有保留价值。最终卓女士的换牙无法修补，只能拔除。卓女士事后懊悔不已，但是她已经错失了保牙的机会。
7: 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的牙齿有问题吗？是否会因为不疼就不去及时治疗呢？关于口腔健康的认知误区很多，今天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帮大家厘清这些误区，和您聊聊正确的爱牙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9: 本期嘉宾许同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前牙美学修复、牙齿漂白、修复前综合治疗。
7: 欢迎许同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许同凯医生。
7: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些有关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些

0: 误区，很多人会觉得，实际上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只要不牙疼就不用去看口腔医生，也不用去做口腔检查。我想先问一下徐主任，这个对吗？因为平常你看我不生病，我不难受，我肯定不去医院了。
1: 对，但是实际上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每年还是会有一个常规的体检，也有的这个体检实际上就包含了口腔，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口腔也是需要这种定期的检查，不能完全是以大家为以这个不适啊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因为一旦说牙齿已经开始出现那种明确的牙疼了，实际上它往往在我们牙科这个各种疾病中已经发展到比较后期的阶段了，那么治疗起来的步骤会比较的麻烦，相应会比较的痛苦，费用也会比较的高。如果说能够在这个之前更早的来到我们的口腔科，那么实际上对于大家这个牙齿，我们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预防或者及时干预。
0: 但实际上刚才徐主任说到口腔检查哈，那毕竟我们这个健康体检的口腔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医生看一眼看一眼，然后可能会告诉你啊，这有个小洞啊，这有个缺口啊，但是很多朋友仍然觉得，哎，反正我也不疼，我还是不用管它。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牙齿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不痛，哎，我就拖着不去管，这样会怎么样呢？行不行呢？
1: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啊。实际上就是它越小的时候，我们治疗起来就变得越简单，那么相应大家的花费很少，然后也不遭罪，而且往往效果还会更好。一旦说是这个牙已经变得很牙洞变得很大了，或者甚至已经开始疼了，那其实它可能就是需要下一个阶段的治疗手段了。比如说本来是补一下就行，那么现在可能就得杀神经做根管治疗，甚至说还要做牙冠。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说您做了根管治疗做了牙冠，那么这颗牙它未来我们预期的寿命或者说我们整个治疗的成功率是要远远低于可能最早的时候您在小洞的时候做一个补牙的。然后费用的话呢，肯定也是几倍甚至说更多的这么一个花费。
0: 哎，那我听徐主任这意思是说我牙齿有个小洞我补上了就没事了，这个牙就不会再坏了。
1: 肯定也没有那么好。
0: 下了个套啊。
1: 对，但是至少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头哈，可能它就疾病的发展会终止了。当然其实我们牙齿和很多其他疾病不一样，它是一个跟生活方式高度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而且是一个慢性病。一个牙从最一开始有一点点腐蚀到它出现了一个值得堵的洞，或者甚至说烂没了半颗牙，它往往是需要经历几年的时间，而且在这几年之中，说实话是您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口腔清洁或者饮食，一定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是不太健康的地方，所以说它才会持续的发展。所以说一方面就是说你出现了一颗坏牙，我们把它补了，另外一方面你要意识到过去肯定是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应该以这个为一个信号或者为一个警醒，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更认真的刷牙，换用更好的口腔护理品，同时的话呢也是希望你以后能够更频繁的去做这种口腔的体检，然后让我们更早的能够发现这种萌芽阶段的这种问题，包括把过去补过的牙我们也要做检查，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容易坏的啊，那么什么什么又都没有变，那么实际上它是有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其他问题的。
0: 就是说我们如果牙齿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小洞，或者是说我们在口腔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是有两个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个是我们要赶紧去治，不管是补这个小洞还是说啊，听医生的话我们该怎么治怎么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日常的维护非常重要，已经出现了小洞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问题的。那我接着就想问了，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观点，会觉得长蛀牙就是小朋友的事儿，成年人怎么会长蛀牙呢？
1: 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的话呢，确实小朋友的虫牙的发生比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实际上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的龋齿患病率是也逐步提升的，也就是说年纪越大的人，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坏牙只不过就是可能他这个坏牙发展确实没有小朋友那么迅速，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嘴里有个小洞他也没什么感觉，所以说一直也没有去处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说虫牙只是小朋友的专利特别是在老年朋友那儿其实上坏牙还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因为那个年纪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话呢，因为牙齿普遍是有一定的，比如说牙龈萎缩，牙根的暴露，经常有很大的牙缝塞牙，给他们的口腔护理 提高了难度，那么他们就更容易因为口腔卫生做得不达标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坏牙。
0: 嗯，那刚才徐主任说到啊，我们一旦就是口腔里面发现有坏牙，那是说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问题的。那我就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成年人继续出现蛀牙呢？
1: 如果说是咱们聚焦在蛀牙上，那么最核心的就是刷牙没有刷好。很多朋友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会非常的不服啊，觉得自己这么简单一件小事已经做了几十年，怎么还可能做不好啊？但实际上，其实好好回顾一下的话呢，可能从来也没有认真的去学过啊，就好像可能，就像小时候可能玩一个球类哈，只不过就是口耳相传的是吧？这个练了练啊，从来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教练或者一个专业的人士去指导过他。那么刷牙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的话呢，从我们的观察来讲，很多朋友虽然说每天都在刷牙，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有效的清洁，也就是说他每天都是在表演刷牙，但是并没有实现这种刷牙真正应该的目的。
0: 口腔不良的生活习惯破坏口腔卫生，破坏我们牙齿这件事可能不只是蛀牙，那还有什么？
1: 比如说吃的喝的。那就是老百姓也都知道啊，吃糖会坏牙，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也并不是说糖直接就把我们这牙泡坏了，糖也是需要细菌的加工，然后它来腐蚀牙齿。但是也有一些饮食就直接就能把牙泡坏，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比如说一些酸性的饮食。比如说前两天我接一患者，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是平时爱喝饮料吗？他说我不爱喝饮料，但他也一下子明白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了。他说我特别爱吃醋。他说我吃什么东西都得就是就点醋，那么为什么我能一下子就看出来，是吧？为什么我一下就能判断出来他肯定是有点什么异于常人的这种表现，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要你是常年长期大量的使用的话，都会在我们的牙齿上留下这种痕迹，或者留下这种特征性的这种缺损，这种表现让牙齿变得不那么好。
0: 那怎么办呀？我也爱吃醋。
1: 吃醋或者说吃点这个喝点饮料啊，偶尔为之，或者说是我们适当的来这个饮用，实际上也是安全的，也是没问题的。我作为一个口腔医生，我也喝这个可乐，我也喝这些饮料，我吃饺子也蘸醋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大家在吃完喝完这些东西以后，首先就是不要拿着一杯比如说我泡的什么花果茶呀，或者说拿着一杯什么奶茶什么饮料一小口一小口的搁这嘬，一喝喝一下午，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说你的口腔中就始终处在一个pH 很低很酸性，而且有大量糖分让这个细菌使劲繁殖这么一个不好的状态。那么我们推荐的话呢是牛饮，是吧？比如说你爱喝可乐，你比如说我们家现在买都是那种200毫升的小罐的，是吧？然后真想喝的时候咕嘟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喝完以后，是吧，一个是它与口腔接触时间很有限。另外的话呢，我们马上，是吧，再喝一小口清水漱漱口，把这个糖分把这个酸性让它迅速的中和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口腔的危害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当然你也可以比如说用吸管来喝啊，让这个饮料是吧直接一步入喉。是吧，也不经过我们的牙齿，也会略好一些。但是核心其实就是说你吃完喝完这些东西以后一定漱漱口，这样的话一方面有一些刚才咱们讲的不管是固体的还是液态的这种食物残渣都给它冲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让我们口腔中是吧回到我们牙齿最喜欢的这种中性环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靠我们的唾液然后靠我们这个口腔里的钙离子，实际上我们的牙齿还能够重新坚固起来。千万不要说刚喝完这些酸的就去刷牙，很多朋友就是有这个罪恶感，他觉得他也不该喝，但是的话呢他就觉得我喝完了吃完了我是不是刷个牙就好了，但实际上这样反倒就错了。因为本来刚才我讲了，你这个牙齿被酸腐蚀掉了这一点点，给他一点时间他是能够重新硬固起来的，但是你在他还没有硬固的时候你给他了他一个机械的摩擦使劲去刷，那可能这一点就被带走了。经年累月下来的话呢，你的牙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越来越敏感
0: 啊。所以我们刚吃完酸性的东西其实是不适合马上刷牙的。
1: 对，所以说
0: 漱口是很好的。
1: 漱口是很好的。
0: 嗯
1: 啊，不管是你用一点那种超市里的哈非处方的漱口水，还是说用点清水，还是说有的朋友愿意用点茶水都可以。
2: 爱自己， 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牙龈出血。其实好多朋友牙龈出血好多年都不管它，都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管它干嘛？甚至都觉得，哎，它一会儿有牙龈出血，一会儿又没事了。
1: 嗯，
0: 就是所以根本就不太在意它。那牙龈出血如果不管它，又会怎么样呢？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1: 牙龈出血它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中所谓的隐形杀手，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司空见惯，时有时无，不痛不痒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就很忽视它。但是的话呢，实际上你一旦是经常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那就意味着你的牙龈总是处在一个炎症状态下。那么在这种长期的炎症状态下，实际上牙齿周围的牙龈、牙槽骨就一直在默默地发生非常缓慢的破坏，这个破坏的速度让人是很难察觉的。直到50岁、6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现牙松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排列那么紧致了，啊，开始往外飘了，甚至说有的牙掉了。过去的话呢，我们说这叫老掉牙，归结为是一个单纯的衰老，但实际上就是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周炎是中老年人失牙的第一原因，也就是说你牙掉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刚才我也讲了，实际上总出血就意味着你这个地方一直是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那相当于是你的身体别的地儿都很健康，只有这儿一直在发炎。那么这儿发炎会发生什么呢？身体会在这儿产生大量的所谓的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是让免疫系统来这儿开始奋勇杀敌的。但是这个免疫因子它也不会说仅仅的停留在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它会顺着这个血流向全身进行播散。它播散到哪儿，哪儿可能就会发生一场本不必要的这种免疫的攻击啊，可能比如说造成你胰岛素抵抗，比如说造成你某个部分周样斑块的形成，某些地方啊开始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啊，没有任何体感的，它这些东西就发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人群的统计，然后我们放大这个时间的尺度，我们再去观察的话呢，可能发现很多疾病它的发病率可能都从原来的可能千分之几变成了10%几，或者说是更高啊，就是也就是说本来可能对于您来讲这个慢性病发生的概率极小，未必会得，那么因为您可能就是长期忽略了牙周的健康，让它一直处在这么炎症状态，可能很多慢性病就会来了，而且发展的可能还比别的人要更快。
0: 嗯，这个我可以补充一句哈，因为在我们采访的很多专家当中啊，都提到过，就是比如说牙周炎和糖尿病密切相关，和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甚至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就是脑神经科大夫喊你看牙，因为脑神经科大夫认为这个牙周炎和脑血管病关系非常密切。
1: 对，因为血脑屏障本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关口，是吧？抵御保护我们的脑组织，不让外界的东西去进去。但是结果实际上发现很多这种脑部的病变，你把它去送去化验，发现这里头生活着一些只有牙周上有的这些病菌。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可能阿兹海默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在找寻它的病因，其中不能说牙周病是这个哈证据确凿了，但是现在它肯定在其中没起什么好作用。
0: 嗯，那我接着问一句，牙龈出血怎么办呢？
1: 牙龈出血如果是局部的、短时间的，那么还是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这个是身体在跟你报警，说你之前在这个局部肯定是忽视了，这个地方有了大量的细菌的堆积，以至于这个地方在发生炎症。那么也就是说，通俗一点讲，前两天你这个地方刷牙没刷好，所以说身体跟你提出这个信号以后，你应该更认真的、更仔细的、更温柔的、更坚定的要把口腔里的这些位置都清洁好，把细菌都清洁掉了以后，牙龈一看这儿干净了，那它也就不需要再去调动免疫系统了，也不需要充血了，也不需要怎么样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恢复到那种紧致的、健康的、不怕刷的状态，那你就没事了。 啊，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因为出血你反倒不敢碰了，你说我要养一养它是吧，这受伤了是吧，那这个地方肯定会变得更脏，更脏了的话呢就会刺激的炎症更重，它就更容易出血，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牙龈出血，你自己虽然说口腔习惯改善了，认真刷了，但是似乎好像这个出血少了一点，或者说甚至说都没少，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个牙齿或者说这个牙龈周围有大量你自己已经清洁不掉的脏东西了，比如说牙结石，那就需要您去到我们的口腔科去进行牙周的治疗，比如说龈上结质、龈下刮治这些。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小的比例牙龈出血可能是因为您全身脏器或者血液系统出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啊，但是肯定还是先要到我们口腔科来做这种检查，我们先把最大可能性排除掉，如果说我们认为确有必要的话呢，咱们再去怀疑那些少见的情况。
0: 徐主任首先和大家探讨了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龋齿牙龈问题的常见误区。口腔健康容易被我们忽视，但它不仅影响当下的生活质量，更会影响老年以后的生活质量，不仅影响消化吸收，还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您还认为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洗牙会伤牙吗？含氟牙膏安全吗？电动牙刷一定更好吗？关于日常口腔清洁，很多朋友也有不少疑问。接下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和您说说正确答案。刚才徐主任也说到啊，可能很多朋友的刷牙都不到位，那确实很多人会不服，你凭什么说我不会刷牙，我刷了几十年了。
1: 对，如果说听到这儿觉得不服的朋友呢，现在你就可以跟着这个我们的声音做这么一件事儿，先用您的舌头舔一舔您自己大门牙的正面，然后体会一下子这种光滑的口感，因为这个位置啊，所有朋友都能把它刷得还比较干净。那么现在呢，请您再去舔一舔自己下边、后边大牙的内侧面，左边、右边都可以。往往舔起来就跟这个大门牙不太一样了。但实际上这两个地方都叫牙釉质，都是牙冠，理论上应该只有形状的区别，质地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但我想很多朋友舔自己下边的这个大牙的时候，会觉得可能不那么平坦，略带粗糙，甚至说还有起伏，也有朋友可能舔着有一种腻乎乎的感觉。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位置刷的难度要稍微大一些，普遍来讲很多的朋友在这儿是很难把它刷的像大门牙一样干净的。那么在这儿细菌就在不停的繁殖，就在向我们的口腔内释放毒素，就在一点点腐蚀我们的牙齿。
0: 就是说我们的牙齿的正面外面这一侧我们比较容易刷的还可以，但是里侧还有两侧，那我们其实就很难刷到彻底到位了，
1: 就是得练。就是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说我只要说我这牙刷在嘴里比划那几下是吧，然后一共刷了这30秒，整个口腔就能够干净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强调说每天早晚两次，每次2到3分钟，因为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讲，一次刷牙用2分钟是你能够把每一颗牙都刷得比较干净的一个最基础的下限。再短于这个时间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干净的。
0: 那这里我确实是有一个困惑啊，因为我知道很多比如说有 慢性鼻炎、慢性咽炎或者一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他们会反映说，哎，我刷牙，特别是我刷里面刷。

0: 它就很容易这个产生这种不适感。但电动牙刷虽然说它也是震，但是说它相对来讲的话呢，它不会有那种来回大的动作，而且的话呢，它刷牙的效率相对手动牙刷更高，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你可以实现一个更短的时间把这个牙刷的相对比较干净，减少大家这个受罪的时间。另外就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训练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能够耐受的。
1: 那我们接着说一句，就是如果您真的还不耐受的话，我觉得您应该去看基础病了，是吧？
0: 嗯，应该是。
1: 可能说明您这个其他方面是也是需要去治疗的，我们还得对自己好一点。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慢性咽炎啊、慢性鼻炎啊，我啊不太影响我生活，但实际上它还是会影响的。
0: 对，
1: 包括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刷牙也是一个影响嘛。
0: 对，
1: 但肯定不止的。
0: 对，这就跟说小洞不用补是吧，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对于健康对于生活质量还是有挺大的影响。
1: 嗯，那我们接着就来深扒一下电动牙刷这件事儿哈、
0: 嗯、
1: 因为我确实使用电动牙刷，而我使用电动牙刷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可能许多人都觉得很可笑，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用手动牙刷我真的刷不到2分钟、
0: 嗯、
1: 电动牙刷它有计时、
0: 嗯、
1: 就是我能给自己一个强硬的一个规定，就是我要完成这个电动牙刷的计时。但是我其实是想请许多人跟我们说说电动牙刷究竟适合哪些人，
0: 就是只要你能够适应电动牙刷的那种震动感，不会因为这个产生太多的不舒服，那么实际上电动牙刷是适合绝大多数我们这些朋友的。因为我就经常会问我身边的朋友一个话，我就说你们家用不用洗衣机，我说你们家要是用洗衣机的话呢，我说我推荐你可以试试电动牙刷，因为它跟洗衣机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是吧？就把我们从一个简单机械的动作中解放出来啊，然后的话呢，电动牙刷刚才像这个张老师提到了，它有计时的这个功能，那么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吧？然后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口腔中各处。另外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些电动牙刷，它会有一个压力感应的这么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担心或者说大家平时用手动牙刷，经常两个极端，要么就刷的一点都不干净，要么就是刷的力量太大了，把牙齿和牙龈都磨损了。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说，电动牙刷好像听着转的那么快，会不会增加我的磨损？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它不在于它转的速度，而在于你用多大劲儿去压这个牙刷和这个牙齿。那么电动牙刷的话呢，是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也会有些说法，比如说您应该用2牛顿的力量来刷牙啊，那这个话说给大家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啊，或者说我们再形象一点，说你应该用拿一个小橘子的这个力量去刷牙，那还是没有什么指导性。那么电动牙刷的话呢，它内置一个压力感应器，只要这个牙刷感觉到你的力量过大了，它就会给你提示报警，然后的话呢，训练你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那么一个刷牙频率。
1: 嗯，就是我其实觉得徐主任说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啊，就跟电动牙刷就跟洗衣机一样，但实际上呢，就是更重要的其实还不是你用手洗还是你用洗衣机洗，更重要的是咱们还是得认认真真的每天刷牙。
0: 对，因为其实上即便有洗衣机的家庭哈、啊，还是会有很多的是吧娇气的衣物，或者说是有一些顽固的污渍，可能还是会选择手洗。那么其实刷牙也是一样，包括电洗衣机也是哈、啊。你这洗衣机实际上大家也得好好的看个说明书，是吧？你这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该怎么放，是吧？该放多少啊？然后你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么对于电动牙刷也是一样，并不是说，当然了哈、啊，我也会跟很多人讲，我说你即便什么都不学，你只是把你的手动牙刷换成了电动牙刷，相对于你过去而言，你的刷牙的效果一定是也是有提升的。但是呢，也未见得就一定是能够做到像我刚才说到的那种足够有效了。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呢，也还是应该知道刷牙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到底应该刷什么，我应该把这牙刷毛放在哪儿，是吧？它毕竟只是一个工具，需要您来带着它，是吧？去到它该去的地方，这样的话它才能实现它的作用。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刷牙到底饭前刷还是饭后刷。那有人会觉得，哎，我饭前刷完牙，我非常干净的去吃东西。那有人会觉得，哎，我吃饭的时候，我口腔里面会留一些残渣。那我饭后刷了牙干净，那到底该饭前刷牙还是饭后刷牙呢？
0: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默认为就是把刷牙和吃饭进行了一个绑定，或者说有些朋友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会认为吃饭是一件很污秽的事情哈、啊，所以说我需要去饭后及时的去做清洁。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没有搞清楚刷牙的目的。我们刷牙目标不是清理食物残渣，

0: 不是饭粒儿、肉丝儿、菜叶。如果是仅仅为了对付他们的话呢，我们用漱口就足以了。我们刷牙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把粘附在我们牙齿表面的那一层会导致我们龋齿、导致我们牙周炎的啊这些菌斑生物膜，把这些坏细菌给它刷掉。所以说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提倡大家就是早晚两次刷牙。我们不会去介意您到底早上这次是早饭前还是早饭后，也不去考虑您晚上这一顿是吧，这次刷牙是吧，是晚饭的什么时间，或者是跟夜宵是个什么关系。当然了，我们是觉得你如果说刷完牙以后能够就什么都不吃了，然后就去进入梦乡，肯定是更好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为什么推荐大家是早晚两次刷牙，是因为细菌的繁殖它是有一定的周期的，我们是需要定时定点的啊，去把这十几个小时生长出来的这些细菌给它做一次清洁，跟吃饭之间关系倒是不是那么大。
1: 嗯，其实我们的口腔里面一直都是干净的，只是我们要大概12个小时左右来刷一次牙。
0: 不，
1: 可以这么说吗？
0: 是我们的口腔中一直有细菌在生长啊，你刚刷完牙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只剩下了一点星星之火啊。然后的话呢，给了他十几个小时，他就又四世同堂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具备了威胁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开始散发臭气，比如说开始腐蚀牙齿，比如说开始分泌毒素啊，侵袭我们的牙周炎症。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的又刷了一遍牙，又把他从哈这个大部队给他打成小股啊，那么就能够一直让我们的口腔中。虽然有细菌，但是让它没有办法兴风作浪，没有办法危害我们的这种口腔卫生和口腔健康。其实大家就想想，就像这个街道是一样的啊，每天都有人在扔垃圾有什么的，但只要说我们的环卫工人是吧啊，一早一晚或者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他们把这个街扫了，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大街基本上就还是整洁的。
1: 嗯，那您既然这么说，又为什么牙医不推荐我们用漱口水代替刷牙呢？
0: 因为刚才我讲了，我们刷牙的目标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牙面上的这个菌斑生物膜。这种粘附在牙面上的生物膜的话，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刷锅也好，刷马桶也好，是吧？面临的那个污渍。啊，你说马桶天天有水流在冲哈、啊，甚至说有一些朋友还会用一些什么啊特意的什么把那马桶水调蓝的、调绿的，是吧？去冲，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污渍粘附在这个马桶壁上。那么我们嘴里头也是一样，啊，倒不是说这污渍有多顽强啊，只需要你用个马桶刷还是用个牙刷，是吧？在这轻轻扫两下，可能它就干净了。但是，就是说你要光用水去涮，它就没有用。
1: 那漱口水不是据说杀菌的功能很强大吗？
0: 如果是杀菌功能很强大，能够把这些菌斑生物膜杀死的，那就不能长期用，意味着它就一定是处方级别的，也就是医用级别的漱口水了，只能是在口腔出现了严重感染，或者说我们术后护理实在不能刷牙的时候短期应用。否则的话呢，如果说一直长期用这么猛的漱口水，会对于口腔中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1: 嗯，那就说到了洗牙了哈、
0: 嗯。
1: 那医生其实也一直是建议我们每年要去洗一次牙、
0: 嗯。
1: 那这个洗牙是不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治疗我们的牙龈出血？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其实很多牙龈出血，你只要刷好牙，它就能好。那么如果说刷好牙还没好的话，那就意味着这儿有牙脏东西，有牙结石。那么我们就来洗洗牙，来做一做龈上洁治，那它也能好。对，那其实就是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一年到头的一次大扫除，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腊月里头，是吧？不管是叫小时工还是自己，是吧？要把这个厨房好好收拾收拾，是吧？把这一年积攒下来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什么油烟呐、啊、什么什么这种污渍给它清洁好。其实你每天做完饭也都在收拾，是吧？但是的话，总会有一些地方，抽烟机里头啊，还是哪儿，是吧？还是不好弄的地方，还是会有脏兮兮的。那么这个洗牙也是一样，是吧？虽然说一年到头您都在刷牙，但是总归您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刷的可能不是那么好，或者有那么几个地方不是那么好刷干净，或者说细菌它一直产生牙结石这个事儿，它是个动态的，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来得及给它进行一个及时的打断，那么一年到头多少攒下来一点，那我们去把它弄干净，这样的话呢，就您的牙龈就可以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另外，其实洗牙也好，或者说是来做这个龈上洁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是一次很好的口腔检查，很全面很细致，是吧？然后我们来这个清洁牙结石的同时，我们看看这牙齿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去处理。
1: 嗯，就是我们洗牙的同时，洗牙的医生会也会告诉我们说，哎，你这个牙有些什么问题，你需要去怎么样去做。
0: 对，
1: 这个就是就相当于我们每年又专门做了一个口腔的检查了。
0: 对，而且很细致。
1: 嗯，但是说到洗牙呢，很多朋友又会说了，哎，不行，洗牙太疼了，或者洗牙会让我的牙缝变大，会让我的牙齿松动，所以我不敢去洗牙。
0: 有这些想法的这些朋友的话呢，我也理解，因为洗牙其实要想洗得很干净，实际上难免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但是大家要记住的话，你这是在看病，是吧？我们不是做 SPA， 也不是什么这个按摩保健什么这些其他的这种舒适项目，是吧？我们这是一个医疗行为。所以说就像大家可能在其他科室面临到的打针啊，还是什么吃一个很苦的药啊，是吧？我们都是为了它的那个疗效。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理解。另外的话呢，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洗牙这个那个的，往往是因为他们洗牙洗得太晚了。因为我们这个口腔科发展到现在，是吧，有一定规模了，但我们现在依然其实还很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需求。很多人实际上是40岁50岁可能才第一次洗牙。那么这些朋友的牙6岁长出来第一颗，一直在嘴里兢兢业业的用了30年40年啊，那么上面而且可能刷牙也刷的像我刚才讲的不是特别到位，那么上面积累的这个牙结石有的时候是相当可观的。那么要把这么坚固啊大块的啊牙结石想给它去干净，我们必须是使用一些哈、啊、比较大的功率啊比较大的力道啊一些比较锋利比较锐利的工具才可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发着一些不适感啊，包括我们把它去掉了以后，可能您会觉得这个牙缝出现了，甚至说牙齿出现松动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洗牙本身造成的，而是牙周炎一直发展造成的啊。洗牙不是造成了您的牙缝，而是洗牙揭示了您原来有牙缝这个问题，而且洗牙是可以避免您的牙缝继续扩大的啊。而如果不洗牙，或者为了说担心我这会儿是不是会有牙缝而不洗，那么牙周炎症继续发展，那最终肯定是更大的牙缝，甚至说牙齿就脱落。
1: 嗯，所以说洗牙难受这件事儿啊，我是理解，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每年都坚持去洗牙的话，其实不难受。
0: 对，我们那个功率是可以调的，对，我们一看哟这里头也没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调的温柔一点，然后让您的这个体验感很舒适，我们也没那么辛苦啊。
1: 嗯，就洗牙难受的朋友可能是好多年没洗牙的朋友，会可能会比较难受，但是这个也是让我们从此改变，让我们的牙齿有一个干净的健康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是持续的哈，不是说你洗一次就一劳永逸。但如果说我们每年都坚持洗的话，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其实倒也不难受哈。
0: 嗯，
1: 反映洗牙难受的那一定是好久没洗的朋友。
0: 另外，如果说咱们非要给这个洗牙难受找一个什么说法的话呢，大家想想，你去摁脚是吧？有的朋友就摁到哪个地方说，哎呀，这对应的您哪哪哪是吧？不舒服，这就对了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大家也可以这么来看待洗牙这件事儿哈。你洗到这儿特别酸啊，那就说明您这个地方平时可能刷的还不是特别到位啊。我们倒不应说对应什么五脏六腑了，洗的特别难受的地方，实际上往往是提示您以后哈、啊，接下来的日子里在这儿多给它刷几下，那么您下一次在这儿可能就会轻松很多。
1: 嗯，或者我们的牙齿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治疗了，那这个地方会难受。把牙齿刷到位，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没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希望您根据徐主任的讲解，对比一下自己的日常刷牙情况，把日常口腔健康做好。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

0: 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还认为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种植牙非常坚固，还需要维护吗？接下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再和我们说说智齿，并且教您如何照顾好种植牙。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智齿。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智齿不是让我疼得受不了，我也不用拔吧。
3: 不一定100%都需要把它拔掉，因为毕竟虽然叫智齿，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第三磨牙。那么如果说大家去逛博物馆啊，或者看一些这种什么古人类化石啊，你会发现你认真数一数，他们实际上都是32颗牙，也就是说他们的4个智齿都长得很端正，然后的话呢都能在吃饭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营养摄入不足，每天他们需要咀嚼大量的食物，有一口好牙，有几个大多几个大牙，对于他们来讲营养水平各方面都会获得提高。那么为什么现在智齿反倒成为问题了？就是文明发展了，我们现在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摄入到一天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所有的卡路里，那么我们不需要去嚼那么多馅儿了，我们的颌骨，我们的这种口腔就没有像我们的先祖那么的硕大，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所以说也就长不下了那么多牙，那么最后长出来就没有地方了，那么这4个智齿就经常是歪七扭八的出不来，或者说长到一半就卡住了，那么卡住了往往就会开始带来问题。它要一直没长出来，其实它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一直埋伏在那儿，实际上也挺好的，很多朋友那个也不用去担心，那么它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多的危害。但是就是怕那种长一半卡住了，我们叫阻生齿，那么它跟外界也相通了，细菌是可以往它上面去生长的，甚至说它那个地方还很容易藏污纳垢，卡点什么食物残渣，然后的话呢那个位置又没有办法用常规的手段把它清洁好，所以说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反反复复的发炎，而且它一旦是有过这么一次发炎，迟早肯定还会再犯。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套用刚才这个慢性牙周炎那个逻辑，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说确实犯过，或者我们评估过后认为它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比较高，那么还是建议大家把它拔掉。要不然的话呢，这种智齿感染有的时候咱们往吓人了说哈，它甚至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啊，而且呢它还就愿意在你又忙又累然后又脆弱是吧，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容易发作。比如说你重要的考试面试人生节点之前是吧，他咚给你来这一下，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那比如说女性朋友还面临着怀孕是吧，生产，那么在这个阶段也是如果说智齿发作是很难办的。那么也有一些，但每年都会有类似的社会新闻，因为智齿导致的严重的间隙感染向颈部扩散，最终可能人都没了啊。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如果说你有一颗我们检查有问题的智齿，那么建议还是及早的评估，然后的话呢我们有计划的然后把它预防性的拔除，这个总比你正遭罪的时候然后来处理要好得多。
2: 就是没长好的智齿实际上也成为我们身上一个
3: 定时
2: 炸弹了。还有人会觉得，哎，我拔了智齿会不会能让我脸显得更瘦一点啊？
3: 如果拔智齿能有针对性的瘦脸，那拔智齿肯定得1-2万块钱一颗。其实智齿它的存在与否，对于我们的脸型，特别是面部这个软组织，是起不到什么支撑作用的。

0: 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我们的患者信誓旦旦的说自己观察到了相应的现象，啊，拔了某一次智齿以后，有的是脸大了，有的是脸小了。我们认为的话呢，可能会跟手术这个期间，他可能这一侧用或者不用，肿或者不肿，给他带来了一些主观上的感觉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说拔智齿会对于脸型产生什么绝对决定性的影响。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然后再聊聊种植牙。有些人真的以为种植牙是真种一颗牙能长出新牙来。
0: 这个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啊，但是实际上的话，种植牙还是更像是一个螺丝钉啊。我们用一个纯钛的种植体拧到我们的骨头上，它跟骨头不发生排异，甚至说还能长在一起。然后的话呢，利用它模拟我们的牙根，然后在上面支撑一颗烤瓷牙冠。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一个既有牙根又有牙冠的这么一个种植牙。
2: 种植牙是所有人都可以种吗？种植牙有什么条件？什么样的人才能种牙？
0: 种植牙刚才我讲了，它是需要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把这个种植体植入到我们的骨头之中。所以说一般来讲，只要能够耐受这个操作的，那么它就可以来接受我们的种植治疗。那么主要就是比如说它是不是有一些更复杂的全身的情况，血液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呢，那么种植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当然比如说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或者说抽烟抽的特别凶，可能也会有人给你种，但是可能会跟你说可能你这个失败的风险或者说是概率要比别人高多，用的年头可能比别人要短。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点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和甚至说很多这个医生所忽略的，就是这个人的口腔卫生习惯是不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你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原来这一颗牙在您的这个使用之下，甭管是牙周炎还是龋齿烂没了，那如果说你刷牙的习惯或者说你没有从这中间吸取到任何的教训还是那样，那么这个种植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并不适合您，种到您的嘴里它迟早它也会感染，它也会出问题。
2: 那我们有种牙的朋友啊，种了牙以后医生会说，哎，你种的这颗牙是你整个口腔里面最坚硬的一颗牙齿。那很多朋友就会觉得了，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用维护种植牙吗？
0: 首先它的这种坚固也要打引号，因为种植牙实际上看似是金属什么全瓷材料航空陶瓷等等一系列非常坚固的组合在一起，但是它总有一个薄弱的环节，比如说它是用一根很细很细的螺丝啊，把这些部件结合在一起啊。也比如说我们因为空间的局限，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些材料用的会很薄。另外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一颗金属的小钉子，实际上我是日以继夜的，每天用几十公斤的力量，然后日复一日的可能啊几千几万次的去撞击它，它也可能会产生金属的疲劳，所以说它也没有那么的强大。另外的话呢，越是种植的牙也好，牙冠也好，补的牙也好，越是这些人工的材料，其实越需要大家格外的去呵护。因为您当时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已经掉了一颗牙了啊，说明这儿肯定是原来是有问题的。那么种植牙是吧，或者换句话说，老天爷给您的牙是吧，最后都没留住。我们作为口腔医生给您放一个种植牙，我们肯定没有老天爷厉害。所以说这个种植牙它到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炎，也有可能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也是需要您更精心的维护才行。
2: 比如说已经没有种植牙的条件，或者说这个患者
0: 就
2: 不想种牙，对，那我们就镶牙。那镶牙和种植牙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0: 因为刚才我们讲嘛，种植牙普遍我们是可以实现它就一直待在您的嘴里头，您不需要每天把它摘下来再去做一个额外的维护保养，就日常的进行刷牙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相对来讲会便利一些。然后呢，因为它就一直待在您嘴里呢，您在各种吃饭的时候呢，它也会比较的稳固，咀嚼效率会比较的高。 然后种植牙的话呢，它也没有那些什么钩啊、什么卡环啊、什么这个鸡托啊，美观度上要略好一些。然后它也不会需要到我们的上膛啊、牙床啊什么这些部位来帮助我们来承担这个咬合的力量，所以说舒适度上也会略好一些。但是你的这一切是吧，是用你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这种漫长的周期、多次的手术、高昂的费用所换来的。所以说具体这个里头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优势、绝对的好。包括就是刚才也讲到了，不管你是花多少钱，哪个大专家给你种的这个种植牙，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也不是说意味着你就可以不管它了，或者就随便造啊，它也是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2: 因为9月20号全国爱牙日嘛，最后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话？
0: 就是每年920是吧，都是这个各大媒体，包括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最重视口腔的这一天。我是衷心的希望大家啊，除了920这一周以外，平时也把口腔健康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我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正如徐主任所说的，我们不光在爱牙日要爱护自己的牙齿，每天都要爱护自己的牙齿。持续的维护不仅是口腔健康的保障，也是我们高质量生活的保障。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通凯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大家聊聊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不是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打通慰劳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本周启动，养老新观察带您走进现场，感受法润银铃，幸福同行。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今天的健康专题，专家要给您讲一讲补肾那些事儿。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烦心事儿？手机里突然蹦出了个高息理财的链接，社区里有人热情地推销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或者是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让您转账，这些坑防不胜防。还有很多人会遇上消费纠纷、财产继承、赡养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问、上哪儿告，法律条文一大堆，可哪条跟咱有关系、怎么用，心里没底儿。这时候要是有人把法律知识简单易懂的讲给您听，告诉您遇到事儿该找谁怎么办，那心里就踏实多了。最近一场全国性的老年普法教育活动首站起点仪式在北京举行，我们首先就跟随于畅一起到现场感受这场以法润银铃幸福同行为主题的活动，看看法律服务如何更好地送到大家的身边。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8: 此刻我们正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首站起点仪式的现场。
9: 9月15号上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首站起点仪式在北京市东城区举办，现场20个普法展位在广场两侧依次排开，组成了普法市集，吸引了很多附近群众前来。有人咨询子女不赡养怎么办，有人在学习如何识别 AI 换脸诈骗，还有人戴上老花镜，一笔一画地填写议定监护协议的资料。人群中，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奶奶格外引人注目，她叫赵银光，今年已经80多岁， 是全程金融卫士志愿者防非反诈奶奶团团长。这位经常站在台前向同龄人分享防骗知识的老人，自己曾被骗走上百万元的养老钱。
10: 2015年，我遭遇到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被诈骗104万，当时心里很痛苦。在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老年人执迷不悟，热衷于这种理财的传销的分享会。当时很多老人就在受骗，我当时想，我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利益，保护他们的财产，我想我受骗不要紧，我要当一盏灯，照亮他们脚底下的陷阱。因此我想，多一个人听到我的宣讲，少一个人遭到诈骗。因此在这种心理下呢，在济南地方监管局的指导下，在公安局的鼓励下，我牵手了我们团的1/3的团员，成立了这个宣传团，有3个人，逐渐的7-8个人，再以后呢，我们逐渐从现在骨干就100多人，辐射到社区就有200-300多个人。我们一直走到防非反诈的最前沿，我们用普法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防范能力。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听得懂、看得见、学得会，我把普法的知识融入了文娱节目当中，让大家在心情愉快当中、寓教于乐当中受到了教育。
9: 赵银光奶奶把被骗的姐妹们组织起来，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把反诈知识编进快板、情景剧、山东大鼓里，进社区、赶大集、上舞台。几年来，他们劝阻200多人远离非法集资，协助捣毁10几个诈骗窝点，为群众挽回损失超

0: 千万元。
1: 宣传三个形式：展演讲，展我们老年人喜爱书画，我就画了大量的漫画，这些漫画都是普发知识、连接一些漫画，老人们在看画的当中，他就能够受到教育。演就是我的演讲，就是在宣讲当中，我因为受骗，我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用受骗的血泪史来控诉，把这个宣讲宣传到老百姓，他们就从你传我，我传你，身边的人教育身边的人。第三个演就演出我们创造的节目啊，你说我们创造的节目有什么三级半呀、快书啊、哎舞蹈呀、小合唱啊，我们山东嘛就有吕剧，我们用吕剧的调子唱我们防非反诈的词儿经，所以大家就乐意接受啊。你看那边我刚宣传完了，我看一个美女拉着她妈过来，她妈问的，哎呦，她说的真是非法集资还是咱，她妈我在那里给你说了几遍你非得不听，你看呢听不见呢，她说这个我露脑啊。所以我们的宣传很受大家的欢迎，我就有些典型的事例可以给你告诉我是怎么宣传的。你说我不信，我就开始说唱了，姊妹们你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姊妹都上去了，我就问他，我来考考你，考哪些，考一些什么，就是养老保险有哪些套路骗人的虚假的项目啊，一床多卖哄骗老人进行投资，我用着我套路给他解析他的骗术，揭穿骗子的伎俩，叫老人们不信不听不转账。
0: 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7岁的反诈奶奶团已经深耕反诈普法9年，并且入选了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队伍。
1: 我们这个宣传团啊，既是高风险地区的侦查员，也是银行的劝阻员，那更是社区的宣传员。我们的文娱节目都可以现在地方戏啊和文化结合起来呀、和现在非遗啊都可以结合起来，现在让我们祖国弄繁荣富强，我们有更多的老年人活得幸福，那我们的用歌舞呀用唱歌啊创新的文艺形式展示我们老年人的风采。因此我说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
2: 在此我向全国广大老年普法志愿者倡议，让我们做法律知识的广播员，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校园，让枯燥的法律条文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0: 起点仪式现场，银龄志愿者和老年人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一纸倡议书凝聚起全社会依法护老、孝亲敬老的共同心声。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集结了成千上万支深耕老年普法、坚守惠老服务的优秀志愿服务团队，他们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却怀揣着相同的护老初心，以专业做好普法，以温情守护银龄，为万里行注入强劲的志愿力量。现场特别邀请到5支优秀的志愿服务队伍，作为全国老年普法志愿服务队的代表接受授旗。
3: 接过这面旗帜，就意味着作为法润银龄的承诺，接过了幸福同行的期盼。
0: 辽宁省老年普法志愿讲师团就是接受授旗的代表之一。这个志愿讲师团既有律师、法律工作者，也有退休法官、检察官等专业力量，他们深入社区、乡村，用老年人听得懂的方式讲法律。作为志愿讲师团的负责人，辽宁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李毅 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实践与感受。
4: 我们辽宁普法志愿讲师团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公安、法院、检察院，还有我们律师，组成的一支普法队伍。因为辽宁的话，从民政厅还是司法厅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工作的。从志愿者角度的话，我们主要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呢是在线下，我们会通过去进社区，到老年大学，还有一些老年人经常在的这种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大型的博览会上，我们也会采取这种线下的普法形式。另外的话呢，我还通过这个辽宁开放大学也在进行这个线上的普法，并且会根据不同的地域，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定制一些法律的课程，然后给大家讲，然后老年人的话从方方面面吧，都能了解到这个法律的知识。不同的老年群体他的法律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开放大学的时候，这些开放大学的老年人的话相对来说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比较关注一些关于家庭理财呀、遗嘱信托呀，或者是这个房屋买卖呀，这一类的民法典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另外的话呢，如果要是在社区，这些老年人的话呢，相对来讲他们接触这个比如说保健品呢，还有一些这个金融产品养老产品，可能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这个反诈的这个宣传或者是看好我们老年人的钱袋子这种的普法宣传。在农村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有一些家庭暴力的情况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反家暴的这种宣传。另外的话还有会面对残疾人，那么像刚才我们在这个启动仪式上我们的这个老龄委的领导也讲到了我们的宣传还包括面对这些残疾人的话，有一些法律、有一些法规、有一些政策也会向他们进行宣传。
0: 在赡养纠纷、财产继承、防诈骗等方面，他们也摸索出了一些让老年人听得懂、用得上的普法方式。
4: 我们大多数也会采取一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在我们讲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像模拟法庭，让老年人自己去参与，作为这个法庭的这个当事人也好呀，或者是法官也好呀或者是说的其他的律师也好啊、代理人也好呀，会把他们当中真实的这个案例放到这个模拟法庭当中去沉浸式的进行这个普法。另外的话，我们在开展这个民法典呢，或者是反诈宣传的时候，也会讲非常多的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周围的话也有非常多的老年人，我们自己的周边遇到的案子也会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比如说我们要注意这个购买这个保健品，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叫公益品，就是要交给老年人一定要看好不要轻信。因为老年人他这个心理是一个的话呢，他要保证自己的健康，另外的话呢，他可能也要考虑到他这个财富如何去增值，还有部分老年人呢也是想给后代留下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有价值的艺术品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说我们就会结合这些案例给老年人讲一讲老年人就非常喜欢听，并且的话就是非常受欢迎我们每次的话也是就是尽量吧给老年人一些情绪价值老年人也是非常接受的，也不并不完全都是这种非常生涩的这种法律。
0: 由北京市老龄协会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共同组建的律护银铃法护夕阳法律服务志愿团今年七月刚刚成立。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郝春丽介绍，这个志愿团目前已经集结240多名志愿律师，专门聚焦老年人关注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消费维权等法律问题，常态化开展社区普法、上门咨询、矛盾调解等公益服务。
5: 律护银铃法护夕阳法律服务志愿团汇聚了一批热心公益的北京律师，志愿团业务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关切的各类法律场景，专业方向涵盖婚姻家事、财富传承、养老信托、金融风险防范、遗产继承、议定监护等重点领域。志愿团自组建以来，积极对接各类社老法律服务需求，联合市老龄委开展了多场普法宣传活动。我们组织志愿律师走进社区，服务足迹 覆盖了朝阳、石景山、大兴、通州、密云等多个区。同时，志愿团还与各区律协、区妇联开展联动，累计开展专题讲座近50余场，针对部分老年特殊群体面临的无人签字、无人支付、无人照护的现实痛点，志愿团深度参与通州行动，联动属地律师协会、公证机构、信托机构、监护服务机构等多方力量，推动议定监护与特殊需要信托业务衔接落地。此外，志愿团还组织业务骨干编撰律师从事议定监护类业务指引，为全市律师参与老龄社会法律服务工作提供了可参照的业务标准。
0: 作为一支已经常态化运作的专业志愿团，他们对参与万里行活动有什么计划？未来老年人还能通过哪些志愿团的日常服务获得法律支持呢？
5: 我们能够参与万里行普法活动，深感荣幸，期待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志愿团240余名志愿律师的专业优势，把我们在社区服务、议定监护、特殊老年群体保护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带到万里行普法活动当中。我们将紧紧围绕老年人急难愁盼的法律需求，以公益法律宣讲、免费现场咨询等形式，在全市持续开展进社区、进养老机构系列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公益法律咨询、社老矛盾纠纷调处、养老反诈警示教育、困难老年人法律援助等等志愿服务，把公益法律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用心用情做好专业保障，全方位维护北京市老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未来，我们将在志愿团内部组织开展专题培训与案例探讨，把志愿服务实践中积累的议定监护、特殊需要信托衔接、紧急就医授权、信托支付指令处理等实务经验，转化为全市志愿律师可复制的服务能力，推动法律服务资源均衡布局，让老年人无论身处哪个区，都能够就近便捷地享受到标准化、专业化的社老法律服务。同时，北京市律师协会还将号召各区律协持续加大社老公益法律服务供给力度，以法治力量守护银龄安康，为北京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律师力量。
0: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以北京为起点，将陆续在全国10多个省份开展老年普法活动，切实打通为老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长唐直辉表示，活动首站放在北京，是对北京工作的激励和鞭策，下一步将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助老、爱老、护老的社会氛围，使每一个首都老人在法治守护下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6: 应该说这次首站活动放在北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其实北京一直非常重视这个老年普法宣传工作，这几年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啊。第一个就是加强这个组织领导，主要是发挥这个市老龄办的统筹协调作用。老龄委的这个相关成员单位啊，你比如说啊，市公安局啊、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等等部门啊，这个坚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责任制，大家共同推动啊，做好这个老年普法宣传工作。你比如说，我们每年年初都会召开这个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推动会， 啊，或者是座谈会，啊，今年年初的时候还联合这个市高法、市检察院一块发布了这个18个典型案例，应该说社会反响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这个普法宣传。我们这个广泛动员街道社区啊，这个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啊，包括这个银行机构等等，我们一块儿来做这个普法宣传活动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内容上进一步聚焦这个重点的社劳领域，比如说这个老年人的监护、赡养啊，这个理财啊，这个养生保健等等方面啊，我们这个丰富这个普法的这个形式和载体啊，使普法的内容更加生动、更加活泼啊，更加这个能够实用。第四个方面呢，我想我们是坚持普法向基层一线延伸啊，坚持送法进社区啊，进家门啊，坚持这个常态化普法和这个重点时间节点普法相结合的原则啊，使普法这个更加可及啊，更加接地气。通过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助老爱老护老的这种社会氛围啊，使每一个首都老人啊，在法治守护下，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啊，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8: 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就以此为契机，明确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老龄办需要主动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健全工作机制，为活动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通过全国性的普法活动更早发现老年人权益受损的共性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功能，更好地依法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的看法。邱检察官您好，从检察公益诉讼的职能出发，您认为这种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对于推动社老检察监督走向源头治理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呢？检察机关又是如何借助普法活动更早发现老年人权益受损的共性问题？
9: 老年人权益保障呢，是检察公益诉讼拓展法定领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法治宣传教育法要求检察官严格落实随执法随普法，所以法治宣传万里行啊，这次的普法活动是对我们检察官，特别是公益诉讼检察官办好老年人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做好普法宣传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整体性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领域，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中国适老化社会，以及体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治文明进步。那么这次的普法万里行就是要检察机关、检察官认真履行守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神圣职责，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司法实践从立法、执法、司法到普法汇集所有的老年人全社会成员的全民守法，来推动我们的良法善治。全国检察机关广大的检察官将认真履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检察监督职责，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在这次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当中呢，立足监督办案，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温度、法治的力量，传播正能量，传递真善美。最高检推出的疫情卫工志愿者检查云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广大的社会公众团结到参与公益保护的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希望借着这次普法万里行活动，让更多的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群体， 老年人志愿者、银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公益保护的实践当中，他们有千里眼、顺风耳，帮助我们去监督违法

0: 保障的相关的法律政策落地落实。
1: 那么您认为未来在社老权益的预防监督和推动相关法律法规落地方面还有哪些重点发力的方向？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和民政老龄等部门形成合力？
0: 我们还是讲比如说民以食为天，老年人的饮食，老年人的用药，所以食药安全是我们的主责主业，要保障特别是一些适老化的保健品啊、食品啊、食药同源的一些 中医药啊，这些的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要用四个最严来守护好老年人的食品药品安全。第二，老年人呢，他容易被电信网络诈骗还有一些侵权行为锁定啊，包括金融的文旅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在养老诈骗是一个毒瘤，我们要下大力气去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要守护好老年人的财产安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呢，现在是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是一体推进的，那么我们的残疾老龄化、老龄残疾化的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的法律监督。那么我们也希望从城市到农村，从交通到文旅啊，甚至到我们平时的体育活动、博物馆，还有呢各种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他们的无障碍能够提高到新的水平，能够更好的适应我们的老龄友好社会的建设。最高检是全国老龄委的成员单位啊，我们要积极履行相应的成员单位的法定的职责，特别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啊，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检察机关在整个的全国老龄委的协调机制当中呢，发挥独特的作用。这几年我们和民政部啊，还有呢这个比如说中国残联，还有相关的部委啊，在全国老龄委的这个平台下，也加强了和老龄协会的密切合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典型案例，通过联合发布的方式啊，让全社会呢感受到法治的力量，也从普法宣传教育当中更好的学法、守法、遵法、用法啊，每个人都是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第一责任人。大家如果形成了良好的法治氛围，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正能量在平台上、在现实社会当中传播。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好，感谢邱景辉检察官的分享。在活动现场，除了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单位和职能部门外，北京、辽宁、山东、陕西、湖南等省份有关负责同志、司法领域的专家学者、普法志愿者代表以及老年人代表也参加了首站起点仪式和现场活动。山东是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面对这么大的老年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怎么做实，普法宣传怎么落地，下面我们请山东省民政厅老龄权益保障处处长张磊给我们介绍一下山东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和普法宣传方面的探索。张磊处长您好，山东省目前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重点构建了怎样的工作机制，还有哪些是具有山东特点的具体做法？
3: 我们山东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构建了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情、家庭有爱的老龄权益保障工作格局。那么在政府有为方面呢，着重做到了三个结合。第一个呢是和我们山东的文化特质相结合，因为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所以这个孝亲敬老的氛围特别浓厚，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资源投入也非常集中。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优待工作，不论地域，所有的老年人只要年满60周岁，在山东省都可以享受我们的老年优待政策。第二个就是与我们的银龄行动相结合，因为山东也是老年人人口第一大省，我们的注册的银龄志愿者也达到了360万，所以我们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中也是着重发挥银龄志愿者的作用，推动以老助老、以老扶老。 那么第三。

0: 的结合呢，主要就是和基层老年协会相结合，因为山东省也是村社区数量最多的省份，那么我们把普法宣传、矛盾调解，还有社老的需求摸排反馈，作为我们这个基层老年协会的重要任务，那么推动基层的这个普法教育、权益保障能够触达老年人的最后一米。
1: 我们刚才也提到，山东是老年人口大省，在面向老年人的普法宣传方面，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呢？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银龄志愿力量，又是如何发动和培养起来的呢？
0: 近年来，我们省里培育了一批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防非反诈普法宣传的银龄志愿队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这样的队伍的宣传效果特别好，因为老年人他对另外老年人的这个说的话，他更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今年呢，我们山东省民政厅也是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一个银龄行动防非反诈齐鲁行的一个活动，主要是复制推广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银龄志愿队伍的经验。今年4月份以来呢，我们全省一共新培育了484支银龄志愿队伍，开展了2600多场宣传活动，那么为群众挽回还有避免损失，达到了1500多万。我们的普法工作，一方面是发挥我们老龄委的牵头协调作用，发动我们的公检法司各个部门的力量，遴选了一批典型案例，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比如说小视频，比如说漫画，在各个媒体上进行广泛推广，这个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它的点击率是非常高的，说明老年人对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是非常关心的，这样的普法效果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
1: 今年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的最后一站会落地山东，我们山东会有哪些活动安排？山东省现在的老龄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和志愿力量，如何更好地和我们这一次普法万里行的活动形成有效的衔接，让普法效果真正落到基层，落到老年人身边呢？
0: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中国老龄协会的统一安排部署，还有通知的要求，安排了一系列从普法到讲法到推动老年人用法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这样我们也是希望在收官活动的时候，充分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能够这个系统的梳理我们省的相关的工作亮点和特色。所以在山东泰安收官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视频片、现场展示，还有这个经验交流等一系列的方式，来展现我们普法万里行的工作成果。因为普法宣传活动在以往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宣传期的特点比较突出，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借助万里行活动这个契机，推动我们的日常的普法工作，向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化向转变，让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能够更多的走进日常、走进基层、走进老年人的身边，让老年人学得好、用得上、能受益。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好的，感谢张磊处长的分享。据了解，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以“法润银龄，幸福同行”为主题，旨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同时大力宣传食片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练就食片的火眼金睛，筑牢防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而这也是中国老龄协会连续多年组织的全国性老年普法教育活动。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活动要年年办？今年的活动又有哪些新的突破？我们也对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主任孔伟进行了专访。
3: 我们开展这个老年普法教育系列活动呢，核心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确实保障亿万老年人老有所安。其实啊，2023年的9月份，也是在北京市的东城区，中国老龄协会呢，组织了第一场致力于面对面向老年人普及法律知识、 提供法律服务的老年普法教育进社区的活动，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好的。那么2024年呢，我们正式定名为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那么3年来呢，这个活动范围呢逐渐扩大，内容呢也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影响力也在不断加深，深受广大老年人和老年人家庭的欢迎。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个连续举办呢，就是为了要把老年人需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呢真正送到老年人身边，让法治阳光呢照进更多老年人的生活，让法律服务温暖更多老年人的心田，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广大老年朋友呢拥有更加美好的夕阳红。同时呢，我们还想带动全社会来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氛围。那么经过这个3年多的那个我们持续的推进呢，活动也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一个就是我们普法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第二个就是培育了一大批基层普法骨干和引领志愿者，带动更多的老年人主动学法遵法和守法。三是呢，广大老年人识骗防骗的能力还是得到了有效的提升。第四个，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我们这个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它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公益品牌。
4: 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的普法万里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和突破哈。
3: 今年的这个万里行呢确实亮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规格更高了，协同力就更强了。你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为共同指导单位，和这个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协会一起来共同举办。这样我们就汇聚了更多的法治力量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强大。你像我们的律师引领讲师，还有普法志愿者、法律援助队伍等等，然后都参加了这支普法的队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普法的这个方式呢就更加的精准了。我们聚焦这个老年消费，还有老年的财产保护，以及适老化改造议定监护等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融合现场的咨询这个案例选讲还有模拟法庭短视频文艺汇演甚至新媒体等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普法教育。第四个呢，我觉得在覆盖面上我们就更广了。我们这次采取了全国联动的模式，我们首先是在北京作为首站，然后北京启动后呢，我们还将陆续走进东北、西北、华南、华东、华北，最后到山东进行这个收官，串点呈现，以点带面呢，带动全国各地都积极的参与。我们特别希望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普法万里行一路阳光同行一路普法教育一路上就为了服务，不断提升我们这个普法教育的影响力。
4: 那当然，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普法万里行只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哈。接下来我们协会还有哪些行动谋划？
3: 除了普法万里行之外呢，我们还将继续与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合作联合录制守护夕阳的大型普法教育系列活动我们将在重阳节前后陆续的播出。那么在重阳节前呢，我们也将组织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的座谈会，启动老年法的修法等系列的工作。那么下一步呢，中国老龄协会呢还将持续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你像围绕着这个老年人的消费问题议定监护问题财产保护问题等热点，我们也会开展一系列的这个课题研究为社老政策的制定完善呢提供参考。第二个呢，我们还会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普法宣传。这个除了这个持续打造普法万里行，我们还将发布这个典型案例，编制通俗易懂的普法材料等等。还有呢，我们还会充分发挥引领志愿者的力量，打通基层法律服务对接的渠道，就近呢就便的化解老年朋友的法律难题。接下来呢，我们还将这个持续联动各个相关的部门呢，就健全老年人的权益维护机制呢，推动社老问题的早发现、早化解，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反诈奶奶团的亲身经历，也听到了检察官、律师、老龄工作者为了守护老年人权益奔走的脚步。法律条文也许是冰冷的，但是把权益保障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的过程却是温暖的。法润银铃，幸福同行，这八个字不只是口号，更是一份承诺，承诺让每一位老年朋友在遇到事的时候心里有底，身边有人，手上有办法。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已经启程，接下来将陆续走向全国各地，我们的节目也将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肾为先天之本，关乎生长发育、生殖与健康。疲劳乏力、精神不济是肾发出的求救信号。为了补肾，很多人的保健杯里泡起了枸杞，药酒罐里也多了补肾的药材。但是这样补肾真的就对吗？在中医眼中，补肾的正确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健康专题《补肾治肾看中医》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将与江苏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何伟明一起给大家讲讲补肾那些事儿。
8: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条，到底你虚不虚？你来了以后，你不一定是肾虚，对吧？那么补的时候对不对？阴虚还是阳虚？其实还有就是你的补肾的时候啊，要去湿和瘀。所以我们讲补肾，先要去湿瘀。
9: 就是湿和瘀是两个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补肾的效果。
8: 没错，我们来举个例子啊，高速公路上，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运行的车辆，对吧？我们要想达到一个目标，你这路得通吧，路面的平整吧。好，那么如果我们堵车了，救护车、供氧车都过不去，如果路面结冰了，有水了，下雨天，为什么下雨天要慢行啊？对吧？就是因为它黏滞不通畅了嘛，容易出事故嘛，对吧？所以这两条其实就是我们的湿和瘀。
9: 嗯，
8: 也就是说你的养分供不上，到不了，送不过去啊，你救护车都过不去啊，你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在我们讲在补肾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确定自己虚不虚，第二，是阴虚还是阳虚，这两条非常重要。
9: 嗯，
8: 但是中间还有一条，就是我们讲的要先把湿瘀去掉，影响虚的因素去掉。
9: 嗯，等同于瘀就相当于堵车了，车太多了，而这个湿呢就相当于路面有积水，
8: 对，
9: 都有可能会影响物资的，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一些精微物质的运输。
8: 没错。
9: 那

0: 如果想补的话，很有可能它到达不了那个目的地，就会影响最终的补肾的效果了。
1: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的湿性在体内，你给它补了以后，就是相当于什么注湿流血。所以我们讲肾虚，我们的气化功能下降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推动无力，就推不动，走不动。然后呢，我们如果再去补的话，可能就会注湿生邪，从湿到湿热到湿浊到浊毒这个过程。好，气化功能不利，水湿就会停聚，这个时候我们去补是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呢，湿堵了以后就会瘀阻经络，这实际是一个循环。关键的词在虚，肾虚以后气化功能下降，水湿痰饮聚集，瘀堵脉络，加重了肾虚，因为就供不上了，这两条不打通供不上，它本身就开始下降了。就像补虚一样的，我说补一点，对吧，针对阴和阳我补一点，气血功能上来了以后肾就不虚了。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两条，这个循环就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在这个中间要截断，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它就不倒了。这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补肾之前要先把湿和瘀去掉，这是我们能够让这个针对性的阴和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能够到达脏器。去了湿瘀啊，可能补肾就事半功倍，不去湿瘀呢，可能就事倍功半了。
0: 通过您这番介绍，我们才搞清楚，很有可能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补肾，但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是不是我们体内存在着湿和瘀这两个邪？如果要是不把这两个邪给它去掉的话，咱们补再多，它到达不了那个肾的地方，咱不是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得先看一看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那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体内又存在着肾虚，又存在着湿和瘀呢？是不是有一些对应的症状呢？
1: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腰为肾之府，这个腰啊，它是肾脏的这个家了。所以呢，肾虚首先第一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腰酸腰痛，第二个乏力疲倦，刚才我们讲的肾气化功能气血不够，对吧，它就会出现一些疲劳乏力，包括后续的力量跟不上，早上起来精神还不错，十点钟开始头昏沉了，犯困了，对吧。好，容易感冒，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当我们的气虚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受风邪啊，这是一个。然后呢，精力差，内在的正气和外在的表现，那么外在的有诸于内必行诸于外，那么通过思外喘内看到你精力差，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你可能存在一个气虚或者肾气不足的这个表现，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胃口差，头沉身重和下肢浮肿啊，胃口差，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讲的胃口差不是应该是胃的问题吗，对吧，但其实是湿的问题，湿阻碍了脾的运行的。我们讲的脾喜燥恶湿，最怕就是湿，湿了以后就像我们身上这个下了雨以后，你的湿衣服裹在身上，它是黏，这重浊黏滞的，就不爽嘛，太阳一出来你心情马上就好了，对吧。所以胃口差这个跟湿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呢，头沉身重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湿，你就像我们这个披了一个湿的毛巾啊，它就会比较沉重。湿性重浊黏腻啊，不容易去除，所以我们叫头沉身重啊，这种下肢浮肿一样的，对吧，就是湿气的表现。我们叫水往低处流嘛，对吧，当你的气不够的时候又有湿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下肢的水肿重浊黏腻，对吧。手脚发麻和舌下瘀滞，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手脚发麻嘛，说明你的气虚推动无力，然后呢又有点淤堵，就 不流畅不顺畅。那么舌下瘀滞，我们平时在表面上呢我们看不到这个瘀的表现，除非你皮肤上有青一块紫一块，那可能是局部之瘀。舌下的络脉呢是比较能够直观的看到，
0: 对，那个地方的皮肤特别薄，
1: 对，特别薄，
0: 所以把舌头一卷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血管，
1: 没错，这个是能够反映我们的一个淤堵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说瘀呢，其实还有有形之瘀和无形之瘀，对，皮肤表面的这种碰破了就是有形之瘀，手脚发麻更多的是一个无形之瘀，就是气血运行不畅有点淤堵。那么舌下瘀滞呢，就能够反映瘀的轻重程度。
0: 我觉得有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就好去对照了。可能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生活习惯不同哈，那所以呢，有可能肾虚就是一个基础， 啊，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就是湿多瘀少，有的人是瘀多湿少。
1: 对，没错。
0: 所以就需要根据每个人各自的情况来慢慢的分析，慢慢的解决了。
1: 对的，没错。
0: 如果要是有这个，肾虚再加上湿的话，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1: 这是我们肾虚夹湿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然后可以看到，易疲劳、易感冒、胃口差。对吧？怕冷或者怕热，就是我们讲的阴和阳嘛，对吧？头沉身重，舌苔黏腻，有的时候还有舌头胖大，边上有齿痕，这都是我们一个脾肾气虚的表现，加上一个湿的表现，然后加上肢体水肿，坐时间长了以后脚会紧啊，对吧？开了一个下午的会，到最后小腿肚子胀胀的啊，鞋子都觉得有点紧，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
0: 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什么样的汤药或者是经典名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补肾呢？
1: 好，其实我们有一个方子，知柏地黄丸和寺庙散啊，知母和熟地是养肾阴的啊，滋阴补肾的。苍术和黄柏，包括我们的蚁仁是祛湿的啊，清湿热的。那么中间呢，牛膝它其实是补肝肾的，有补肝肾的作用，它也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是往下焦走的，要引到肾。为什么加一个丹皮？丹皮其实有点活血的作用，它更多的是有点凉血的作用。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湿会生点热，那么湿会往瘀走一点，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方子呢，起到一个叫滋阴不助湿，清利不伤阴，活血防热结。
0: 好巧妙哈。
1: 对，
0: 症状比较重的时候，明显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这个药物，
1: 对对，
0: 相对长一点时间来调理调理。但如果要是停药之后呢，比如说在休息的这段期间，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药膳呐、或者是代茶饮啊，来帮我们巩固一下补肾和祛湿的效果啊？我相信您一定有高招。
1: 你的建议非常好，所以我们呢，平时有的时候我说煎中药也比较麻烦嘛，对吧？那么中成药也可以。那么总觉得好像感觉在吃药嘛，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心理上他过不了，哎呀，我怎么年纪轻轻的又没病又没什么的，我为什么老是吃中药呢？
0: 没错，
1: 当然我们这一个是调理，那其实是需要的，一个是需要，第二个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不太能接受，也麻烦嘛。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点代茶饮啊，比如说我们叫益肾祛湿散，这是我们江省中医药我们肾科我们孙伟老师经常用的一个方子
0: 哦，四味小药，
1: 给病人用的一个方子，口感也不错，尤其是我们的黄芪还带点甜，黄芪有补气和利水，黄芪是叫补气肾药，其实也就是一个推动力，我们的续断大家都知道，续断断了都能给你续上，所以它是有补肾强筋骨的作用。那么土茯苓是清热利湿的啊，有清热解毒利湿的功效。
0: 土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1: 不是一个东西。
0: 这个得分清了。
1: 那么还有一个玉米须，玉米须其实就是利水的、利尿的。玉米须就是我们吃的玉米棒暴露的外面的那个须子，起到一个祛湿利水的作用的。所以这几个放在一起呢，你小剂量的、长期的去坚持，吃中药调理调理，症状重的时候，平时症状轻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啊，也可以用个养生壶摆在办公室煮一煮，哎，平时倒出来当水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0: 刚才我们提到茯苓和土茯苓，它可不是一个药啊，大家得分清了。
1: 对，土茯苓呢，我们刚才讲它的功效是清湿热的，有清热解毒和祛湿的作用的。对，它是一个根茎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根茎类的。
0: 对，
1: 茯苓呢，其实什么？它是一个淡盛利湿，它是一个老树根啊，这种树根的这种真菌体，就鲜的时候把它刮下来的做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你去摸一摸以后，它是很硬很干的。那么它的吸水力就比较强，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健脾和淡盛利湿，它是利湿，它不是像玉米须这种去排水式的，它是渗利的，就悄悄摸声息的渗透的。所以土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药啊，它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功效也不一样，所以它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土茯苓除了清热利湿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降尿酸。尿酸其实也是我们中医讲到一个浊的，就是湿往前慢慢迈一步以后有浊的这个表现。我们讲的这个浊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血液的粘稠度，血脂高啦，尿酸高啦，它其实都是一个浊的表现。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补肾治肾看中医，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融入了话剧的表演成分，特别是把一位热心帮助别人而又风趣幽默的老人形象成功地塑造在相声舞台上。这段相声呢，也是两位艺术家表演的一个艺术顶峰，为后辈起到了典范作用。接下来我们就重温这段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
1: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但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近您挺好的吧？
2: 最近我挺好的，
1: 是吧？身体挺好，
2: 身体还蛮好。
1: 是，我说你又胖了，
2: 又胖了，
1: 又胖
2: 了
1: 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2: 老人们都好，
1: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2: 他们也好啊。
1: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2: 怎么问话呢？这叫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2: 这叫关心呢？
1: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2: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 没关系，您聊啊。
2: 那我问你点事儿，
1: 您说吧。
2: 你们家着火了吗？
1: 托您的福，刚着完。
2: 好，他不在乎。
1: 不是真着了，
2: 真着了。
1: 呵，这捧大火呀，
2: 嗯，
1: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2: 怎么着的？
1: 想学吗？
2: 我学
1: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2: 不学不学，
1: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2: 那也不学
1: 啊。
2: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 他们没告诉您吗？
2: 我没听说。
1: 呵，我跟您说说啊。
2: 嗯，
1: 就是春节那天。
2: 哦，除夕。
1: 哎，除三十。
2: 嗯嗯嗯，
1: 三十。我说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2: 哦，买点年货去。
1: 不得，年货都买了
2: 啊，
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2: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 就为买一包芥末，
2: 哦，拌凉菜用。
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
2: 嗯，
1: 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2: 哦，
1: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2: 这是刚救完火。
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2: 还乐，
1: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2: 幸灾乐祸。
1: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
2: 嗯，
1: 这是谁家着了？
2: 小孩说什么呀？
1: 谁家呀？
2: 啊，
1: 嗯，那说相声的侯耀文他们家。
2: 哟，
1: 我们家呀。
2: 啊，
1: 去玩去吧啊，去吧。
2: 嗯，
1: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
2: 哦，
1: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2: 嗯，
1: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2: 嗯，刚下班回来。
1: 嘿，嘿，
2: 嗯，
1: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2: 你爱人说什么呀？
1: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2: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2: 这也是气话呀！
1: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2: 嗯，
1: 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
2: 全晚了。
1: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2: 就是
1: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2: 哟，
1: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2: 嗯，
1: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
2: 哟，
1: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2: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2: 赶紧看看吧。
1: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2: 有什么意思？
1: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2: 多惨呢。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2: 嗯，
1: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2: 怎么样，
1: 都成烧鸡了，
2: 火烧的。
1: 您瞧这只鸭子
2: 怎么样，
1: 都成烤鸭子了，
2: 火烤的呀。
1: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2: 怎么样，
1: 都成熏鱼了，
2: 烟熏的。
1: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2: 怎么了？
1: 扔的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2: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1: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2: 嗯，
1: 妈，我饿，
2: 该吃饭了。
1: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2: 打孩子干什么呀？
1: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2: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2: 就是，
1: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2: 啊。
1: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2: 你哄哄她。
1: 你不是饿了吗？
2: 饿了，
1: 没关系。爸爸这有好吃的。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2: 藕粉
1: 不是芥末面，去吧。喝去吧。
2: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1: 去翻白啊？怎么意思？
2: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1: 怎么得翻白眼呢？
2: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1: 什么话？
2: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有什么有？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1: 怎么了？
2: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1: 怎么就开着？
2: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1: 我知道。
2: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1: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2: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1: 也是够为难的。
2: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1: 叶文呢？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2: 王大娘，
1: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2: 是叫人感动。
1: 大娘，您，我，大娘，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2: 我说你吃的还挺全呢，
1: 没醋着怎么吃这个？
2: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1: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2: 还亲爱的呢？
1: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2: 凑合吃吧。
1: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我回头一看，
2: 谁？
1: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2: 耿大爷
1: 进了屋，我一瞅啊，哎呦，当时我这感动啊。
2: 怎么了？
1: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2: 暖人心呢。
1: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2: 又热泪盈眶了。
1: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我刚要吃这饺子啊，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2: 谁？
1: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2: 教员，
1: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2: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怎么样？
1: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2: 就会这么一句呀。
1: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2: 留神烫着
1: 不要紧，挺鲜的，
2: 别咂摸滋味了。
1: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我把这搁这儿了。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2: 谁呀？
1: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2: 新婚夫妇
1: 啊，这就进来了。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3: 侯老师，我们刚结婚，
2: 是啊，
3: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2: 真周到。
1: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2: 怎么了你啊？
1: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
4: 你也会啊？
2: 都会了啊！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4: 怎么了？
2: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4: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2: 怎么？
4: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啊？
2: 还大眼睛呢？
4: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2: 怎么回事？
4: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落井下石啊！
2: 别嚷别嚷，
4: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
2: 注意
4: 知道吗？没什么了不起的，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2: 你别嚷。谁来了？
4: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2: 因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那孩子，
2: 小孩
4: 啊，
2: 怎么了？
4: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2: 是
4: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2: 不行。
4: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2: 做一个。
4: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2: 是啊，
4: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2: 崩。弹弓啊！
4: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2: 这就别传带了。
4: 那不行，我爱玩啊。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2: 那被窝呢
4: 就搁水池子里了。
1: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2: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市打去。哦，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2: 怎么着？
1: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哟，
5: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1: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5: 为什么呀？
1: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5: 你这什么行为啊？
1: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嗯，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5: 蹦。
1: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跟我往起蹦，
2: 让你气的。
1: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2: 你出去干嘛呀？
1: 我跟他讲理。
2: 你还有理？
1: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2: 你怎么讲的？
1: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你站直了，站直了，
2: 干嘛？
1: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2: 比比
1: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2: 有这么比的吗？
1: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2: 射击。
1: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嚯！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眼热你也练呢？
2: 没听说过。
1: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2: 这可不一定。
1: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在床上了。哦，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0: 什么呀？
1: 里边是一条毛毯。
0: 哦，毛毯。
1: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0: 哦，走路很慢。
2: 月温呐、啊，
0: 嗯，
2: 天冷了。
0: 哦，
2: 这毯子你先用着。
0: 嗯
2: 啊，
0: 嗯，
2: 拿着。
0: 哎，
2: 拿着。
0: 嗯，
2: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0: 嗯。
2: 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0: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
0: 哎，
2: 拿着，
0: 嗯，
1: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0: 啊，
1: 感动的我，
0: 你怎么着呀？
1: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1: 大爷，
0: 嗯，
1: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0: 嗯，
1: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0: 那。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0: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
0: 嗯，
2: 还是同志好。
0: 哦，他还客气。
2: 嗯，
1: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0: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
0: 嗯，
2: 安好了，
0: 安好了。
2: 嗯，
0: 哦，
2: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0: 呵，
2: 嗯
0: 嗯，
2: 没关系，
0: 嗯。
2: 别着急，
0: 哎，
2: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0: 哎
2: 啊，走了，
0: 慢走。
2: 嗯，歇着吧。
0: 哎，
2: 走了，
0: 慢走您。
2: 哎
0: 哎，
2: 我走了。
0: 嗯、
2: 啊、把拐棍给我吧。
0: 哦，没忘过。
1: 人老头走了。
0: 嗯，
1: 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0: 干什么来了？
1: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0: 哦，慰问
1: 啊，慰问来了。
0: 哦，
1: 没有空着手来的。
0: 嗯，
1: 都带着年菜呢。
0: 带着菜来的、
1: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啊
1: 啊，欢迎啊！
0: 都带什么菜来的？
1: 什么都有啊。
0: 你说说，
1: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0: 嗯，
1: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0: 哎、全用上了、
1: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0: 啊，
1: 他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0: 哦，
1: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1: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
0: 啊！
1: 人家我刚给送走、
0: 哦，
1: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0: 踢门！
1: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0: 嗯，
1: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0: 小朋友们
1: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0: 送鞭炮来了
1: 啊！
0: 都什么鞭炮啊？
1: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嗖就上去了，
0: 还挺全
1: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嗖上去了。
0: 你呀、
1: 啊，嗖上去了。
0: 嚯，
1: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叭叭叭叭。你给我留俩吧，
0: 嗨，哄你玩呢。
1: 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
0: 哎。
1: 我刚把他送走，
0: 哦，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
1: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0: 哦，
1: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0: 嗯，
1: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0: 生活必需品
1: 啊！我说好，谢谢您。
0: 嗯，
1: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0: 走。
1: 我刚把他们送走，
0: 嗯、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
1: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1: 我马上过去瞧。
3: 哟，主席来了，
0: 哦、主席来了
1: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0: 哦、工会主席
1: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0: 哦，
1: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0: 嗯，
1: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0: 真是及时雨呀、
1: 啊！这多好啊、
0: 嗯！
1: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哎呀哈、啊，不认识，
0: 不认识。
1: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3: 是，哎，我也不认识。
0: 哎。俩人全不认识，
1: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0: 这位
1: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0: 嚯，都来了，
1: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0: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1: 嘿、哎、
0: 嗯，
1: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0: 哦，
1: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0: 干嘛呀？
4: 叶文呢？
0: 啊，
4: 叶文呢？
0: 嗯，
4: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0: 哦，您的见识多。
4: 嗯，就这把火
0: 怎么着呢？
4: 要搁着旧社会、啊、
0: 嗯嗯，
4: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0: 是，
4: 披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0: 一点不假呀。
1: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
0: 嗯，
1: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0: 哎，
1: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0: 嗯，
1: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
0: 一块吃。
4: 好，好、
0: 嗯、
4: 你等着啊。
0: 哎，
4: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0: 哦，有酒。
1: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1: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0: 啊是啊。
1: 哎，对了、啊， 没一会儿工夫，他逛弄逛弄逛弄就给抱出来了。
5: 哎，
1: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我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5: 哦，
1: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5: 长者先。
1: 好，我先喝啊。
5: 哎，
1: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5: 对，这样好不好啊？
1: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5: 好主意啊。
1: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5: 哎，
1: 好，那我先说啊，
5: 听您这头一句。
1: 五讲四美皆硕果，
5: 第二句，
1: 我说吧，
5: 嗯，
1: 灾后生活安排妥，
5: 第三句，
1: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5: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6: 他说
7: 爸爸，
6: 啊，
7: 明年咱家还着火
6: 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街头卫士》。
1: 朋友们，大家好！新春佳节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呀、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2: 起帅帅，起帅帅，起帅帅，起帅帅，
1: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哎，过年好，
2: 哥你好，
1: 哎呀，喝酒了吧？
2: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1: 真没喝。
2: 对，
1: 多少度啊？
2: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侧滑。
1: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2: 看见了。
1: 看见还敢开？
2: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1: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2: 我就这真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嗯，拷问。嗯，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
1: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2: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1: 我怎么了？
2: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1: 哎，不不不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2: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慢给油，车轱辘一转你停。这叫什么？
1: 叫什么呀？
2: 这叫酒后驾车啊。记分扣本的带罚款，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2: 太急了，车没动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3: 罚不了了，
2: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哎，
1: 这、啊，
2: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退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2: 就剩一傻帽了。
1: 哎，
2: 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气儿都小不了。
2: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哎，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2: 好，回答正确，加10分。都靠你们警察了。
1: 哎，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2: 别扣车啊。
1: 哎，不是扣车，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2: 你要送我回家？
1: 哎，
2: 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2: 你是我大哥。
1: 好，慢一点啊，
2: 咱们回家去。
4: 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5: 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5: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5: 我 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5: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5: 我开得太快，我开得太快。
2: 对呀、啊，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5: 就是嘛。
2: 你是飞得太低。姐们儿，你要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5: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2: 我还以为奥迪呢。
5: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2: 哎，你得敢开呀！
5: 哎，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2: 你弄你，
1: 行行行行行，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5: 干嘛干嘛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啊。
5: 警察。
1: 叫同志。
5: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嗯、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2: 他稳了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5: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5: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5: 我叫马路莎。
2: 哎，小名叫手吧。
5: 手，
2: 哎，马路杀手嘛。
5: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2: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5: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1: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5: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2: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5: 我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1: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5: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1: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2: 可不真死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3: 来，等我回家，走。
5: 站住！
2: 有事啊？
1: 哎，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5: 把驾照还我。
1: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5: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1: 哎，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5: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1: 我没喝酒啊。
5: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啊？
2: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5: 呀，讨厌！
1: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5: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2: 就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哈哈，
5: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2: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哎，你不是我哥，
1: 好好好好，
2: 我哥不是你。
5: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2: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5: 我现在就打电话。
2: 玩真的。
5: 喂，温妮熊吗？
2: 还加菲猫呢？
5: 我加菲猫。

0: 对，我就是那猴。
1: 我
2: 不是，他是你未婚妻。他就是你老公啊。
1: 你
0: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2: 再见，嫂子。再见，沙婶。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0: 你说什么呢？你
1: 讨厌，
2: 追尾了。
1: 你双眼通缉，今天真是对不起。
0: 没关系。
2: 我的车，上手嫂子，你小排量这个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街头卫士》，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石不凡合说的相声《问三国》。
1: 谢谢谢谢。
2: 相声演员
1: 啊，
2: 了不起。
1: 相声演员有什么特殊的？
2: 知识渊博，见多识广。
1: 您这是捧我们？
2: 没有，据我的这个调查呀，
1: 啊，
2: 有很多的相声演员现在都拿到了学位。
1: 那没错，你像樊贵啊、千祥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有学位，
2: 主要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家教。李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主席
1: 啊、哦，
2: 您的学历应该是最高的。
1: 我这学历可不成，
2: 好吧，您甭客气。
1: 不是不是不是，
2: 您是硕士？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博士？
1: 博士不是不是，
2: 护士？护士？男护士？
1: 我大夫，妇产科的大夫。
2: 不是，您
1: 有护士吗？
2: 哦，
1: 哎，
2: 烈士
1: 就。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2: 往哪儿去哪儿？
1: 网上说的话你忘了？
2: 哪句啊？
1: 贾君鹏，你妈让你回家吃饭呢。这是去年的话。
2: 好的，今年呢
1: 改了。
2: 怎么说啊？
1: 你妈让你回家吃剩饭。还告诉你明年的话都研究出来了。
2: 什么话呀？
1: 你妈让你回家吃馊饭。招这个呀？上台我招你了？
2: 不是
1: 啊，
2: 我这是开玩笑。
1: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2: 不，我就是想了解您的这个学历。
1: 我这学历三个字，
2: 三个字不就明白了？
1: 哎，
2: 知华士。
1: 又来了，又来了，
2: 三个字啊。

0: 博士后。博士后
1: 不是，
0: 那是
2: 博士前。
0: 什么叫博士前呢？
2: 腿快，
0: 腿快。
2: 哎，硕士、博士、博士后在这站着，我蹭一下一步走头了去了，
0: 跑得
2: 跑得快，
0: 跑得快。
2: 博士前，
0: 那您甭叫博士前了，
2: 那叫
0: 博尔特。跑得快，
2: 你孩子太坏了。
0: 开个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
2: 你别逗。
0: 其实我要跟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
2: 啊，
0: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2: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特点。
0: 不光爱看，还爱买。
2: 那当然了，你有新书，你就得买呀。
0: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呢。
2: 我老去呀、
0: 一见您去了，
2: 哎，
0: 哟，李老师您好啊，
2: 嗯，
0: 您好啊。那您平时都看点什么书？
2: 我看的都是老书。
0: 哪些呢？
2: 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0: 啊，
2: 大武艺、小武艺、哈利波特、西游记，
0: 呵、看的可不少。
2: 当然了，
0: 这么多书当中最爱看哪本？
2: 我分时间，
0: 时间
2: 最近这一个月就看三国。
0: 哦，看三国。
2: 哎，新三国，
0: 嗯，
2: 老三国，
0: 嗯，
2: 赤壁都演着呢，我得看呢。
0: 哦，
2: 看他们哪儿不对，哪儿好，看这个。
0: 您是三国的专家
2: 啊？谈不上、
0: 啊、
2: 反正三国这书啊
0: 啊
2: 通读
0: 啊，都没问题，
2: 没问题。
0: 那我要
2: 有关三国的事儿
0: 啊，
2: 当着大家的面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0: 是这话吗？
2: 有这把握呀、
0: 啊、哎呦太好了。
2: 哎，
0: 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2: 是啊
0: 啊，您希望您能够不吝赐教。
2: 你可以问一问
0: 啊。
2: 哎，
0: 我想问问您呢、
2: 哎、
0: 三国里边
2: 嗯
0: 谁的能耐最大？
2: 张嘴就来。
0: 谁呀、啊？
2: 赵云、赵子龙。
0: 赵云，
2: 大家都知道，常胜将军呢、
0: 哦？是吗？
2: 一辈子没打过外仗。
0: 哦，
2: 赵云、赵子龙出名在哪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
2: 长坂坡，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0: 哦，
2: 那赵云单枪匹马闯进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曹孟德站立山头之上，建议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龙马，手持亮银枪，真乃是一员勇将，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丞相您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嗯，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服此将？曹操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与他一人敌长对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得后退。一仗赵云怀揣恶斗，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一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常胜将军赵子龙，
0: 你刚充完电呀、啊？
2: 怎么说话了？这是
0: 怎么说话？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2: 谁笑话我了？
0: 使这么大劲
2: 啊！
0: 刚才您这番话里边自相矛盾。
2: 哪点有矛盾呢？
0: 哪点有矛盾要让我的老师来告诉你。
2: 你老师是谁啊？
0: 易中天。
2: 好、哦、百家讲坛
0: 品三国吗？
2: 呵，你老师叫易中天。
0: 没错。
2: 您叫
0: 半边天。
2: 妇女啊？
0: 什么妇女？半边，我有一半的能耐
2: 跟你老师似的。
0: 哎，
2: 那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来了。易中天怎么样？
0: 啊、
2: 来、哎、你要上厕所是怎么着？这个
0: 这儿有一桌子。
2: 哦，这是那个讲坛啊、哦嗯嗯、
3: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易中天。
2: 哦，
3: 我旁边这个人的学问呢
2: 啊
3: 用一部小说可以形容。
2: 哪部啊？
3: 无知者无畏。
2: 王说的，说我不知道。
3: 自相矛盾。
2: 哪点矛盾了？
3: 你刚才讲赵云的能耐大。
2: 当然了，
3: 赵云有能耐、
2: 哎、
3: 怎么还要徐庶来暗中保护呢？
2: 咱俩这斗鸡呢是怎么着？
3: 回答我的问题。
2: 哦，这就来了，
3: 来了，
2: 这个很好解释。
3: 嗯，
2: 这个是这样的。
3: 嗯，
2: 他这个徐庶呢，他这个原来是在刘备那儿，
3: 没错，
2: 待遇太低，
3: 待遇低，
2: 经济适应房没有，比天通苑还贵，买不起，怎么办呢？上曹操那儿去了，曹操条件好啊，2300一米，买了。哎，有这么句话呀？
3: 哪句啊？
2: 跳槽，各位，跳槽的就是徐庶。
3: 哦，
2: 爸，跳槽了，
3: 徐庶去住经济适用房了。
2: 哎，
3: 你这不是胡扯吗？
2: 什么叫胡扯呀？
3: 徐庶是被曹操骗过去的。
2: 骗过去的，
3: 因为徐庶是一个大孝子。
2: 嗯嗯，
3: 曹操想要得到他，就派人把他的妈妈抓起来，
2: 哦，
3: 然后模仿老太太的口气，
2: 嗯，
3: 给徐庶发了一条短信。
2: 短信，
3: 很短的一封信
2: 啊。那你给念一念。
3: 本公司特聘老中医，专治男女不孕。
2: 这是垃圾，垃圾，
3: 啊，删掉。
2: 哎，删掉，
3: 在这里。
2: 哎，念这个，
3: 庶儿。我是你妈，现在被抓，马上过来，否则咔嚓
2: 咔嚓，
3: 撕票啊！
2: 还撕票这里？
3: 徐庶一想，不能让老太太有任何的损伤啊！
2: 孝子吗？
3: 这怎么办呢，
2: 嗯？
3: 委曲求全，就先到曹操那里去上班了。
2: 还是跳槽啊，对不对呀？跳槽啊！
3: 那你为什么说赵云的能耐大呢？
2: 他分在哪儿说？
3: 在哪儿？
2: 他要在这个地方说。
3: 嗯，
2: 徐庶有能耐。
3: 有什么能耐？
2: 用计如神呢，啊，
3: 用计如神，
2: 计策太高了。
3: 为什么一封假信就被曹操骗走了呢？
2: 不是，你要从这儿说。
3: 嗯，
2: 用计骗曹操有能耐。
3: 曹操有能耐。
2: 曹操有能耐。
3: 有什么能耐？
2: 有什么能耐？经济家，军事家。
3: 嗯，
2: 政治家。曹操能耐太大了，83万人马呀。
3: 嗯，
2: 赤壁大战，
3: 哦，
2: 好。
3: 嗯，
2: 你看这个京剧，京剧知道吗？赤壁，
3: 嗯，
2: 袁世凯演的。
3: 嗯，
2: 一上来唱几句，哎呦，把曹操那个雄心大略都唱出来了。
3: 曹操一唱两句，
2: 一唱啊，
3: 嗯，
2: 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同雄兵下艰难，交锋对垒。康子得死，康子得死，康子得死，康子得死，哐一拆。
3: 等会儿再上炕。
2: 说话的人
3: 说错了，你都
2: 我哪点说错了？
3: 提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提赤壁。
2: 为什么？
3: 赤壁大战对于曹操来说那是一大败笔啊。
2: 怎么回事呢？
3: 80万人马，
2: 没错，
3: 一把大火烧的剩下18个人啊，烧的曹操是落荒而逃啊。
2: 嗯嗯，
3: 一边跑还要一边打身上的火苗。
2: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您别学了，您别学了。
3: 张辽还在一边开玩笑
2: 说什么？
3: 说丞相啊，
2: 啊，
3: 这个咱们要是撒上辣椒和孜然呢，
2: 啊啊，
3: 一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2: 羊肉串这是没听说过，
3: 不要开玩笑。
2: 嗯，
3: 赶紧去找路。
2: 对，
3: 刚刚跑到华容道，关羽赶到，
2: 关公挡曹。
3: 曹操一见关羽，两行热泪飙了出来。
2: 哎呦，
3: 小官啊，
2: 小官了，
3: 关老弟，
2: 呵，
3: 弟弟 ，my brother，
2: 哎，还成了成了，没有这外语。
3: 你看你在我那儿待了12年呢，
2: 是
3: 我对你怎么样啊？
2: 嗯，
3: 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待你不薄啊。
2: 没错，
3: 今天无论如何你要放我过去啊。
2: 要走？
3: 你想一想
2: 啊，
3: 那个小蜜的问题。
2: 等会儿。怎么还有小蜜啊？这里
3: 就是那10个美女啊。
2: 嗨，这点你不知道，10名美女人家没要，
3: 白天没有要，
2: 哎，
3: 晚上要不要你也不知道。
2: 没听说过。
3: 关羽一听这话，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2: 对，
3: 红脸就是这么来的。
2: 没听说过，这都不对，瞎屁。
3: 我在这个人手里边有短啊。
2: 啊，
3: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还不能杀他。曹爷，
0: 趁着我老大还没有来，
2: 嗯，
0: 我在那儿停了一辆二手的桑塔纳，你拿着钥匙赶紧带人跑路吧。
2: 哦，
0: 曹操接过钥匙是开车就跑，关羽望着远去的汽车，用歌声为曹操送行。
2: 怎么唱呢？
0: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曹哥，
2: 曹哥
0: 你走了就别回来啦，你再回来就死定了。
2: 那没错，
0: 在华容道没有关羽，曹操就不能活命。刚才为什么说曹操能耐大呢？
2: 关羽能耐大。
0: 关羽又有什么能耐？
2: 武圣人的。
0: 嗯，
2: 好嘛，温酒斩华雄啊。
0: 嗯，
2: 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拖刀计斩蔡阳，好嘛，关公单刀赴会，关公能耐大。
0: 关公能耐大。
2: 关公
0: 能耐大为什么失荆州啊，走麦城呢，最后被那个吕蒙杀掉了，十个小蜜留下，周仓关平一干人等通通的 game over。 说谁能耐大，
2: 说
0: 谁的能耐大。
2: 你能耐大。
0: 我有什么能耐？
2: 你把我给问住了。
0: 我这是向你来请教啊。
2: 您是向我来抬杠。各位有这么问的吗？我不知道谁能耐大，你说。各位鼓鼓掌让他说好不好，认输了你来。
0: 我还以为艺术家的气量都比较大一些的啊，这个什么态度？
2: 就这态度。
0: 你跟我请教你就应该客气一点。
2: 我凭什么跟你客气？
0: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缘、
2: 嗯、
0: 不懂向人请教一定要有礼貌。
2: 嗯，
0: 你跟你师父学相声的时候也这样吗？
2: 那不成，那是我师爷。
0: 哎，我说、这段不会，说说说说。哎，说你说说。
2: 那是孟凡贵，我不这样。
0: 你一定要客气一点。
2: 客气一点，
0: 客气一点，客气一点，告诉
2: 你。不知道，客气客气。哈哈哈
0: 哈，嘴里边有蛤蟆呀。
2: 还有蛤蟆。客气一点
0: 啊，
2: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啊，谁能耐
0: 谁的能耐大。高松你记住了，
2: 您说
0: 说正的大家都知道
2: 啊，
0: 三国里边谁的能耐最大
2: 啊？
0: 诸葛亮。
2: 对，诸葛亮我给忘了。诸葛亮能耐大，
0: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2: 不是事后诸葛亮，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0: 啊。
2: 诸葛亮嘛，未曾茅庐之前定三分天下、
0: 啊、
2: 是不是？哎，太能耐太大、哎、
0: 你对诸葛亮有研究吗？
2: 我不敢说有研究，知道、
0: 啊、知道。
2: 哎，
0: 那我问问你，诸葛亮姓什么叫
2: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家里人都认识吗？
2: 谁呀、啊？
0: 家里人
2: 谁？
0: 他哥哥
2: 诸葛瑾，
0: 弟弟
2: 诸葛均，
0: 太太
2: 黄玉英，
0: 爸爸
2: 诸葛贵，
0: 爷爷诸葛亮的爷爷叫什么名字？
2: 今儿这天儿这么晴天，怎么在这儿啊？我问谁？
0: 诸葛亮的爷爷
2: 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不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
0: 啊、
2: 这事儿没人知道。
0: 哎，你不要这么绝对。
2: 哎，电视剧《三国志》《三国演义》没有？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可以
2: 啊，
0: 因为你没文化嘛。你不知道就有人知道。
2: 谁知道？
0: 我就知道。
2: 你知道，太好了！各位鼓鼓掌，让他说，咱们长个学问。谢谢，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2: 哎。
0: 因为这是一个学问。
2: 又来了。
0: 你不要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
2: 那
0: 不一定哪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什么三国研讨会、三国辩论会，有的朋友提出来，请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了、
2: 嗯？
0: 这个时候是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言。
2: 什么原因？
0: 不知道啊。
2: 完了。
0: 唯独你站起来，按照我教你的话，汤汤汤这么一讲，别人就得按。半伸大拇指，相声演员李金斗太有学问
2: 了，
0: 人家就知道诸葛亮的爷爷是谁。
2: 是是是，
0: 你不是问诸葛亮的爷爷是谁吗？
2: 对呀、啊，
0: 告诉你记住了，
2: 哪位呀、啊？
0: 猪八戒。
2: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金斗、石不凡表演的相声《问三国》，接下来是一个柳活的相声段子，也就是学唱戏曲的段子，请欣赏由李金斗、李建华为您带来的《山东二黄》。
1: 您发现了吗？
2: 什么事儿？
1: 咱们每一个人呐，吃喝穿戴玩，爱好全不一样。
2: 那对呀，俗话说得好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没错，啊，吃的方面咱们哥俩口味完全不同啊，
2: 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
1: 就是啊，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2: 你爱吃稀的，我爱吃干的。
1: 我爱吃香的，
2: 我爱吃臭的。我吃那么些臭的干什么？
1: 你呀，闻着臭，它吃着香啊。
2: 哎，这倒是，
1: 是不是？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爱喝白的，
2: 哎，我爱喝啤的。
1: 哎，你爱喝这个贵的，我爱喝贱的。
2: 是
1: 是吧？你爱喝二锅头，
2: 你爱喝敌敌畏。
1: 是。这人有喝敌敌畏的吗？穿的方面也不一样，
2: 穿的上面有什么区别？
1: 我爱穿便装。
2: 哎，有时候我上台呢，喜欢穿西装。
1: 哎，回家的时候，我戴个礼帽。
2: 哎，有时候我喜欢戴草帽。
1: 哎，我这礼帽是红的，
2: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这么色儿个帽子干什么？
1: 我爱这个西乐，
2: 我爱这民乐。
1: 没事我就奏弦乐，
2: 没事我就奏哀乐。这我揍他干什么？
1: 到他这儿老别扭。我爱看杂技，
2: 我爱听曲艺，
1: 我爱看京剧，
2: 我爱唱京戏。
1: 谁呀？
2: 我。
1: 你爱唱京戏
2: 啊？
1: 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吗？
1: 你这岁数，你喜欢京戏？
2: 喜欢。
1: 现代戏？现代戏。
2: 既喜欢听又喜欢唱。
1: 还爱唱？
2: 爱唱。
1: 唱传统的，唱现代的。
2: 传统的老戏啊。
1: 喜欢唱老戏。
2: 对啊。
1: 哎呦，这可不容易啊。你都什么时候唱啊？
2: 没事儿，吃饱了我就哼哼两声。
1: 什么叫吃饱了就哼哼两声啊？
2: 吃饱了哼哼两声，那戏
1: 你得把这戏带出来呀。京剧啊，是中国的国粹，不能说是哼哼，应该说是演唱。
2: 我确实喜欢。
1: 是啊，
2: 啊，
1: 太好了！今天没什么事儿，你给大伙儿唱一段怎么样？好不好？
2: 这不是，哎呦，您还给我鼓掌，这是什么？
1: 大家热情啊，因为大家也喜欢京剧，
2: 盛情难却。
1: 是是是，
2: 行了，
1: 啊，
2: 今儿我也吃饱了，也喝足了，
1: 啊，
2: 咱们挑一段这个老生的这个代表剧目，
1: 什么戏？
2: 来这个《桑园会》怎么样？
1: 好啊，
2: 好啊，
1: 这是马派名剧啊，
2: 是不是？
1: 马派名剧
2: 《桑园会》。
1: 哎，
2: 确实唱得好，这还真不是自夸，
1: 是是是，
2: 这必须得承认
1: 啊，
2: 因为唱得好啊
1: 啊，
2: 遭到了很多人的妒忌。
1: 哦，谁嫉妒你了？
2: 有个余魁志，可能大家都知道吧？
1: 哇，余魁志当今最红的老生啊，
2: 他就曾经扬言
1: 说什么？
2: 说再听见我唱，他就掐死我。这玩意儿，同行是冤家。
1: 他唱的比余魁志好啊，是不是？
2: 他容不下我，
1: 容不下。对，那肯定错不了。大伙儿您看看，哎，好模样。
2: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谢谢谢谢。
3: 刘大妈奔家乡，行人路上俺妈铁棒，坐立在吊唁永不忘，见一位大僧请客。
1: 甭说余魁志，我都想掐死你。
2: 怎么了你
1: 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一哼哼，排泄出来了，你舒服了。
2: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1: 怎么回事？哥们儿，你还不知道呢？
2: 怎么回事？
1: 这是个马派名剧，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 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他，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2: 怎么说啊？
1: 马来，
2: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就

0: 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将妻还哪。大嫂，亲来见礼，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京剧吗？京字京韵京白，这余魁志听完了肯定喜欢我，唱得好，对不对？
1: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1: 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
1: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0: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1: 那当然。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余魁志，余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哦，
0: 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1: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0: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1: 那念
0: 年秋。
1: 哦，这个秋年秋。
0: 哎，
1: 那秋胡呢？
0: 也秋胡。
1: 这个家
0: 家
1: 人
0: 音
1: 上
0: 也响，
1: 是
0: 也戏
1: 潮
0: 也潮，
1: 那要唱出来
0: 全国第一呀、好听。
1: 是啊，那那你来来来，
0: 您注意听啊，
1: 来来来，
0: 听我呼啊，德玛斯本那个家的香烟的路上下马不停啊蹄啊，都给为干了个拼呐、难度一引起上撇家撇也撇门的又撇起，咋一堆呼过里啊，王爷见咋死龙心心，他命咋偷在了武侠听过了网炮腰横了雨带猪的了烤雪做官了在靠里啊，他命俺回家探母去，他叫咱咋了个去咋回靠里，星期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里黑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不管腰系着青不裙，这个手把的桑枝落香烟，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落到了树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天梯。
1: 好费劲。
0: 哎，孩儿们且慢，
1: 来，
0: 我人民女是咋的，我的大嫂子秋胡这个家伙的哪里个地方玩去了？
1: 什么味儿这是？
0: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大多进展隐蔽，早期没有明显痛感，等到牙疼难忍时，问题往往已经比较严重。全国爱牙日呼吁大家养成定期看牙的好习惯，无论老人、成人还是孩子，都建议每年做一次口腔全面检查。儿童可以及时筛查蛀牙，纠正不良咬合习惯。成年人提前发现隐裂、智齿发炎等问题。中老年人排查牙齿松动、缺牙、口腔黏膜问题，做到口腔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小病不拖延，大病早预防。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朋友习惯睡前关灯后刷一会儿手机，这个看似放松的习惯其实暗藏风险。黑暗环境中瞳孔散大，周边虹膜堆积，可能阻塞防水流出通道，导致眼压升高，长期如此可能诱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而青光眼是我国不可逆性致盲的主要病因之一，如果确需使用手机，请坐起开灯，将屏幕调暗，并且开启护眼模式，单次使用不宜超过20分钟。爱护双眼，从改掉这个习惯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白蛇传》作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曾被改编成多个版本。除了大家熟悉的电影、电视剧外，几乎所有的剧种都对《白蛇传》进行过改编。京剧《白蛇传》融合了文武开打、唱作并重，深受观众的喜爱。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这出戏《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请欣赏。

0: 吧。
1: 啊，如此多谢了。
0: 请问我为娘子家住哪里？
1: 就在前堂门外。
0: 我带我前去古闯。
2: 多谢君子。
0: 好事。传家，传家。
3: 啊，客人叫传母。
0: 正是。
3: 你们往哪里去呀？
0: 先送我们娘子到天堂门，再送我到亲婆门，多把船钱就是。
3: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啊，为娘子护岸居上，迷失路花，需要小心。

金庸。

去，我该与来去就是。

七妹，这不是断桥。

0: 像许仙这负心人，若再被小青遇见，定饶不了他。
1: 为借夜深恨去郎，薄情无义，只是细心

好吃

0: 情实话都对你说了，你找你的法海师傅去吧。姐姐，咱们走。
1: 我一个明不了，我一个明不了。
0: 姐姐，咱们走。
2: 青妹，换人日

Thank you.

照料

0: 娘子像是要分娩了吧？
1: 哪里安生？
0: 且到我结账家中咋一坐到底。
1: 还是回钱塘门外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李秉淑、陆百平、方小亚联袂演绎的京剧《白蛇传》断桥一折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以燥为主气，咳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寒燥邪所致。现在梨子已经大量上市了，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梨子来止咳润肺。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也可以加点川贝，治疗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的做法是取一个秋梨洗干净，在上半部1/5或者1/4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10到15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全国爱牙日，人们对口腔保健的重视程度可能远比不上身体其他部位。还有很多朋友认为牙不疼就是健康的，上了年纪牙齿脱落再正常不过了。您重视过牙齿的养护吗？今天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健康的认知误区。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您还认为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6: 上了年纪一定会掉牙，牙不疼就是健康的，早晚刷牙就不会有龋齿。生活中关于口腔健康有很多误区，先来听听卓女士的经历。
7: 42岁的卓女士知道自己的牙齿有问题，可是她觉得不疼不痒，一直不肯前往口腔科就诊。单位体检时，医生发现她下颌磨牙存在龋坏，建议尽早到牙科检查治疗。可是她坚持认为牙齿不疼那就没有问题，没有遵从建议，依旧拖延不就医。后来他的牙齿开始出现咬合不适，经常呢会塞牙，可是他仍然没有重视，牙齿龋坏持续加深，直到不久前剥及牙根，出现牙龈反复脓包，拍片显示牙根严重破坏，牙体缺损过大，已经没有保留价值。最终卓女士的换牙无法修补，只能拔除。卓女士事后懊悔不已，但是她已经错失了保牙的机会。
6: 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的牙齿有问题吗？是否会因为不疼就不去及时治疗呢？关于口腔健康的认知误区很多，今天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帮大家厘清这些误区，和您聊聊正确的爱牙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许同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前牙美学修复、牙齿漂白、修复前综合治疗。
6: 欢迎许同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许同凯医生。
6: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些有关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些误区。很多人会觉得，实际上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只要不牙疼就不用去看口腔医生，也不用去做口腔检查。我想先问一下徐主任，这个对吗？因为平常你看我不生病，我不难受，我肯定不去医院了。
9: 对，但是实际上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每年还是会有一个常规的体检，也有的这个体检实际上就包含了口腔，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口腔也是需要这种定期的检查，不能完全是以大家为以这个不适啊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因为一旦说牙齿已经开始出现那种明确的牙疼了，实际上它往往在我们牙科这个各种疾病中已经发展到比较后期的阶段了，那么治疗起来的步骤会比较的麻烦，相应会比较的痛苦，费用也会比较的高。如果说能够在这个之前更早的来到我们的口腔科，那么实际上对于大家这个牙齿，我们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预防或者及时干预。
6: 但实际上刚才徐主任说到口腔检查哈，那毕竟我们这个健康体检的口腔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医生看一眼看一眼，然后可能会告诉你啊，这有个小洞啊，这有个缺口啊，但是很多朋友仍然觉得，哎，反正我也不疼，我还是不用管它。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牙齿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不痛，哎，我就拖着不去管，这样会怎么样呢？行不行呢？
9: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啊。实际上就是它越小的时候，我们治疗起来就变得越简单，那么相应大家的花费很少，然后也不遭罪，而且往往效果还会更好。一旦说是这个牙已经变得很牙洞变得很大了，或者甚至已经开始疼了，那其实它可能就是需要下一个阶段的治疗手段了。比如说本来是补一下就行，那么现在可能就得杀神经做根管治疗，甚至说还要做牙冠。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说您做了根管治疗做了牙冠，那么这颗牙它未来我们预期的寿命或者说我们整个治疗的成功率是要远远低于可能最早的时候您在小洞的时候做一个补牙的。 然后费用的话呢，肯定也是几倍甚至说更多的这么一个花费。
6: 哎，那我听徐主任这意思是说，我牙齿有个小洞，我补上了就没事了，这个牙就不会再坏了？
9: 肯定也没有那么好。
6: 下了个套啊。
9: 对，但是至少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头哈，可能它就疾病的发展会终止了。当然其实我们牙齿和很多其他疾病不一样，它是一个跟生活方式高度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而且是一个慢性病。一个牙从最一开始有一点点腐蚀到它出现了一个值得堵的洞，或者甚至说烂没了半颗牙，它往往是需要经历几年的时间。而且在这几年之中，说实话是您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口腔清洁或者饮食，一定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是不太健康的地方，所以说它才会持续的发展。所以说一方面就是说你出现了一颗坏牙，我们把它补了，另外一方面你要意识到过去肯定是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应该以这个为一个信号或者为一个警醒，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更认真的刷牙，换用更好的口腔护理品。同时的话呢，也是希望你以后能够更频繁的去做这种口腔的体检，然后让我们更早的能够发现这种萌芽阶段的这种问题，包括把过去补过的牙我们也要做检查。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容易坏的啊，那么什么什么又都没有变，那么实际上它是有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其他问题的。
6: 就是说我们如果牙齿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小洞，或者是说我们在口腔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是有两个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个是我们要赶紧去治，不管是补这个小洞还是说听医生的话我们该怎么治怎么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日常的维护非常重要，已经出现了小洞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

0: 问题的。那我接着就想问了，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观点，会觉得长蛀牙就是小朋友的事儿，成年人怎么会长蛀牙呢？
1: 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的话呢，确实小朋友的虫牙的发生比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实际上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的龋齿患病率是也逐步提升的，也就是说年纪越大的人，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坏牙，只不过就是可能他这个坏牙发展确实没有小朋友那么迅速，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嘴里有个小洞他也没什么感觉，所以说一直也没有去处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说虫牙只是小朋友的专利啊，特别是在老年朋友那儿啊，其实上坏牙还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因为那个年纪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话呢，因为牙齿普遍是有一定的，比如说牙龈萎缩、牙根的暴露，经常有很大的牙缝塞牙，给他们的口腔护理提高了难度，那么他们就更容易因为口腔卫生做的不达标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坏牙。
0: 嗯，那刚才徐主任说到啊，我们一旦就是口腔里面发现有坏牙，那是说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问题的。那我就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成年人继续出现蛀牙呢？
1: 如果说是咱们聚焦在蛀牙上，那么最核心的就是刷牙没有刷好。很多朋友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会非常的不服啊，觉得自己这么简单一件小事已经做了几十年，怎么还可能做不好啊？但实际上，其实好好回顾一下的话呢，可能从来也没有认真的去学过啊，就好像可能，就像小时候可能玩一个球类哈，只不过就是口耳相传的是吧？这个练了练啊，从来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教练或者一个专业的人士去指导过他。那么刷牙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的话呢，从我们的观察来讲，很多朋友虽然说每天都在刷牙，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有效的清洁，也就是说他每天都是在表演刷牙，但是并没有实现这种刷牙真正应该的目的。
0: 口腔不良的生活习惯破坏口腔卫生，破坏我们牙齿这件事可能不只是蛀牙，那还有什么？
1: 比如说吃的喝的。那就是老百姓也都知道啊，吃糖会坏牙，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也并不是说糖直接就把我们这牙泡坏了，糖也是需要细菌的加工，然后它来腐蚀牙齿，但是也有一些饮食就直接就能把牙泡坏，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比如说一些酸性的饮食，比如说前两天我接一患者，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是平时爱喝饮料吗？他说我不爱喝饮料，但他也一下子明白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了，他说我特别爱吃醋，他说我吃什么东西都得就是就点醋，那么为什么我能一下子就看出来，是吧？为什么我一下就能判断出来他肯定是有点什么异于常人的这种表现，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要你是常年长期大量的使用的话，都会在我们的牙齿上留下这种痕迹，或者留下这种特征性的这种缺损，这种表现让牙齿变得不那么好。
0: 那怎么办呀？我也爱吃醋。
1: 吃醋或者说吃点这个喝点饮料啊，偶尔为之，或者说是我们适当的来这个饮用，实际上也是安全的，也是没问题的。我作为一个口腔医生，我也喝这个可乐，我也喝这些饮料，我吃饺子也蘸醋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大家在吃完喝完这些东西以后，首先就是不要拿着一杯比如说我泡的什么花果茶呀，或者说拿着一杯什么奶茶什么饮料一小口一小口的搁这嘬，一喝喝一下午，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说你的口腔中就始终处在一个pH 很低很酸性，而且有大量糖分让这个细菌使劲繁殖这么一个不好的状态。那么我们推荐的话呢是牛饮，是吧？比如说你爱喝可乐，你比如说我们家现在买都是那种200毫升的小罐的，是吧？然后真想喝的时候咕嘟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喝完以后，是吧，一个是它与口腔接触时间很有限，另外的话呢我们马上，是吧，再喝一小口清水漱漱口，把这个糖分把这个酸性让它迅速的中和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口腔的危害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当然你也可以比如说用吸管来喝啊，让这个饮料是吧直接一步入喉，是吧，也不经过我们的牙齿，也会略好一些。但是核心其实就是说你吃完喝完这些东西以后一定漱漱口，这样的话一方面有一些刚才咱们讲的不管是固体的还是液态的这种食物残渣都给它冲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让我们口腔中，是吧，回到我们牙齿最喜欢的这种中性环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靠我们的唾液

0: 然后靠我们这个口腔里的钙离子，实际上我们的牙齿还能够重新坚固起来。千万不要说刚喝完这些酸的就去刷牙。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是有这个罪恶感，他觉得他也不该喝，但是的话呢，他就觉得我喝完了吃完了，我是不是刷个牙就好了？但实际上这样反倒就错了，因为本来刚才我讲了，你这个牙齿被酸腐蚀掉了这一点点，给他一点时间，他是能够重新硬固起来的。但是你在他还没有硬固的时候，你给他了他一个机械的摩擦，使劲去刷，那可能这一点就被带走了。经年累月下来的话呢，你的牙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越来越敏感
1: 啊。所以我们刚吃完酸性的东西其实是不适合马上刷牙的。
0: 对，所以说、
1: 啊、漱口是很好的、
0: 漱口是很好的、
1: 嗯、
0: 不管是你用一点那种超市里的哈非厨房的漱口水，还是说用点清水，还是说有的朋友愿意用点茶水都可以。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牙龈出血。其实好多朋友牙龈出血好多年都不管它，都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管它干嘛，甚至都觉得哎，它一会儿有牙龈出血，一会儿又没事了、
0: 嗯、
1: 就是所以根本就不太在意它。那牙龈出血如果不管它又会怎么样呢？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0: 牙龈出血它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中所谓的隐形杀手，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司空见惯，时有时无，不痛不痒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就很忽视它。但是的话呢，实际上你一旦是经常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那就意味着你的牙龈总是处在一个炎症状态下。那么在这种长期的炎症状态下，实际上牙齿周围的牙龈牙槽骨就一直在默默地发生非常缓慢的破坏，这个破坏的速度让人是很难察觉的，直到50岁6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现牙松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排列那么紧致了啊，开始往外飘了，甚至说有的牙掉了。过去的话呢，我们说这叫老掉牙，归结为是一个单纯的衰老，但实际上就是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周炎是中老年人失牙的第一原因，也就是说你牙掉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刚才我也讲了，实际上总出血就意味着你这个地方一直是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那相当于是你的身体别的地儿都很健康，只有这儿一直在发炎。那么这儿发炎会发生什么呢？身体会在这儿产生大量的所谓的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是让免疫系统来这儿开始奋勇杀敌的。但是这个免疫因子它也不会说仅仅的停留在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它会顺着这个血流向全身进行播散，它播散到哪儿，哪儿可能就会发生一场本不必要的这种免疫的攻击啊，可能比如说造成你胰岛素抵抗，比如说造成你某个部分周样斑块的形成，某些地方啊开始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啊，没有任何体感的，它这些东西就发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人群的统计，然后我们放大这个时间的尺度，我们再去观察的话呢，可能发现很多疾病它的发病率可能都从原来的可能千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几，或者说是更高啊，就是也就是说本来可能对于您来讲这个慢性病发生的概率极小，未必会得，那么因为您可能就是长期忽略了牙周的健康，让它一直处在这么炎症状态，可能很多慢性病就会来了，而且发展的可能还比别的人要更快。
1: 嗯，这个我可以补充一句哈，因为在我们采访的很多专家当中啊，都提到过，就是比如说牙周炎和糖尿病密切相关，和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甚至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就是脑神经科大夫喊你看牙，因为脑神经科大夫认为这个牙周炎和脑血管病关系非常密切。
0: 对，因为血脑屏障本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关口，是吧？抵御保护我们的脑组织，不让外界的东西去进去。但是结果实际上发现很多这种脑部的病变，你把它去送去化验，发现这里头生活着一些只有牙周上有的这些病菌。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可能阿兹海默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在找寻它的病因，其中 不能说牙周病是这个哈、啊、证据确凿了，但是现在它肯定在其中没起什么好作用。
1: 嗯，那我接着问一句，牙龈出血怎么办呢？
0: 牙龈出血如果是局部的短时间的，那么还是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这个是身体在跟你报警，说你之前在这个局部肯定是忽视了，这个地方有了大量的细菌的堆积，以至于这个地方在发生炎症。那么也就是说，通俗一点讲，前两天你这个地方刷牙没刷好。所以说身体跟你提出这个信号以后，你应该更认真的、更仔细的、更温柔的、更坚定的要把口腔里的这些位置都清洁好，把细菌都清洁掉了以后，牙龈一看这儿干净了，那它也就不需要再去调动免疫系统了，也不需要充血了，也不需要怎么样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恢复到那种紧致的、健康的、不怕刷的状态，那你就没事了啊。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因为出血你反倒不敢碰了，你说我要养一养它是吧，它受伤了是吧，那这个地方肯定会变得更脏，更脏了的话呢，就会刺激的炎症更重，它就更容易出血，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牙龈出血，你自己虽然说口腔习惯改善了，认真刷了，但是似乎好像这个出血少了一点，或者说甚至说都没少，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个牙齿或者说这个牙龈周围有大量你自己已经清洁不掉的脏东西了，比如说牙结石，那就需要您去到我们的口腔科去进行牙周的治疗，比如说龈上结质、龈下刮治这些。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小的比例，牙龈出血可能是因为您全身脏器或者血液系统出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啊，但是肯定还是先要到我们口腔科来做这种检查，我们先把最大可能性排除掉，如果说我们认为确有必要的话呢，咱们再去怀疑那些少见的情况。
1: 徐主任首先和大家探讨了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龋齿牙龈问题的常见误区。口腔健康容易被我们忽视，但它不仅影响当下的生活质量，更会影响老年以后的生活质量，不仅影响消化吸收，还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您还认为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洗牙会伤牙吗？含氟牙膏安全吗？电动牙刷一定更好吗？关于日常口腔清洁，很多朋友也有不少疑问。接下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和您说说正确答案。刚才徐主任也说到啊，可能很多朋友的刷牙都不到位，那确实很多人会不服，你凭什么说我不会刷牙，我刷了几十年了。
0: 对，如果说听到这儿觉得不服的朋友呢，现在你就可以跟着这个我们的声音做这么一件事儿，先用您的舌头舔一舔您自己大门牙的正面，然后体会一下子这种光滑的口感，因为这个位置啊，所有朋友都能把它刷得还比较干净。那么现在呢，请您再去舔一舔自己下边、后边大牙的内侧面，左边、右边都可以。往往舔起来就跟这个大门牙不太一样了，但实际上这两个地方都叫牙釉质，都是牙冠，理论上应该只有形状的区别，质地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但我想很多朋友舔自己下边的这个大牙的时候，会觉得可能不那么平坦，略带粗糙，甚至说还有起伏，也有朋友可能舔着有一种腻乎乎的感觉。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位置 刷牙的难度要稍微大一些。

0: 普遍来讲，很多的朋友在这儿是很难把它刷得像大麻一样干净的。那么在这儿，细菌就在不停地繁殖，就在向我们的口腔内释放毒素，就在一点点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就是说，我们的牙齿的正面、外面这一侧，我们比较容易刷得还可以，但是里侧还有两侧，那我们其实就很难刷到彻底到位了。
0: 就是得练。
1: 对，
0: 就是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说我只要说我这牙刷在嘴里比划那几下，是吧，然后一共刷了这30秒，整个口腔就能够干净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强调说每天早晚两次，每次2到3分钟，因为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讲，一次刷牙用2分钟是你能够把每一颗牙都刷得比较干净的一个最基础的下限。再短于这个时间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干净的。
1: 嗯，那这里我确实是有一个困惑啊，因为我知道很多，比如说有慢性鼻炎、慢性咽炎或者一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他们会反映说，哎，我刷牙，特别是我刷里面、刷内侧的时候，我会恶心。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有这么几个办法可以帮助大家慢慢的来克服或者是锻炼这种感觉。第一的话呢，就是大家刷这些位置时候呢，要尝试着把嘴闭上，也就是说把牙刷放在嘴里以后，您的嘴就不要再张那么大了，这样的话呢会不那么容易恶心。第二点的话呢，您选用的牙膏可以多去试几种，有一些可能低发泡的或者说是某一些口味的，可能对于您来讲是相对来讲不那么刺激，不那么容易恶心的。另外第三点，我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电动牙刷，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这个恶心呢，是因为你拿手动牙刷还在里头来回杵，这个动的这个过程中，它就很容易这个产生这种不适感。但电动牙刷虽然说它也是震，但是说它相对来讲的话呢，它不会有那种来回大的动作，而且的话呢，它刷牙的效率相对手动牙刷要更高，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你可以实现一个更短的时间把这个牙刷的相对比较干净，减少大家这个受罪的时间。另外就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训练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能够耐受的。
1: 嗯，那我们接着说一句，就是如果您真的还不耐受的话，我觉得您应该去看基础病了，是吧？
0: 嗯，那应该是。
1: 可能说明您这个其他方面是也是需要去治疗的，我们还得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慢性咽炎啊、慢性鼻炎啊，我啊不太影响我生活，但实际上它还是会影响的。
0: 对，
1: 包括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刷牙也是一个影响嘛。
0: 对，
1: 那肯定不止的。
0: 对，这就跟说小洞不用补是吧，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对于健康、对于生活质量还是有挺大的影响。
1: 嗯，那我们接着就来深扒一下电动牙刷这件事儿哈。
0: 嗯，
1: 因为我确实使用电动牙刷，而我使用电动牙刷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可能许多人都觉得很可笑，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用手动牙刷，我真的刷不到2分钟。
0: 嗯，
1: 电动牙刷它有计时。
0: 嗯，
1: 就是我能给自己一个强硬的一个规定，就是我要完成这个电动牙刷的计时。但是我其实是想请徐主任跟我们说说电动牙刷究竟适合哪些人。
0: 就是只要你能够适应电动牙刷的那种震动感，不会因为这个产生太多的不舒服，那么实际上电动牙刷是适合绝大多数我们这些朋友的。因为我就经常会问我身边的朋友一个话，我就说你们家用不用洗衣机，我说你们家要是用洗衣机的话呢，我说我推荐你可以试试电动牙刷，因为它跟洗衣机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是吧？就把我们从一个简单机械的动作中解放出来啊。然后的话呢，电动牙刷刚才像这个张老师提到了，它有计时的这个功能，那么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吧？然后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口腔中各处。另外的话呢，现在好像还有一些电动牙刷，它会有一个压力感应的这么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担心或者说大家平时用手动牙刷经常两个极端，要么就刷的一点都不干净，要么就是刷的力量太大了，把牙齿和牙龈都磨损了。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说电动牙刷好像听着转的那么快，会不会增加我的磨损。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它不在于它转的速度，而在于你用多大劲儿去压这个牙刷和这个牙齿。那么电动牙刷的话呢，是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也会有些说法，比如说您应该用2牛顿的力量来刷牙啊，那这个话说给大家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啊，或者说我们再形象一点说你应该用拿一个小橘子的这个力量去刷牙，那还是没有什么指导性。那么电动牙刷的话呢，它内置一个压力感应器，只要这个牙刷感觉到你的力量过大了，它就会给你提示报警，然后的话呢训练你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那么一个刷牙频率。
1: 嗯，就是我其实觉得徐主任说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啊，就跟电动牙刷就跟洗衣机一样，但实际上呢

0: 到像我刚才说到的那种足够有效了。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呢，也还是应该知道刷牙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我到底应该刷什么，我应该把这牙刷毛放在哪儿，是吧？它毕竟只是一个工具，需要您来带着它，是吧？去到它该去的地方，这样的话它才能实现它的作用。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刷牙到底饭前刷还是饭后刷。那有人会觉得，哎，我饭前刷完牙，我非常干净的去吃东西。那有人会觉得，哎，我吃饭的时候我口腔里面会留一些残渣，那我饭后刷了牙干净，那到底该饭前刷牙还是饭后刷牙呢？
0: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默认为就是把刷牙和吃饭进行了一个绑定，或者说有些朋友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会认为吃饭是一件很污秽的事情哈，所以说我需要去饭后及时要去做清洁。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没有搞清楚刷牙的目的。我们刷牙目标不是清理食物残渣，不是饭粒肉丝菜叶，如果是仅仅为了对付他们的话呢，我们用漱口就足以了。我们刷牙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把粘附在我们牙齿表面的那一层会导致我们龋齿导致我们牙周炎的啊这些菌斑生物膜，把这些坏细菌给它刷掉。所以说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提倡大家就是早晚两次刷牙，我们不会去介意您到底早上这次是早饭前还是早饭后，也不去考虑您晚上这一顿是吧？这次刷牙是吧？是晚饭的什么时间，或者说跟夜宵是个什么关系？当然了，我们是觉得你如果说刷完牙以后能够就什么都不吃了，然后就去进入梦乡，肯定是更好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为什么推荐大家是早晚两次刷牙？是因为细菌的繁殖它是有一定的周期的。我们是需要定时定点的啊，去把这十几个小时生长出来这些细菌给它做一次清洁，跟吃饭之间关系倒是不是那么大。
1: 嗯，其实我们的口腔里面一直都是干净的，只是我们要大概12个小时左右来刷一次牙。
0: 不，
1: 可以这么说吗？
0: 是我们的口腔中一直有细菌在生长啊，你刚刷完牙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只剩下了一点星星之火啊。然后的话呢，给了他十几个小时，他就又四世同堂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具备了威胁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开始散发臭气，比如说开始腐蚀牙齿，比如说开始分泌毒素啊，侵袭我们的牙周炎症。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的又刷了一遍牙，又把它从哈这个大部队给它打成小股啊，那么就能够一直让我们的口腔中。虽然有细菌，但是让它没有办法兴风作浪，没有办法危害我们的这种口腔卫生和口腔健康。其实大家就想想，就像这个街道是一样的啊，每天都有人在扔垃圾有什么的，但只要说我们的环卫工人是吧啊，一早一晚或者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他们把这个街扫了，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大街基本上就还是整洁的。
1: 嗯，那您既然这么说，又为什么牙医不推荐我们用漱口水代替刷牙呢？
0: 因为刚才我讲了，我们刷牙的目标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牙面上的这个菌斑生物膜。这种粘附在牙面上的生物膜的话，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刷锅也好，刷马桶也好，是吧？面临的那个污渍。啊，你说马桶天天有水流在冲哈、啊，甚至说有一些朋友还会用一些什么啊特意的什么把那马桶水调蓝的、调绿的，是吧？去冲，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污渍粘附在这个马桶壁上。那么我们嘴里头也是一样，啊，倒不是说这污渍有多顽强啊，只需要你用个马桶刷还是用个牙刷，是吧？在这轻轻扫两下，可能它就干净了。但是，就是说你要光用水去涮，它就没有用。
1: 那漱口水不是据说杀菌的功能很强大吗？
0: 如果是杀菌功能很强大，能够把这些菌斑生物膜杀死的，那就不能长期用，意味着它就一定是处方级别的，也就是医用级别的漱口水了，只能是在口腔出现了严重感染，或者说我们术后护理实在不能刷牙的时候短期应用。否则的话呢，如果说一直长期用这么猛的漱口水，会对于口腔中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1: 嗯，那就说到了洗牙了哈、
0: 嗯。
1: 那医生其实也一直是建议我们每年要去洗一次牙、
0: 嗯。
1: 那这个洗牙是不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治疗我们的牙龈出血？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其实很多牙龈出血，你只要刷好牙，它就能好。那么如果说刷好牙还没好的话，那就意味着这儿有牙脏东西，有牙结石。那

0: 么你来洗洗牙，来做一做龈上洁治，那它也能好。对，那其实就是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一年到头的一次大扫除，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腊月里头，是吧，不管是叫小时工还是自己，是吧，要把这个厨房好好收拾收拾，是吧，把这一年积攒下来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什么油烟呐、啊、什么什么这种污渍给它清洁好。其实你每天做完饭也都在收拾，是吧，但是的话总会有一些地方，抽烟机里头啊还是哪儿，是吧，还是不好弄的地方，还是会有脏兮兮的。那么这个洗牙也是一样，是吧，虽然说一年到头您都在刷牙，但是总归您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刷的可能不是那么好，或者有那么几个地方不是那么好刷干净或者说细菌它一直产生牙结石这个事儿，它是个动态的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来得及给它进行一个及时的打断，那么一年到头多少攒下来一点，那我们去把它弄干净，这样的话呢就您的牙龈就可以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另外其实洗牙也好，或者说是来做这个龈上洁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是一次很好的口腔检查，很全面很细致，是吧，然后我们来这个清洁牙结石的同时，我们看看这牙齿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去处理。
1: 就是我们洗牙的同时，洗牙的医生也会告诉我们说，哎，你这个牙有些什么问题，你需要去怎么样去做。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每年又专门做了一个口腔的检查了。
0: 对，而且很细致。
1: 但是说到洗牙呢，很多朋友又会说了，哎，不行，洗牙太疼了，或者洗牙会让我的牙缝变大，会让我的牙齿松动，所以我不敢去洗牙。
0: 有这些想法的这些朋友的话呢，我也理解，因为洗牙其实说想洗得很干净，实际上难免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但是大家要记住的话，你这是在看病，是吧，我们不是做 SPA， 也不是什么这个按摩保健什么这些其他的这种舒适项目，是吧，我们这是一个医疗行为。所以说就像大家可能在其他科室面临到的打针啊，还是什么吃一个很苦的药啊，是吧，我们都是为了它的那个疗效。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理解。另外的话呢，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洗牙这个那个的，往往是因为他们洗牙洗得太晚了。因为我们这个口腔科发展到现在，是吧，有一定规模了，但我们现在依然其实还很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需求。很多人实际上是40岁50岁可能才第一次洗牙。那么这些朋友的牙6岁长出来第一颗，一直在嘴里兢兢业业的用了30年40年啊，那么上面而且可能刷牙也刷的像我刚才讲的不是特别到位，那么上面积累的这个牙结石有的时候是相当可观的。那么要把这么坚固啊大块的啊牙结石想给它去干净，我们必须是使用一些比较大的功率比较大的力道一些比较锋利比较锐利的工具才可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发着一些不适感包括我们把它去掉了以后可能您会觉得这个牙缝出现了，甚至说牙齿出现松动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洗牙本身造成的，而是牙周炎一直发展造成的洗牙不是造成了您的牙缝，而是洗牙揭示了您原来有牙缝这个问题，而且洗牙是可以避免您的牙缝继续扩大的而如果不洗牙，或者为了说担心我这会儿是不是会有牙缝而不洗，那么牙周炎症继续发展，那最终肯定是更大的牙缝，甚至说牙齿就脱落。
1: 所以说洗牙难受这件事儿，我是理解，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每年都坚持去洗牙的话其实不难受。
0: 对，我们那个功率是可以调的，对，我们一看哟这里头也没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调的温柔一点，然后让您的这个体验感很舒适，我们也没那么辛苦啊。
1: 就洗牙难受的朋友可能是好多年没洗牙的朋友会可能会比较难受，但是这个也是让我们从此改变，让我们的牙齿有一个干净的健康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是持续的哈，不是说你洗一次就一劳永逸，但如果说我们每年都坚持洗的话，我自己感觉就是其实倒也不难受哈。反映洗牙难受的那一定是好久没洗的朋友。
0: 另外如果说咱们非要给这个洗牙难受找一个什么说法的话呢，大家想想你去摁脚是吧有的朋友就摁到哪个地方说哎呀这对应的您哪哪哪是吧不舒服这就对了什么之类的，实际上

0: 大家也可以这么来看待洗牙这件事儿哈，你洗到这儿特别酸啊，那就说明您这个地方平时可能刷的还不是特别到位啊。我们倒不应说对应什么五脏六腑了，洗的特别难受的地方，实际上往往是提示您以后哈，接下来的日子里在这儿多给它刷几下，那么您下一次在这儿可能就会轻松很多。
1: 嗯，或者我们的牙齿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治疗了，那这个地方会难受。把牙齿刷到位，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没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希望您根据徐主任的讲解，对比一下自己的日常刷牙情况，把日常口腔健康做好。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认为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种植牙非常坚固，还需要维护吗？接下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再和我们说说智齿，并且教您如何照顾好种植牙。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智齿。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智齿不是让我疼得受不了，我也不用拔吧。
0: 不一定100%都需要把它拔掉，因为毕竟虽然叫智齿，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第三磨牙。那么如果说大家去看逛博物馆啊，或者看一些这种什么古人类化石啊，你会发现你认真数一数，他们实际上都是32颗牙，也就是说他们的4个智齿都长得很端正，然后的话呢都能在吃饭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营养摄入不足，每天他们需要咀嚼大量的食物，有一口好牙，有几个大多几个大牙，对于他们来讲营养水平各方面都会获得提高。那么为什么现在智齿反倒成为问题了？就是文明发展了，我们现在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摄入到一天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所有的卡路里，那么我们不需要去嚼那么多馅了，我们的颌骨，我们的这种口腔就没有像我们的先祖那么的硕大，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所以说也就长不下了那么多牙，那么最后长出来就没有地方了，那么这4个智齿就经常是歪七扭八的出不来，或者说长到一半就卡住了，那么卡住了往往就会开始带来问题。它要一直没长出来，其实它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一直埋伏在那儿，实际上也挺好的，很多朋友那个也不用去担心，那么它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多的危害。但是就是怕那种长一半卡住了，我们叫阻生齿，那么它跟外界也相通了，细菌是可以往它上面去生长的，甚至说它那个地方还很容易藏污纳垢，卡点什么食物残渣，然后的话呢那个位置又没有办法用常规的手段把它清洁好，所以说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反反复复的发炎，而且它一旦是有过这么一次发炎，迟早肯定还会再犯。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套用刚才这个慢性牙周炎那个逻辑，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如果说确实犯过，或者我们评估过后认为它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比较高，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它拔掉。要不然的话呢，这种智齿感染有的时候咱们往吓人了说哈，它甚至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啊，而且呢他还就愿意在你又忙又累然后又脆弱是吧，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容易发作。比如说你重要的考试面试人生节点之前是吧，他咚给你来这一下，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那比如说女性朋友还面临着怀孕是吧，生产，那么在这个阶段也是， 如果说智齿发作是很难办的。那么也有一些，但每年都会有类似的社会新闻，因为智齿导致的严重的间隙感染向颈部扩散，最终可能人都没了啊。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啊，如果说你有一颗我们检查有问题的智齿，那么建议啊，还是及早的评估，然后的话呢，我们有计划的，然后把它预防性的拔出，这个总比你正遭罪的时候然后来处理要好得多。
1: 就是没长好的智齿实际上也成为我们身上一个
0: 定时
1: 炸弹了。嗯，还有人会觉得，哎，我拔了智齿会不会能让我脸显得更瘦一点啊？
0: 如果拔智齿能有针对性的瘦脸，那拔智齿肯定得一两万块钱一颗。其实智齿它的存在与否对于我们的脸型，特别是面部这个软组织，是起不到什么支撑作用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我们的患者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观察到了相应的现象啊，拔了某一次智齿以后，有的是脸大了，有的是脸小了。我们认为的话呢，可能会跟手术这个期间他可能这一侧用或者不用，肿或者不肿，给他带来了一些主观上的感觉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说拔智齿会对于脸型产生什么绝对决定性的影响。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再聊聊种植牙。有些人真的以为种植牙是真种一颗牙能长出新牙来。
0: 嗯，这个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啊，但是实际上的话，种植牙还是更像是一个螺丝钉啊。我们用一个纯钛的种植体拧到我们的骨头上，它跟骨头不发生排异，甚至说还能长在一起。然后的话呢，利用它模拟我们的牙根，然后在上面支撑一颗烤瓷牙冠，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一个既有牙根又有牙冠的这么一个种植牙。
1: 种植牙是所有人都可以种吗？种植牙有什么条件？什么样的人才能种牙？
0: 种植牙刚才我讲了，它是需要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把这个种植体植入到我们的骨头之中。所以说一般来讲，只要能够耐受这个操作的，那么它就可以来接受我们的种植治疗。那么主要就是比如说它是不是有一些更复杂的全身的情况，血液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呢，那么种植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当然比如说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或者说抽烟抽的特别凶，可能也会有人给你种，但是可能会跟你说可能你这个失败的风险或者说是概率要比别人高多，用的年头可能比别人要短。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点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和甚至说很多这个医生所忽略的，就是这个人的口腔卫生习惯是不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你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原来这一颗牙在您的这个使用之下，甭管是牙周炎还是龋齿烂没了，那如果说你刷牙的习惯或者说你没有从这中间吸取到任何的教训还是那样，那么这个种植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并不适合您，种到您的嘴里它迟早它也会感染，它也会出问题。
1: 嗯，那我们有种牙的朋友啊，种了牙以后医生会说，哎，你种的这颗牙是你整个口腔里面最坚硬的一颗牙齿。那很多朋友就会觉得了，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用维护种植牙吗？
0: 首先它的这种坚固也要打引号，因为种植牙实际上看似是金属什么全瓷材料航空陶瓷等等一系列非常坚固的组合在一起，但是它总有一个薄弱的环节，比如说它是用一根很细很细的螺丝啊，把这些部件结合在一起啊。也比如说我们因为空间的局限，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些材料用的会很薄。另外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一颗金属的小钉子，实际上我是日以继夜的，每天用几十公斤的力量，然后日复一日的可能啊几千几万次的去撞击它，它也可能会产生金属的疲劳，所以说它也没有那么的强大。另外的话呢，越是种植的牙也好，牙冠也好，补的牙也好，越是这些人工的材料，其实越需要大家格外的去呵护，因为您当时 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已经

0: 掉了一颗牙了，啊，说明这儿肯定是原来是有问题的。那么种植牙，是吧？或者换句话说，老天爷给您的牙，是吧？最后都没留住。我们作为口腔医生给您放一个种植牙，我们肯定没有老天爷厉害，所以说这个种植牙它到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炎，也有可能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也是需要您更精心的维护才行。
1: 比如说已经没有种植牙的条件，或者说这个患者
0: 就
1: 不想
0: 种
1: 牙、
0: 啊、这也可以。
1: 哎，对，那我们就镶牙。那镶牙和种植牙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0: 因为刚才我们讲嘛，种植牙普遍我们是可以实现它就一直待在您的嘴里头，您不需要每天把它摘下来再去做一个额外的维护保养，就日常的进行刷牙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相对来讲会便利一些。然后呢，因为它就一直待在您嘴里呢，您在各种吃饭的时候呢，它也会比较的稳固，咀嚼效率会比较的高。然后种植牙的话呢，它也没有那些什么钩啊、什么卡环啊、什么这个鸡托啊，美观度上要略好一些。然后它也不会需要到我们的上膛啊、牙床啊什么这些部位来帮助我们来承担这个咬合的力量，所以说舒适度上也会略好一些。但是你的这一切是吧，是用你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这种漫长的周期、多次的手术、高昂的费用所换来的，所以说具体这个里头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优势、绝对的好。包括就是刚才也讲到了，不管你是花多少钱，哪个大专家给你种的这个种植牙，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也不是说意味着你就可以不管它了，或者就随便造啊，它也是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因为9月20号全国爱牙日嘛。最后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话？
0: 就是每年920是吧，都是这个各大媒体包括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最重视口腔的这一天。我是衷心的希望大家啊，除了920这一周以外，平时也把口腔健康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我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正如徐主任所说的，我们不光在爱牙日要爱护自己的牙齿，每天都要爱护自己的牙齿。持续的维护不仅是口腔健康的保障，也是我们高质量生活的保障。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通凯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大家聊聊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不是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0: 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2: 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呐、啊，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啊、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刘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啊？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专门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见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啊，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桂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了、啊、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啊，得了，我帮你揍他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听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桂呀、啊、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啊、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啊、这口刀谁扛得起呀、啊、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
3: 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
2: 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扬鞭打马奔英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 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俊马心里为难呢，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英州，这一夜的功夫，英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王小姐，留步。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哟，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你行不？我倒能过去。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不不不，还是我开道吧。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王兰英用胳膊一扒拉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呀，好大的力气。这个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紧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呆，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洋来喽。说完战马连存带蹦，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啦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儿，敌营里瘪了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条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冲。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怎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城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城。
4: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2: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4: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2: 他一直往南迎，

0: 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1: 开城不行啊，那是谁呀？别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
1: 嗨，进去再说吧。
0: 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
1: 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
0: 这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这又来个六嫂子。
1: 嘿，
0: 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
1: 好了，等一会儿啊。
0: 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王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了。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1: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着放着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1: 得了，昨天你带阵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0: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
1: 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要是一拼呢，哼，都够呛。
0: 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
1: 早有人送信儿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
0: 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
1: 哎，玉妹仗，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
0: 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之好。
1: 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
0: 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不招亲了呢？
1: 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
1: 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为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
0: 他从头至尾一说，
1: 太君点了点头啊，
0: 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
1: 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又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
0: 他抬头瞧见了宗保宗勉，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四十出头的人了。
1: 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太君也为难呐，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
1: 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
0: 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 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大家一听这话，都很佩服郡主的度量，人家办的事儿对。先得的媳妇，难得你如此大仁大义呀。好吧，有请王小姐。一会儿这位老姑娘来了，往上一走，扑通扑通的，脚步特别沉重。八王和老太君抬头一看，哟，都吓了一跳啊，真丑啊。可是很懂礼貌，有人引荐，这是八贤王，过来施礼，这是老太君。哟，婆母娘在上，不孝媳妇给您磕头。哎，好好好，你娘怎么样啊？都挺好。免礼免礼。杨排风一看乐了，嘿，有和我对点子的了。行了，等有功夫和咱六奶奶比一比，看谁力气大。又给引荐柴郡主，这是杨景之妻柴郡主。王兰英一听这火腾就起来了，哦，闹了半天杨景成亲了，我还傻等呢。哎呦，我的天哪，知道这个我不来呀。所以王兰英没动弹。论说郡主为君，王兰英能施礼，王兰英没言语，大家全僵到这儿了。柴郡主欠身离座，姐姐您好，不知道您在哪儿住，要知道早就把您接来了。宗保宗勉，来呀，见见你们的大娘。两孩特别懂事，过来给磕仨头。娘您好。这仨头磕的王兰英脸痛红痛红的，气儿也就消了。哎，都起来吧，郡主啊你好，姐姐好。哎，王兰英心的话有苦没地方说呀。太君说，王小姐，难得你等了30多年呐，等我和王家千岁商量商量，3天之后成全你和杨景成亲。王兰英一摆手，慢，别成亲了，外边韩昌还困城呢，没这个功夫，等胜了他再说吧。王怀女心的话，我成什么亲呢，胜了我就走啊。他这么一说，正合六郎之意，把王兰英让到八姐九妹那儿去。到了第二天，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退兵之策。六郎说，我不行了，上次打了败仗，现在又带着伤，所以我保举王兰英出马临敌，准能战胜韩昌。这个人本领太大了，比我都强。八王和太君都乐意把王兰英请来。老太君亲自问兰英啊，英州被困日子太多了，得闯出去呀。我六郎儿说，你的能为可胜韩昌，你能不能出马临敌，为国立功啊？王兰英想了想，心的话，我拿出点能耐，叫他们知道知道丑姑娘的本领。太君，继续您叫我出去可以，不过不打则罢，要打就一阵打赢，得我派兵派将。太君一想，这姑娘真厉害，先要兵权。他看了看杨景，六郎点头，王小姐，我乐意让贤。说完离开帅位，捧起扭头狮子烈火印递过来了。王兰英一点都没客气，拜了三拜，结印在手，
1: 好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印一放。要这么说，我可得熟悉熟悉军情，要点名过卯。杨景说：“好好好好。”八王退到一边，佘太君退到一边，王兰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众将官，我王兰英临时当帅。要知道，军中17纪律54斩，哪个抗令定斩不饶？可别说我王兰英眼仁是黑的。明天4更吃饭，5更出征，今日早点安歇，退战。众人散去了。李五郎心的话，真是嘁了咔嚓呀，有没有点内疚啊？晚上不放心呐，他外边巡营。一看王兰英领着8姐9妹杨排风登城头观看敌情，李五郎调旨赞成，果然够帅才。到了次日4更天，王兰英顶盔挂甲，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早早的来到了帅堂一外等候。天骄五谷吩咐手下人击鼓声战，就听着嘟嘟嘟鼓声大作，众将官盔明甲亮都来到了帅堂。王兰英往当中一坐，众将官今日出征，以鼓作计，一阵打赢，打败仗者定斩不饶。孟良交在一吐舌头，心的话，打败仗就宰，够呛。哼，女的能行？别吵吵，听着点。王兰英伸手抄出头一支金皮大令，杨景、杨艳招聘令。这杨景脸就红了，心的话，长这么大也没有人这么叫我的，但是不听不行，不听得挨打呀，那就军规呀。末将在，本帅命你带5000人攻打南门的军卒，许胜不许败。末将遵令，领兵走了。又抄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暂停令。这俩人想的喊到咱们这么喊呢？得了，六哥都听呢，咱也听。末将在，你们两个带5000人攻打西城的辽国兵将，遵令了。两人接令箭，转身也走。岳胜打东城外的敌兵。最后剩下8姐9妹张金定、李翠萍、云秀英、花谢玉，又是杜金娥、杨排风等，跟着杜金娥出征，点兵一万，来到了外边，吩咐火公司响3声大炮，炮声叨了老了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众将官呼噜呼噜的过了吊桥，来到了外边，雁别拆开，压住阵脚，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王兰英带住了坐骑，旁边是烧火的丫鬟杨排风，排风啪把大棍一戳，往这一站。哎，六夫人呐，我给你助阵，今天非叫咱们瞧瞧不可，杨门女将的厉害。就是这个主意，讨敌骂阵。时辰不大，韩昌带领3川6国9沟18寨72牛肉的人亮队了，左有萧天佐，右有萧天佑，正当中是韩彦寿。王兰英不认识他，他不管谁谁都不在乎。我说姐妹们，压住阵脚，我就会战韩昌。说完提丝缰，马到疆场，喊哪个是韩昌，给我过来。韩延寿一瞧，这人是谁呢？不认识，男不男女不女的分不清。什么人去会战宋将？话音刚落，有人讨令，末将愿意出征。韩昌一瞧，是燕子国的都督，叫仇望，手使流星锤，催马轮锤，来到了疆场。宋将保民受死。哟，不认识啊？告诉你，三官大帅杨景，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大刀王兰英。三将，你是谁？姑奶奶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仇望愣了，听说话是女的，没看出来。俺乃大都督仇望是也，看锤。
流星锤奔王兰英的顶梁。王兰英一不着急二不担惊，眼看锤到了顶梁了，用大刀啪一颗链子使劲一转，咚了一下子，锤链子整个缠在刀杆上。王怀女猛然往怀里啪的一带，仇望没他劲儿大呀，一下子锤就归人家了。他拨马刚想要跑，王怀女大刀一举，刀上边还挂着两个小锤和半截链子的，呜的一声，啪，小锤正砸在仇望的后脑勺上，当时废命。他兄弟仇朗在队前看得明明白白的，一看哥哥死了，气得哇呀的暴叫，好啊，待我替兄长报仇。马到疆场，举起狼牙锯，呜一声奔王怀宇砸来。此时王兰英已经把小锤抖了掉了，一看狼牙锯奔自己顶梁，来个横单铁门栓，把大刀一横往上一举，喊一声开，啪，就这一下子，仇朗的狼牙锯就起空了，揉着一起空，这小子离手一带凳，刚想要跑，王兰英两脚踹凳，马刀近前，大刀斜山带背，呜的一声咔嚓就下来了，连脑袋带巴拉膀子都下来了。这一下子镇住了北国的兵将，韩昌一看呀，好厉害的女将啊，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呀，众家弟兄与俺牙出针脚，待俺生擒那蛮婆。说完举钢叉到疆场，高声喊喝，宋将同名再战。王兰英单手合刀问我呀，告诉你，我父亲当初保河东的叫王怀，我的名字叫王兰英，有个外号大刀将，许给六郎杨景为妻。哎，你是谁？韩昌一听吓了一跳，心的话，哦，这是杨景的媳妇，长得这么难看呢、啊、厉害。本帅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延寿。哦，你就是韩昌啊，哎呦，我把你个挨千刀了，动不动你就进兵中原，老看人家国好，今天姑奶奶教训教训你。说完门扇大刀一举，呜咚的一声捞头就剁，刀挂风声啊。韩昌一想，丑丫头有什么本领，别看她刚才伤我二将，那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败个女人手了，杨门女将说厉害，嘿嘿，我还真没放在眼睛里。想到这儿，钢叉手中一横，来个举火烧天，汤的一声插刀相碰，把钢叉啪就给崩出去了，震得韩昌双膀发麻，钢叉差点出手，战马退了好几步啊。哎呀，好大的力气。他不由得仔细的瞧了瞧着王怀女，再看王兰英稳如泰山，怎么也没怎么地儿。哎，韩昌怎么样，再来一下。说完插刀啪的一崩，王怀女又给架出去了，两人是打在一处。王兰英这口大刀使开了可了不得呀，不光力气大呀，招数也好，这是金光片片呜呜之响，韩昌的钢叉勉强招架，大刀讲究劈砍山垛，削斩撩滑，那真是力劈花山奔营门，斜肩带背左右分，班头线钻胸前刺，犀牛望月大转身，小鬼推磨拦腰斩，下走孤树来翻跟，此刀落在了蓝鹰手，胆裂魂飞，惊鬼神，唰唰唰唰唰唰，这口刀使开了，闹得韩昌是眼花缭乱。猛然间

天佐、萧天佑遗憾不好，命令弓箭手开弓放箭，啪啪啪，用箭逼住了彩凤。紧跟着都督平章一拥而上，同战王兰英。韩昌这才得脱身呐、现在他是没看呐、后背呀、起半寸多高的血鳞子，差点把骨头给砸折，弯着腰望回去呀、八姐九妹一看胜了，哎呦，乐坏了。我说嫂子们呐，冲啊！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杜金娥、萧金荣一拥而上，尤其是齐太太杜金娥这口刀上下翻飞，再加上彩凤的烟火大棍，连打带冒火，兵丁可扛不住喽。韩昌一败，齐岛兵散，再加上这帮女将哗的一下子往下败走。那三面啊更没说的了，有杨景、岳胜、孟良、焦赞，这一阵的冲杀大获全胜，一口气追出50多里地，临时安下了营盘，叫岳胜、孟良、焦赞镇守，然后等后边粮草一到，要收服雄州、代州等地。王怀女得胜回瀛州城，八王千岁、佘太君亲自迎接呀。王怀女高兴，一直让到了州衙，王兰英往那一坐，有人献茶，功劳簿记功。八王说，哎呀，王小姐果然奇才，巾帼佳人，姑都佩服啊。王兰英一摆手，哎，别说那个，我不爱听，我得先问问我那个事儿怎么办。嗯，啥事儿啊？哟，你们还不明白呀，从小我和杨景订的婚，我今天等了38年了，咱这事儿怎么办吧。我和太君已经说好了，3天后召集你们夫妻完婚。刚说完，杨景回来了，八王和六郎一说，六郎一皱眉，心的话，我和郡主成亲这么多年，孩子都10多岁了，我还和王怀女成的什么亲？但是话还不敢说，王怀女立这么大功劳，现在一句话把他得罪了，他抬腿一走，连营就没法办，得好言好语慢慢相商，我也不能误人家。故此六郎说，这么办吧，等收服实地，然后再谈婚姻之事。王怀宇听这话没言语，八王点点头，也好，拔营起兵，宋朝的名将全在这儿呢。王怀女、杨排风、八姐、九妹、杨景、高君宝、杨宗宝，这些个虎将齐头并进，辽兵辽将望营而逃，很快就收服失地，得下了3关，在瓦桥扎兵。韩昌带兵马退回幽州，想当初大战黄土坡，韩昌打了一次败仗，损兵折将，好几年才缓上元气呀。再就是这回，前后20万兵马，损伤得有1半啊。韩昌领着残兵败将，狼狈不堪的败回幽州城。到皇城里面见萧太后，铁瓦阴安殿磕头请罪，太后罪臣无能，此番兴兵大败而归，伤兵损将，无颜面见太后，请您发落。他以为萧太后不怎么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呢，又是自己的主公，又是丈母娘，能饶他吗？哪知道萧太后一乐，韩昌啊，哀家都知道了，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不要难过，哀家不怪。萧太后会办事儿啊，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天庆梁王死在杨大郎手，她一心找大宋要报杀夫之仇，另外她当女皇上仗着谁呀？仗着韩昌啊。
韩昌已经打败仗了，你再说那些话有什么用？

0: 所以很会用人来呀、啊、赐座。韩昌受宠若惊，谢太后。不要客气了，你好好歇一歇，哀家还有军情和你商议。是太后，今日之仇我韩昌早晚要报，待我请高人访明氏，训练军卒，重整旗鼓，再找杨景算账。哎呦，你还很有志气，哀家早有打算了。你在前敌打仗，我已经请出九鼎铁茶山、八宝云光洞的洞主、金碧峰的掌门大徒弟，叫颜荣。颜荣仙长到我这儿已经四五个月了，他乃是德高道广、世外的高人。哀家已经封他为护国的军师，现在颜荣正在摆一座大阵来迎大宋朝，随来的又请来宝镜僧胡云、披头僧周恒，还有老道王子陵等，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摆下天门阵。哀家不懂，不过听他们说，这天门阵可厉害无比，什么阵套阵、玉皇阵、王母阵、玉女阵、金童阵、丧门阵、吊客阵、鬼王阵、寒冰阵、黑风阵，什么十面埋伏阵，一共是108阵，十分的厉害。你就是大陆的神仙进阵，要是不懂的也休想出来。这是金碧峰花费半辈子心血琢磨出来的天门阵，哀家花重金相聘才打发他的大徒弟颜荣下山摆阵。天门阵已经摆2个月了，听说镇里缺镇主、缺将官，你不回来，哀家还想派人叫你回来，你来的正好，歇个10天半个月的就去练阵去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韩昌听完非常高兴，早就听说过有位散仙叫金碧峰，手下徒弟都老了，掌门的大徒弟颜荣要来，准行啊。萧太后接着说，韩昌啊，兼修大阵，要修作行宫，阵摆好之后，哀家要亲自助阵。是，从此韩昌回国开始摆阵，两国的防线派重兵把守。一晃三年了，简短接说大阵摆完了，韩昌非常高兴，告诉太后，我们要兴兵叫杨六郎打阵。这边摆下天门阵，宋营一点也不知道。那么这三年杨六郎干什么呢？自从三年前大刀王怀女显神手，一阵破韩昌，收服失地，杨六郎镇守三关，八王、双王、双天官寇准、高王爷、老太君都在这儿呢。一看王怀女收服了三关，都高兴啊，摆酒庆贺。大家商量王怀女和六郎的婚姻事儿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京城来了折报，折报上写的非常明白，西岐州有个西岐王叫金木耳，打来战表，战表入都，说是他们要夺宋朝的江山。现在朝廷呢，因为朝中没有什么大将，特命人送信，叫杨六郎派人去平金木耳的兵马，去得早了还好，去了晚了，恐怕金木耳的势力越来越大，不好收服。这个金木耳啊，也是趁着朝中的大将去打大辽的时候趁虚而入。六郎和八王看完折报都愁了，怎么？因为这边不好往外派兵，杨六郎去不了，他一走韩昌再打过来怎么办呢？还有很多实地没有收服呢，所以把众将找来商量，看看谁能领兵去收服西岐州。花刀太孙岳胜要去，六郎舍不得，说是除了我，那么就得是你了，我一旦打仗或是有意外，你临时能为元帅，你再走了我人单势孤。孟良焦赞要去，杨景一摆手，你们俩白给，到那也是送礼的事儿，两人还不服气呢，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合适人。双王呼延披简不行，高王、八王千岁不放心。王兰英一想，我去吧，我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呢？杨景又有老婆又有孩子的，我算干什么地呢？人家看着我还别扭，我白给人家卖命，不如我去打西岐州，把我的弟弟母亲都带走，到那自立为王去。想到这儿说，杨元帅，我愿意讨令，请给我人马和粮草去战金木耳。六郎一听高兴，心的话，你走了太好了，省着别别扭扭的，这孟良交战呢，一天都挂到嘴上了，老跟我开玩笑。所以六郎一点都没拦。哦，王小姐，您要是辛苦一趟可太合适了，得胜之时我派人去接您去。王兰英一看杨景没拦，心里很不痛快啊，就这么就叫我走啊，我明白呀，我来着他嫌我呀，好，那我就走，你一点情谊都没有就别怪我心狠了，我永远也不见你，再有难处啊，我也不管了。杨元帅，你给我多少兵呢？你要多少？这么办，给2000吧。行，战将呢？一个人用不着，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不过随营的副将偏将我带着就行了。好，王小姐，祝你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谢谢了。八王有点不忍心呐，王小姐呀，你乃女流之辈，奔西岐州，孤王不忍心。哎，用不着，你放心吧，静听佳音，孤封你为临时西岐总兵，开仗时粮草不足，兵丁不够，可以调兵。
说完刷到旨意，佘太君、八姐、九妹、柴郡主等大伙都来了。佘太君呐，拉住王来英，紧着嘱咐啊，孩子到那可来信儿啊，千万可小心点儿啊，两军阵前刀枪无眼，别让娘不放心呐。老太君你就放心吧。杨排风也过来了，怎么六夫人你要走啊？哎呦，我还舍不了你呢。王兰英拽住了杨排风，丫头我呀还舍不得你呢。六夫人，那我就和你去得了呗。不行，老太君离不了你，以后啊我来接你。哎，就这么岳胜把兵给点好了，全营人送，杨六郎也到营门相送。王来英很不痛快，和六郎一句话也没说，上马就走了。孟良一看，完喽，这算得呀，人家是气跑了。六哥，你再打不过韩昌，哼，看谁帮你。二弟别胡说。什么胡说呀，你瞧好吧，等将来打不开天门阵的时候，还得请王怀女，就应了孟良今天的话了。大家回营，北国也没什么动静，八王、高王爷双王回京城了，柴郡主、寇准一块儿走了。老太君是二路元帅，因为北国没写降书顺表，北方的实地还没有都得过来，所以没走。这些人呢，镇守三关。此时打虎太保杨兴也来到前敌，六郎问他，

0: 我摆牤牛阵，八王爷写道旨意叫你送进京城，这道旨意敬谁看了？
1: 杨兴说，我到京城之后先交给兵部大司马王强，王强叫我在京城待几天，是他交的万岁呀。
0: 六郎想，这就怪了，交给的王强，王强转给万岁，那么北国怎么知道我的牤牛阵的训练办法？他们能破牤牛阵？难道说王强私通北国，给大辽送的信儿，才破我的大阵？不能啊，此事不好乱猜疑，还得慢慢的查明。从此之后，六郎经常带领兵将收服周围的小镇，又打了三年，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从此边关24员大将就驻扎在代州，杨六郎准备发兵往西进，打幽州，收回幽州城。突然代州城外炮声响亮，连珠炮是惊天动地。探马蓝旗官来报，元帅，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在北城讨调阵，要你出城答话。再探再报。六郎想，三年来韩昌没露面，今天无故的讨调阵定有缘故，叫佘老太君守住城池，自己叠2000军卒亮队出兵。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一落，杨六郎一马当先冲到城外，军卒二龙出水式冲到疆场，裂开队伍压住阵脚，往对面一瞧，只有1000多人，将官也少，只有十几员，当中一杆大舵旗，旗脚下韩昌韩延寿立马清插。
1: 杨六郎一看，今天怎么带这么点兵呢？看意思不像打仗，好像远道而来。
0: 他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韩昌的队前。韩元帅，一向可好？杨景有礼了。韩昌是又恨六郎又赞成六郎，他赞成杨景的为人忠孝仁义双全，有勇有谋有韬略，恨六郎守三关，他们的兵马过不来。如今六郎的人马都扎到代州了，尤其是雍州一战，大辽国损兵折将，至今记忆犹新，怎么能不恨杨景呢？不过表面还过得去。杨元帅，雍州一别三载有余，没有相逢，今日特来看望，再给你送个信儿。
1: 哦，送什么信儿啊？
0: 我们两国开兵建仗，三起三落，也没分出个高低上下，耗费银两，伤亡过重，损坏良田，百姓受刀兵之苦，本帅于心不忍呐！我想出个完全之策，我们摆下一座大阵，一阵赌输赢，你看怎么样？你要能打开此阵，萧后乐意献降书，拿顺表，退出幽州，永不进犯。要是打不开大阵，你退出代州，退出三关寨，将城池归我们，并且拿降书，拿顺表，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这叫上者为君，败者为臣，你可敢做主吗？
1: 杨景一想，摆阵打阵，什么阵呢？
0: 对阵法我虽然不通达，不过我父亲也教过，什么十面埋伏阵呢，知道一些，别叫他吓住，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想到这儿说，韩元帅，你的话本帅不信呐。这是什么话呢？
1: 你反复无常了。前者黄土坡你说过，有我杨景你不再进犯中原，这回怎么又摆什么大阵呢？
0: 这不怪我韩昌，你镇守三关，我韩昌没进过兵，听说你被朝廷杀害，我才起兵的，哪知道你为人奸诈，诈死蛮民，暗下毒手，牤牛阵伤了我好几万的大兵啊！要不是

0: 后洪府欺天，几乎全军覆没，冲你我才摆的阵。哦，大阵摆在何处？九龙山九龙飞虎，你敢不敢打阵呢？
1: 哼，韩延寿，你就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0: 好啊，那我给你带路，随我来。
1: 韩昌领兵先走了。杨六郎一想，我得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好想办法破阵。既是看阵，就不是什么呢打阵，用不着带多少人，只带岳胜、杨兴两个人，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简短截说，离着九龙山还有十几里地儿，韩昌止住了脚步。杨景到了，唰，队伍又横住了去路。杨六郎、岳胜、杨兴带住战马往眼前一看，什么也瞧不着，人家有人挡着呢。紧跟着韩昌用手一指，杨元帅你瞧这是谁。番兵番将两旁一闪，当中出现200多小老道，一个个全带着黄杨木的道冠，身穿灰色的道袍，背后每人背着一口剑，下边是黄穗子，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64-65岁，头戴着白绫子的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骨，身穿白绫色的道袍，上绣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斗大的阴阳鱼，腰系着杏黄色的丝绦，下边是白袜云鞋，银灰色的中衣，背背着七星丧门剑，旁边挂着是插条杖、斜挎的兜囊。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特别瘦，高颧骨、锁腮帮、秃眉毛、窝狗眼睛，三绺的胡须飘洒在胸前，往这一坐，眉头一皱，眼睛一眯缝，看着格外的吓人。六郎心的话，怎么还出了个老道呢？请问对面仙长什么人？
2: 老道把眼睛睁开了，无量佛，你可知杨景、杨彦昭？
0: 不错，正是本帅。仙长怎么称呼呢？
2: 我出家在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我那老恩师金碧方，我乃是大辽国护国的军师颜荣师爷。
0: 哦，金碧方，六郎听说过。那么请问仙长，你到此作甚？
2: 哼，杨六郎，听说你摆下蒙牛阵，伤了我辽国的兵将，故此贫道被请下山来，在此摆了一座大阵，要和你决一胜负。
0: 让我来告诉你，这座阵叫天门阵。杨六郎，你要能打开，北国不但拿降书顺表，贫道跪在你的马前认罪服输。要是打不开的话，杨六郎又该当如何呢？
1: 哦，仙长啊，你乃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谨记杀盗阎王酒，早晚三朝拜，是佛前一炷香，方为正理。你怎么跑两军阵前干这杀生害命之事呢？
2: 无量天尊，杨六郎，用不着你来说贫道，
0: 贫道自然明白。你们中原欺我太甚，我就问你，天门阵你什么时间能打开？
2: 这3个月。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下面开始今天的放松，舒服的躺好，做一个深的呼吸，然后放松身体，让所有的思绪都随着呼吸远离自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陪伴着你，想象你躺在一团巨大的云朵上，漂浮在寂静的夜空，云朵载着你轻松地飘着，你感受到身体无比轻盈，随着一次深长的呼气，你全身都陷入松软如棉的云朵中，放松，放松。深邃寂静的夜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镶嵌在深黑色的夜空中，繁星璀璨，闪耀的光芒此起彼伏，仿佛在谱写一曲星光的乐章。此刻音乐慢慢流入你的耳中，流进你的身体，放松，放松。皎洁的月光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体上，四周一片静寂，你在星空的包围中沉稳地呼吸着，感觉自己已与繁星的能量连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在身体里流动，温暖的感觉，暖暖的，暖暖的。你自由自在地飘着，全世界与你无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几乎完全脱离了大地的引力。你的头轻轻的，你的脖子软软的，你的双肩非常的轻松，双臂自然地垂落在身体两侧，放松，放松。你的背部肌肉松松的，暖暖的。此刻，你全身都在放松。
内心深处宁静平和，如此高远的夜空中，你享受着宁静清明的感觉，任由自己释放一切，你听着自己舒缓的呼吸，越来越放松，相信在这浩渺的宇宙中，你非常的安全。你的双腿放松，双脚胀胀的，麻麻的，你躺在云朵中持续地放松着，放松，放松，你的呼吸越来越顺畅，自然，你可以感觉到，随着你每一次的呼气，云朵都把你推向离繁星更近的地方，暖暖的，放松的，轻柔的音乐让你更加的放松，每一个音符好像都有一颗星星与它相应，你随着云朵穿梭在音符之间，轻轻的，愉悦的，放松的感觉，你好像听见，又好像听不见，你好像看得清，又好像看不清，放松，放松，云朵载着你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热气球，这个热气球非常的安全，它将把你载回到地面，进入更深的睡眠中。当我数到

到十二的时候，你将安全地降落在地面。放松，放松，气球开始下降。一，更深，更沉的放松。二，深深的，沉沉的放松。三，更深，更沉。四，深深的，深深的。五，更深，更沉的放松。六，深深的，沉沉的。七，更深的放松。八，深深的，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九，更深，更沉。十，深深的，沉沉的，沉沉的。十一，更深，更沉。十二，你完全的放松下来，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你安全地降落在地面，进入了更深的放松状态，带着轻松、宁静、愉快的感觉，让自己保持在深深的睡眠中，直到明早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并非单纯大脑闲置导致，多种危险因素会加速认知衰退。无论年龄大小，都要坚持主动用脑，勤思考，日常多读书看报，书写文字，学习新技能，玩益智小游戏，维持大脑持续运转，尽量避免长期久坐发呆，整日只看电视，缺乏思维活动的生活模式。规律用脑可促进脑部血液循环，激活脑细胞活力，延缓记忆力衰退。越早坚持动脑习惯，越能保护认知功能，降低患病风险，守护晚年脑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靠墙静蹲是一项对关节友好的运动，可以养护膝盖，强化大腿前侧肌群，适合膝盖偏弱不敢做大动作的人。具体做法是先站立，后背完整贴紧墙面，双脚向前迈出一小步，缓慢下滑身体，让膝盖角度保持在45度左右，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避免压迫关节。每次坚持30秒到1分钟，中间休息片刻，重复几组。和动态深蹲不同，静蹲没有关节冲击，依靠静态发力锻炼肌群，减少膝盖磨损，缓解膝盖酸痛。注意练习时呼吸保持平稳，不要憋气发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练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一到秋季，很多朋友的便秘会加重，有些平时不便秘的人到了秋季也会出现便秘的情况。的确，秋天容易肠燥，但肠燥多半与肺有关。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的生理功能出现问题，大肠的功能往往会受到影响，这是导致秋季便秘的原因之一。所以秋天便秘要补肺气、补肺阴，严重的话要去看医生。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药食同源的食物，希子推荐您可以适度多吃些百合、银耳、山药、蜂蜜等。还要提醒您多喝水，适当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和坚果。运动方面，适度的深呼吸有助于清肺，提肛锻炼或者顺时针揉肚子有助于排便。最忌讳的

0: 是有些朋友去买些大黄、芦荟之类的苦寒药物来帮助排便，虽然让您一时畅快，但副作用却很大，不适合气虚的朋友使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会让记忆走失，生活无法自理，它并非真正的衰老。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带您了解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非等到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我们寿命的延长，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有人认为这是退行性的疾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去医院也没用，真是这样吗？我们先来听听范先生的经历。
3: 最近70多岁的范先生行为是越来越古怪，除了记不住事儿，还经常乱发脾气。前几天坐公交车，好心人看他满头白发，给他让座，他拒绝了。过了一会儿呢，又有一位年轻人给他让座，范先生这回直接张口就说：“你是怎么看不起人吗？我有那么老吗？干嘛老给我让座啊？”身旁的老伴儿看他这么奇怪，才决定带他去看看医生。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范先生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范先生的病情还是有了一些好转。早点干预是可以放缓阿尔茨海默病病情进展的。
0: 阿尔茨海默病是大脑进行性的退化导致记忆力减退，同时伴随认知功能损害的疾病，目前确实无法逆转，但并不意味着束手无策。不仅早期治疗可以减缓病情的进展，良好的生活方式也有助于提早预防。今天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带您了解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非等到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陈胜云，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血管性认知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擅长各种复杂疑难脑血管疾病及神经内科疑难病的诊断与治疗。
0: 欢迎陈胜云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老年之声，与大家一起聊聊咱们的健康。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关注一下阿尔茨海默病，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脑健康，关注老年人的这个记忆力的问题哈。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可能是我们老年认知障碍占比比较大的一个疾病。
5: 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就是也就是我们长寿时代已经到来，那么随着我们的长寿时代的到来，那么老龄人口的占比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可能就是与年龄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会明显的升高。那么其中呢，与年龄相关的，与咱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息息相关的一个疾病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就逐渐的这个被大家认知，而且呢也提到了我们需要进行去预防和治疗的那么一个，这个相当于是个慢性病。那么说到阿尔茨海默病，大家都比较陌生是吧，你看它叫阿尔茨海默啊，实际上呢这个阿尔茨海默呢，它是一个发现这个病的特征性病理结构的这么一个医生，他叫阿尔茨海默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俗话呢，也把它经常叫成叫老年性痴呆啊。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痴呆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呢？不是的啊。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特指的是一类以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为主的那么它严重了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能力。那么这一组综合征由于它经常在老年期发生，所以呢有时候把它称之为叫老年性痴呆。那么它的主要病理特征呢，是能在这个脑内能发现一些这个坏的蛋白我们叫淀粉样的蛋白，也俗名呢医生也会告诉你它叫 A-beta 蛋白那么这个是在我们的脑组织活检，或者是在做 PET CT 或者做腰穿取出脑脊液化验，那么能发现的这么一类坏的淀粉样蛋白。那么这个坏的淀粉样蛋白呢，它会发生炎症反应，逐渐的去损害我们的认知能力，影响到我们脑细胞的这种活动那么还有一个病理性特征呢，它在病人的脑组织里面呢，能发现大量的这种神经元的纤维缠结，我们叫做称它为叫磷酸化套蛋白。这两种蛋白的交互作用，那么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患者脑功能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表现呢可能就是跟咱的记忆力是最直接相关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记忆的橡皮擦它会把人的记忆你多少年形成的记忆逐渐的由近到远一点一点的擦去。这个患者呢，他会从一开始记不住事儿，到后来呢他可能会就是完成不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生活功能，或者是一些社交脾气啊性格都会出现明显的改变。那么到严重的情况下呢，他会不认识地方，就是不识别方向，突然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后呢性格呢也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经常怀疑别人，到后期呢就会出现不认家里人。那么有的患者呢是晚上就是出现这种精神症状，闹不睡觉，后面呢逐渐的就是因为并发症就出现卧床，可能这个家属的陪伴的时候呢是会感觉到非常痛苦的。那么就是这么一类病。
6: 那刚才陈主任呢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刚才您说的阿尔茨海默是这个医生的名字，是发现这个疾病的医生的名字然后我就想到其实也有好多病是以典型患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歇斯底里 是患者的名字是吧，
5: 是的是的，
6: 这个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病已经被这样命名了实际上是我们脑组织中产生一些坏的蛋白，那么它是全脑的，不是说像我们大脑的某一个功能受损，而是整个的我们大脑都会受损吗？
5: 它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一类的这种病理性改变呢，最直接的损害最常受损的部位实际上是在海马区域海马呢大家可能听这名字就是我们的一个海洋的小动物就叫海马其实是因为在影像学上面还有在解剖上面它长得就是跟那个小动物基本上一样。那么它是在我们的颞叶的内侧，它主要的是管记忆的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的一些认知功能。除了颞叶以外呢，还经常沉积在这种额叶，尤其是比如说前额叶、顶叶，在脑干这个区域呢，那么脑干它是一个脑白质就纤维素比较集中的区域呢，它的损害就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呢阿尔茨海默病呢它主要是以这种我们的大脑的脑叶功能受损为主要表现，所以呢表现出来的就跟我们的帕金森呀这类病不太一样，它主要的是我们的一些高级皮层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定向力，比如说我知道我现在的时间我在哪儿 那么我刚发生的事情我能记得住，像一些连贯性的语言还有一些结构性的语言，这些都是我们的大脑皮层来这个负责完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你要是完成一个手机支付，你首先你得打开手机对吧，然后你得要知道选择哪个 APP 那么在哪个应用里面呢，你要选择你适当的这个界面，然后呢你打开付款码然后给别人扫，或者你扫别人，你想这么一个动作，它是需要你的眼睛、手，包括大脑皮层和一系列的输出输入来操作的，这个叫执行功能。所以呢，这个一些更复杂的功能也是靠我们的这个脑叶来执行的。所以呢，这些功能的受损，可能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阿尔茨海默病这个疾病，它损伤到的多半是我们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这样的话患者可能身体看不出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可能认知就受到严重的损害。刚才陈主任也给我们讲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主要的症状了，其实可能大家也有所了解，但是我特别想请陈主任强调一下，就是早期有一些什么报警信号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这位老年人，这位患者可能需要去进行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筛查，因为早期可能我们很不容易发现，特别是很多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有一点点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也会千方百计的去掩饰，或者是想去忽略掉它，想去假装看不见。那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早期的报警症状？
5: 这个说到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报警症状啊，其实呢，因为我们在医院里边那个我们接诊的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大多数其实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往往呢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认知损害，比如说这个忘事忘的实在太厉害了，有时候忘了关火，那么有时候呢还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还有呢就是丢了找不着路了，这时候家属才意识到他的严重性，才把病人带过来这个看，那么到这个期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了。那么我们说到的早期症状实际上呢是没有这么严重的。那么我们早期症状呢，我们可以按照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分期我们来看。那么第一期呢，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症状期，就叫无症状的临床前期那么这一期呢除非你主动去筛查，那么一般呢也不会去诊断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到了第二期就叫主观认知下降期那么这一期呢就是你这个做神经量表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整体的一些认知量表筛查，那么这时候呢你的这个量表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自己觉得认知能力下降了，尤其是记忆力比以前这个下降的多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患者主动来筛查，那么有一部分患者经过一些检查他是能够确定可能还就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病原性的一个主观认知下降的。那么到了第三期就是一个叫做轻度认知障碍期那么这个阶段呢它除了表现出记忆力不好，那么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执行功能出现执行功能的下降，那么另外呢有一些患者呢他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这种情绪改变，还有一些性格的改变，比如说原来可能他是比较和气的一个人，那么这时候突然变得特别喜欢跟人家吵架那么还有的患者呢就是表现出来一些行为的异常，这一阶段呢属于这种轻度认知障碍期，那么他在我们这个临床中呢做神经心理学量表是能发现异常的但是程度比较轻，还属于一种就是我们还可以干预和治疗的阶段。那么主观认知下降期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呢是我们在临床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窗口和靶点，那么在这一期治疗有的病人呢甚至可以获得逆转，那么有的病人呢他不再进展。如果说到中期来医院看病呢，那么如果适当的治疗呢恰当的治疗呢可能也是能尽可能的去延缓病情的进展，但是到了晚期医生的治疗其实主要是对症，比如说帮助你控制精神症状，那么控制一些因为卧床啊误吸啊等等发生的这种感染呀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并发症所以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到中晚期了才来看病 我们是希望病人更早的主动的来进行一个筛查。那么其实筛查出来了阳性并不可怕，不是所有的阿尔兹海默病的病人发现了他立刻就不行了。那么往往从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进展到这个我们的中晚期啊，其实也是个概率问题。第二个呢，如果您不发生这个严重的感染呀，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做手术全麻啊等等这些比较这个严重的创伤，一部分病人他其实还是相对稳定，进展比较缓慢的。
6: 嗯，但是我从患者的角度想啊，比如说如果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一点这个认

0: 知功能的下降了，那我可能很怕去诊断，然后被贴上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标签。虽然我知道可能这个病程很长，但是我如果从现在就被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可能我会觉得我将来的生活很受影响。那我不如努努力，我自己好好的，比如说我多锻炼锻炼大脑，我多学习学习，然后我假装自己没事儿。在您的门诊当中有这样的患者朋友吗？
1: 也是有的。往往我们见到的都是老年人不愿意查，是年轻人要查。实际上呢，我想，一个疾病它给这个咱们的患者带来的是一种痛苦，对吧？但是呢，除了我们的疾病负担，就是花费以外，对于你照料者的这个负担，其实呢，我们老年人也是需要考虑的。实际上，在阿尔茨海默病的疾病负担里面，我们的药物治疗占的比重并不大。那么往往最大的用在医疗上面的费用，实际上是一个照护费用。那么比如说您要是这个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就算是您不去这种医养结合的这种老年病医院或者是养老院，那么您在家里头，这个儿女为了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那么甚至他有可能他不能去上班，那么他还要请护工，那么这个光这个护工一个月多少钱您就可以算。那么另外呢，像这种失能失智的，那么你在这个养老院里面，他的花费也是要高于那些没有失智没有失能的老人的。所以呢，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就是咱们尽可能的要考虑到，就是不要给子女带来负担。那么如果说您及早的到医院治疗，那么尽可能的去延缓病情的进展，那么基本上生活咱们可以自理，这个呢对儿女来说其实就是减轻了负担呢。
0: 因为大家可能普遍会认为，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是不可逆转的，即便是去看呢，也就是维持维持。所以呢，我这里想请陈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病例，就是能够早期来就诊，然后经过干预，可以逆转或者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的病例。
1: 是在讲这个病例之前呢，我们先要强调一下，这个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并非是。不是完全不能逆转的那么完全不能逆转的，基本上是这种中晚期的患者这个基本上是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办法的。但是呢，这个对于主观认知下降期和这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他是有可能有一定的逆转几率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呢也出来一些新的药物。比如说这个我们刚刚上市的这个单抗类伦卡奈单抗这个药那么它这个治疗的患者其实就是一些轻度患者那么对于这个中到重度的也并非说是它无效，但是呢是因为它用完了这个药以后呢，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可能会增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它的主要的这个结局指标呢，在研究的时候定的是这个延缓它的进展，就是有的病人是急剧恶化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终止这个进程那么随着我们的这个药物靶点的寻找，还有我们的科学技术的进展，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目前在研究中的进展其实是挺多的针对不同的靶点的治疗，那么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那么伦卡奈单抗只是我们最先出来的两种单抗之一，那么之后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药物，所以呢，并非它是不能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这种营养治疗，其实呢，目前并没有在我们的医院作为主流。但是呢，这个我的患者呢，基本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功能医学的疗法，那么强化了我们的神经营养，这些患者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里边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吧，也是我上个月治疗的一个病例。这个老人呢是这个70岁他其实在5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他自己不承认，但是呢儿女啊、老伴儿啊都觉得他有问题。就是什么呢？他除了记性不好以外，他睡眠有出现严重的睡眠障碍，已经很多年了。另外呢，他总是怀疑人家偷他的东西。比如说他跟我讲，我们家那个保姆特别坏，他偷走了我100条被子。然后呢，我说的，人家偷你100条被子干什么呀？他说的，那是给我家孩子结婚用的。 其实他的儿女非常有成就啊，都已经是非常有地位的人了，那么人家也早就结婚了，那么也不会拿他的100条被子来做这个结婚的

0: 这个嫁妆啊，或者是礼物的。那么再问他老伴儿，我说有人偷吗？老伴儿就摇摇头。那么另外呢，他还怀疑别人偷他的钱，说别人骗了他好几百万，然后其实家里边人也说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这种情况呢已经反复发生了大概七八年了。那么后面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记忆力严重的下降，有时候呢还经常说一些这个没有发生的事，就是已经有幻觉了。这时候呢他的女儿呢这个才想起来，那么是不是要到医院看一看啊。到了医院呢，我们做了一些检查和评估以后呢，确定他就是一个阿兹海默病啊。那么给这个老人的治疗呢，我们呢首先是一个这个寻找他的危险因素。从危险因素角度而言呢，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其实挺多的啊，有这种血糖的异常啊，血脂的异常，那么甲状腺功能它是好的，但是呢他的那个基因检测还是阴性。这个患者呢我们就给他一方面强化营养啊，那么他最初出的他维生素 B1 缺乏的很厉害啊，水平非常低，那么所以我们就强化的补充维生素 B1， 那么同时把这些叶酸呐、啊，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啊这种的，我们的神经活动必须依赖的这种营养药啊，这个也叫我们也叫这种膳食补充剂啊，那么我们就把它给它补充上了。那么另外呢，加了一些这个脑内这个增加脑内递质、刺激脑内递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加了一些这个胆碱酯酶抑制剂。啊，因为他有一些精神障碍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控制了相应的症状，再补充了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因为他这个我们做完测评他这个焦虑抑郁非常明显。这个老人呢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睡眠障碍，一到晚上就焦虑不安，所以呢我们又给他加了一个我们的非常精准的神经影像导航基础上的一个经颅磁刺激治疗，就是一个物理治疗。哎，打了这么十次以后呢，这个老人的这个精神症状就消失了。睡眠呢比以前好了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经颅磁刺激呢它是在治疗期间可能它会感受比较好，那么到后期呢它有一个逐渐的衰减，所以它大概过三个月以后它还需要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治疗。在此期间呢我们就要求它进行一个强化的营养干预啊，那么同时呢还要补充一些这个增加脑代谢的一些啊，我们这个像一些这个结合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研究啊，我们给他让他增加一些比如说像比格奎林昆啊等等这一类的增加脑代谢的药物。这个患者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我们经过复测他是有一定好转啊，那么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呢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呢从这个病例上来看啊，即使你已经出现了这种精神障碍啊，那么已经到这种中期的，依然它还是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的。
1: 陈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病因和症状，它目前虽然无法逆转，但随着医学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多办法帮助患者控制病情，而疾病早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最佳干预时间，大家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发现蛛丝马迹的症状一定要早点就诊。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哪些危险因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学会提早预防，守住记忆。
5: 刚才听陈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其实我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奇啊，好几个问题想问，我们一点一点来探讨。首先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了。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长寿嘛，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好像我们感觉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怎么在长寿的前提下哈，能够让自己尽量的晚一点得或者是不得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怎么规避这些危险因素呢？
0: 首先因为在这个近期呢，这个刚刚发布了一些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的新增项啊，那么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面呢，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血脂的异常、血糖的异常。这个血糖的异常并不是说你一定会得糖尿病，包括了糖前期胰岛素抵抗这种在糖代谢方面的异常，都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受过脑外伤的、低教育程度的，这些都是阿尔茨海默病好发的一些危险因素。但是我们知道低教育水平呢，它可能是不可变的啊。那么脑外伤呢，就是已经受过外伤了，你也确实没有任何办法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携带了这个相关的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这个临床应用最多的是叫载脂蛋白 E 基因啊。那么如果携带 E4 基因的啊，那么它增加它这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明显增加。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各种的营养不良，比如说有贫血啊、缺铁、缺锌，还有各种的这个维生素的缺乏，那么它也是危险因素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像甲状腺功能就影响我们代谢的功能，比如说甲状腺机能的减退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更年期啊，或者是人为的这种激素水平的下降，比如说像一些女性，她因为各种疾病，她这种子宫的切除，那么出现了这种雌激素水平的急剧下降。男性啊，在60岁以后，那么如果他因为比如说前列腺疾病啊，他使用了一些抑制睾酮的药物啊，那么他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相关的药物啊，其实我们可能在认知中对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这个在目前的研究来看，有某些特定药物，比如说我们最常吃到的一些抑酸药，叫致死泵抑制剂，就是经常我们比如说胃不舒服啊，那么会开一些这个奥美拉唑呀等等这类药物，它可能会损害认知啊。那么像我们老年人治疗失眠，他可能经常会用到这个地西泮，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些安定类的药物，那么我们叫苯二氮卓类药物，还有一些某些抗精神病药啊，它都会加速认知的障碍。我们心脑血管病常用的这个他汀类药物啊，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可能也会损害认知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些感染啊，比如说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口唇疱疹的感染，其他的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目前来说这些都认为，还有包括我们的鼻窦，有的人经常有这种霉菌的感染，那么另外一些中毒，比如说这个重金属中毒，这些呢都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在筛查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也是要对这些危险因素来进行检查的。
5: 那刚才陈主任说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哈，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但是呢，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从生活方式这个角度给大家再具体说一说。比如说可能我们的年龄啊、传啊、基因啊，这些我没办法改变的，或者受过伤也没办法改变，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有哪些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出现的，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营养方面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啊，可不可以给我们具体的说一说？
0: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种脑细胞的一个逐渐的凋亡。那么所以呢，在治疗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一般的除了要补充相应的地质啊，清除这个坏的蛋白啊，那么其实还是要维持我们的一个比较好良好的一个代谢。那么我们的代谢呢，这个咱们人体的代谢是依赖线粒体功能啊，那么所以呢，所有参与这个线粒体功能的这种各种辅酶啊，那么它的这种缺乏，或者是它的这种供应链中断，那么它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脑功能。那么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强调的其实就是营养，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呢，这个我们看的是认知的问题，但是我们看我们 也查危险因素，发现它其实跟脑血管病存在着，心脑血管病存在着很多共病的危险因素啊，所以呢实际上是你的全身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啊。那么我们这里边呢就是提示的，给各位老年朋友提示的，就是虽然你没有到医院查啊，但是呢我们有几个

0: 重要的维生素，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习惯是不是会缺乏啊？在这个维生素里头，其实 B 族维生素是最重要的啊。那么维生素 B 一啊，那么维生素 B 一呢，它主要来自我们的麸皮啊、全谷物的这种食品啊等等这些。如果您长期的就是不吃面，光吃米，而且吃的是精米啊，那么就可能存在 B 一的缺乏。那么像好多年轻人天天的就是吃外卖呀等等的啊，他吃粗粮吃的很少，那么可能也会有这种 B 一的缺乏。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他的吸收率、吸收量、吸收不行了，就是说您吃的量够，但是吸收不行了，比如说合并了萎缩性胃炎的等等这些啊，这些呢您可能就需要去额外去补充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光吃素不吃肉啊，那么就会造成 B6 和 B12 的缺乏啊。这个 B12 缺乏呢，这个我们知道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糖尿病的病人里头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叫维生素 B9 也叫叶酸啊，叶酸的缺乏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群中是很多的啊。你不一定查的血的叶酸水平非常低，但是呢由于存在了这种四七叶酸还原酶的这种基因的异常，代谢基因的异常，那么你吃进去的这些食品啊，它含叶酸，但是它吸收不了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的有些老年人，他牙口不好，他不爱吃菜啊，他把菜剁得烂烂的，那么或者做成馅儿，那么你这个叶酸嘛，它主要是在这个含绿叶的蔬菜里头特别多啊，一经过这种热加工以后，它就被全部被灭活了，所以这个情况下它可能也会缺乏叶酸啊。所以呢，就是看刚才光单纯一个 B 族维生素，就是要求我们是不是要均衡饮食，蔬菜、肉、全谷物的食物是每天必须要摄取的，而且这个摄取的量，蔬菜应该占了70%啊，里面含了少量的水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要注意的就是水果里面的果糖含量高啊，也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和脂代谢。所以呢，这个适量的水果，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像深海鱼，然后这个像这个鸡肉啊，那么鸭肉啊，这些呢，就是能够帮给我们提供一些比较好吸收、好消化的蛋白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像红肉能不能吃呢？啊，经常有病人也这么问。其实红肉是可以吃的，少量吃，不要大量就可以。那么红肉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些铁元素，还有一些这种 B 族的维生素，尤其是 B6 和 B12 啊。那么肉蛋奶啊，怎么这缺一不可？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您得明确您自己什么不能吃。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这个有认知障碍的患者中，包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或糖尿病的患者里面，我们给他查了一个叫做食物慢敏，也就是食物不耐受的抗体。我们发现这些患者存在了一些食物的慢性过敏。那么比如说像鸡蛋，最常见的是鸡蛋、小麦，还有一些豆类、牛奶这些呢，您要是查完了不能吃，如果咱已经有这阿兹海默病的倾向了，咱们就不要碰了，用其他的替代就可以啊。那么蛋白类的，就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啊，都建议的，都每天都适量摄入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油脂问题，油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油的问题呢，最近争议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么再加上一些这种不安全的因素，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一类疾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抗炎饮食。那么抗炎饮食里边，它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摄入那些富含 Omega-3 的油脂，尽量减少这种 Omega-6 含量高的油。因此呢，所有的这种种子油，它都 Omega-6 含量非常高，那种的在经过加热不稳定再分解，所以呢，这一类油我们是不推荐吃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啊日常饮食里边最常见到的，像大豆油、菜籽油啊，就这一类油，就是咱们掌握一个植物的种子油啊，咱们到了这个岁数了，能少吃就少吃
1: 那我们吃什么油啊？这赶紧先问一句。
0: 其实就是富含 Omega-3 的油。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目前的一些像 MIND 的饮食法最推崇的是这个叫做这个地中海饮食在地中海饮食里头，其实它的橄榄油占的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那么橄榄油呢，它这个 Omega-3 含量非常好但是它缺点就是不能加热，所以它不适合我们中式的这种传统的烹饪方式牛油果油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牛油果油比较稳定。

0: 它是因为它是属于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个饱和脂肪酸呢，它是比较稳定的结构，所以它适合做这种煎呐、炸呀。但是呢，就是说任何事情啊，好与坏都离不开一个量。所以呢，每天啊，如果您炒青菜，您可以用一点点猪油。那么这个如果咱凉拌菜，咱们就可以倒点橄榄油啊，那么或者牛油果油等等啊，就这些。所以呢，大家其实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要掌握一个量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呢，如果你要是想改善我们的脑功能的话，建议呢每天适量的吃一点点坚果啊，但是呢要注意高胆固醇血症的人，坚果吃的要适量。什么叫适量？您每天吃大概10粒核桃，就是小的核桃，还有一个2到3个碧根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超过半个拳头的这么大小的，我就不推荐吃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主食，因为我们的中国人，中国是个碳水大国，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山河四省，
1: 就是我们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哈。
0: 大家知道这个精致的精米精面，这个叫碳水化合物，那么其实它才会造成我们的这种血糖的升高，还有脂代谢的异常。那么所以呢，就是推荐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吧，如果已经有这种疾病的风险了，咱们呢尽可能的，咱们以吃这种全谷物为主，比如说您可以做这种杂粮饭、豆饭，就是以这种就是适量的，就是在一次性进食的时候，您可能可以吃多种食物，我觉得更好一些啊。那么也可以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水果，比如说像牛油果呀、蓝莓呀。因为牛油果里含有大量的这个富含的这个欧米伽三啊，非常好的油脂。那么另外呢，它的镁的含量也非常高啊，这个是建议每天吃1到2个是可以的，但是牛油果的热量会高一些啊。那么蓝莓它里面含大量的花青素啊，所以也推荐我们有条件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是想延缓我们的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啊，除了我们的吃以外，体力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无论您从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就是比如说走道啊，什么这个打球啊，这些都可以，只要动起来就行。那么要根据您自己的其他的身体情况和您这个关节呀，还有你的运动耐力啊，像慢跑，还有快走，做一些这个八段锦啊、太极拳，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式。那么对于老年人而言呢，这个认知功能呢，它其实还是依赖我们在用脑。所以呢，尽可能的去从事一些可以提高认知储备的这种脑力活动，是预防认知衰退的最重要的一个训练。我们就适当的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说我们的家务活，还有一些工作。那么有能力的，其实老年人还是可以出去工作的，工作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衰退。还有的老年人呢，就是不爱出门。昨天我看的一病人就是，就是不想出门。那个就想跟家待着，那么回了老家还好点儿，他还能出去种种菜，所以呢，这种缺乏社交活动啊，可能也是容易加重这个认知损害的。有的老年人呢，他的视力、听力在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他也会加速认知。所以呢，咱们如果听力下降了，咱们该配助听器要配助听器去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些功能的受损，因为它是个感知器官，那么这种受损肯定是会影响脑功能的。还有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就是我们的睡眠习惯啊。那么我们现在在门诊中也经常见到这个有的老年患者，他呢他是晚上睡觉不睡觉，天天就在那儿刷小视频啊。那么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患者，他老伴儿就反映他晚上不睡，就在那儿看视频。其实我们知道，这种视频的这种闪光，对我们的，尤其在睡眠这个睡觉之前，对我们的这个脑的刺激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的有的癫痫的孩子，这个情况下老看这种特别闪的特别快的视频，甚至有可能会诱发癫痫的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睡觉前1个小时，把您的手机放到外屋去，就不要看了，可以听广播、听书或者看书都可以。还有呢，就是睡眠习惯的问题，有的老年人呢是中午睡得特别多，晚上就不睡了。实际上，您中午睡得再多，您也补不回来啊。所以呢，我们的良好的睡眠习惯是什么呢？每天晚上6到7个小时的睡眠， 那么其中你的深睡眠要到达10%到

0: 20%，大家可以带个手表监测一下自己的睡眠。那么这些呢，就是如果您把这些都做到了，可能你的这个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可以能弥补一部分咱们的这种基因的缺陷和咱们已经受过的这些伤害。
1: 很多的危险因素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除了基因的关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血压、血糖和血脂。此外，营养不良、药物、感染等因素都可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所以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远离导致疾病的危险因素，坚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您一起守护记忆，慢慢变老。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带您了解阿尔茨海默病，了解哪些危险因素可能导致认知障碍，学会提早预防，守住记忆。就是关于饮食的问题哈，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比如说很多体重过大的朋友，他们想去控制体重，然后就用一些所谓的轻断食的方法，比如说一天两天不吃东西。但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一天两天不吃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没什么影响，但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这个说法实际上它损伤脑细胞是因为它可能出现了低血糖反应了。实际上在我们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里边呢，有一个方法就是叫轻断食。那么或者叫生酮饮食。虽然这个可能也有的这个研究认为生酮饮食会增加死亡率。但是呢，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其实不管是轻断食也好，生酮也好，那么它主要的原理，它主要是启动细胞的自噬功能。就是恢复细胞的自然杀伤力啊。那么就是，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患者中呢，我们是建议他做轻断食的。但是这种轻断食呢，我们做的是16+8的轻断食，也就是说，不是像您这一个饿好几天啊，它是16个小时内不吃东西，然后8个小时所有的东西再搁到8个小时吃。那么做不到的，可以有糖尿病的病人嘛，他有的病人可能不能饿那么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一般的让患者做12个小时的轻断食，也就是说从晚上7点钟以后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那么到第二天早上7点只喝水。那么这种轻断食呢，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是有好处的，对于控制我们的血糖，还有这个恢复细胞的这种叫做 NK 细胞，就自然杀伤力，它都是有帮助的。
1: 就是说通过这个短暂的不吃东西比如说您说的16+8或者是12+1216个小时不吃东西，实际上是会激发我们自己细胞的自己的活力，自己的修复功能。
0: 是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如果是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有这种低血糖风险的，是不适合采用的。
1: 那是不是低血糖一旦发生，这个伤害就已经发生了呢？
0: 对，低血糖它对脑细胞的损害是要比高血糖，长期的高血糖更严重的啊。因为这个低血糖呢，它导致的是直接的你的这个脑细胞是没有能量利用啊。那么这个呢，就它一样的，它会导致细胞的凋亡。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在糖尿病的病人里头，我们的原则，尤其高龄老人，要谨防的就是这个低血糖的发生。
1: 然后还有关于睡眠哈，因为我听到过很多说法，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特别是深睡眠的时候，其实大脑是在帮我们清除一些坏的蛋白。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就是经常失眠或者经常熬夜导致失眠的朋友，他的大脑的这个自己的 清除垃圾的能力就会下降，可能就会增加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做过的所有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调查里面呢，睡眠障碍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那么这种睡眠障碍往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睡眠时长不够。你比如说像我自己啊，现在我自己使用手表记录的，我的睡眠最多的一天只有6.7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有时候需要赶早班火车的时候可能只有4-5个小时啊。那么这种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啊，它可能就是一个脑认知健康的风险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睡眠结构的异常。睡眠结构的异常呢，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深睡眠不足10%。另外呢，还有就是快速动眼向睡眠时长过长，就是你就是快速动眼向实际上是我们在做梦啊，就是相当于你的睡眠很浅啊。第三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睡眠的这个中间的一些行为的异常，比如说会出现这种打呼噜，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这时候你夜间是在缺氧的，你长期缺氧状态下，你的脑细胞能好吗？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睡眠行为异常，就是他乱蹬腿、大喊大叫啊，做噩梦这种情况。这个其实这后面这一种，其实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变性病最常见到的一些早期表现。比如帕金森可能就是以这种腿乱动啊，包括夜间的这种不宁腿综合征，可能以这种情况首先先起病的。所以呢，一个好的睡眠其实是包括了你睡眠的时长、睡眠结构的这个合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夜间的睡眠行为是正常的。所以呢，如果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那么它都会加重我们的认知风险。那么就需要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第一个，我睡觉打呼噜，对吧？那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睡眠呼吸监测。有的人呢特别严重的，就需要配上这种呼吸器了啊。那么对于这种睡眠时间不够的人，那么尽可能的用别的方法去弥补，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冥想，那么听一些40赫兹的伽马脑波呀等等啊，和这种阿尔法脑波音乐。另外呢，这个睡眠结构有问题的人，那么要根据他的情况啊，可以选择性的做一些治疗啊。那么这对于完全失眠的患者，一个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啊，这个可能就需要跟上了。
1: 因为确实影响睡眠的因素很多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探讨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退休以后时间自由，那么晚上呢，他会比如说晚上追剧、晚上刷手机，然后造成越睡越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失眠。我想这种情况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并不太重视，但是我想问的是，这种就是经常熬夜对于我们的认知功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损害呢？
0: 不管是老人和年轻人，像这种行为它都是会影响到认知功能的，年轻人也会的啊。只不过年轻人呢，他因为他那个年轻嘛，他的代偿能力还挺好，对于老年人来说代偿能力已经不行了。所以呢，就是无论如何咱们11点一定要上床啊，睡觉前1个小时把屋里的灯调暗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不要去看这种手机呀、电视啊这种带刺激的闪光刺激的东西。其实呢，就是听听广播啊，听听小说啊，听听音乐，这个都好啊。那么对于一些实在失眠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尝试在用脑波治疗、脑波音乐来治疗。我们让他下载一些40赫兹的伽马脑波，还有一些阿尔法脑波音乐，甚至有的有耳鸣的病人下载一些白噪音啊。那么这些呢，就是能够让他的脑细胞活动啊，能够稳定下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建议，如果您实在是这个睡眠行为不好啊，那么咱们早晨起来，太阳升起的时候您要起床啊。咱们是比如说咱冬天可能七点多钟啊，六点半以后太阳才升起来，那么夏天呢它可能就比较早，就是遵循我们古人的这种作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对吧？那么在太阳升起和太阳落山的时候，您去看它那个红光，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刺激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啊，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这个晚上睡眠就比较良好。另外吃完饭以后，就晚饭一定不要吃得过饱，吃完饭以后就赶紧去楼下遛弯啊、走路啊那么夜间呢不要吃东西，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尤其不要喝酒。那么这个到晚上7点钟以后就应该把你家里的屋里的灯都要调暗了啊，这样的话遵循我们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规律。
1: 你刚才说7点钟以后把家里的灯调暗是吧？
0: 对，
1: 就是让我们慢慢进入安静的放松的状态，
0: 对，
1: 然后 尽量的早一点睡，我们随着日出的时间起床，不是说一定要早起，但相对来讲呢，我们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是早睡早起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陈主任特别强调，睡眠对脑健康的影响非常大，大家一定要睡好觉。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胜云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学会正确的关爱脑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心绞痛在老年朋友中比较常见，明天节目和您说说别轻视心绞痛，对一些迷惑人的症状留点心。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市场上热销的各类特色奶真的比普通牛奶营养价值高吗？稍后食品营养专家全方位科普奶类知识，帮助大家纠正一些饮食误区。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都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们的伎俩能不能得逞？法律讲堂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根据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最好能够摄入一定量的奶或者奶制品。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推荐量和指导建议则更加的详细。通过这个指南，也不难看出奶以及奶制品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乳品行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和选用的过程中会发现，市售奶及奶制品种类繁多，相对应的营养成分、价格，包括生产工艺等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还有各类调配饮品层出不穷，所以大家在选购和饮用的时候就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搭配，如何科学选择。那么市场上热销的各类特色奶真的比普通牛奶营养价值更高吗？牛奶保质期是不是越短越好？零乳糖舒化奶真的是乳糖不耐受人群的好选择吗？今天主持人舒东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呢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庞晓阳，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仲霞。两位专家将全方位科普奶类知识，帮助大家纠正一些误区，建立正确的饮食理念。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牛奶，但是说到牛奶哈，大家去市面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的包装的牛奶，包括奶制品，所以每天一杯健康奶该怎么选，怎么喝才是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话题。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肯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通过喝牛奶或者吃奶制品，我们摄入了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哪些物质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交给庞研究员，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分析分析。
3: 喝牛奶主要是看里边的蛋白、脂肪，还有这个钙、尤其是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物质。像普通的纯牛奶，它每100毫升呢，蛋白含量呢是在3.0到3.4克。而且牛奶的蛋白呢是一种优质蛋白，氨基酸组成呢非常适合人体的一个需求。所以说牛奶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呢可以达到87%到89%。
2: 这么高。
3: 是的。所以呢适当的补充这个蛋白呢可以补充这个肌肉损失，提高这个免疫力。牛奶的钙含量呢每100毫升呢也可以达到100毫克。而且呢牛奶里的钙呢是以胶体磷酸钙的形式在牛奶里这个存在的。这个胶体磷酸钙它里面钙和磷的比例呢是适合人体吸收。所以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每天呢喝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满足每天呢40%钙的这个需求量。所以说呢牛奶啊对于补蛋白补钙呢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一种食物。
2: 没错。您刚才提到蛋白质，说不同的牛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有些奶制品哈，它可能低一点，上面有那个标注的那个表格，有的呢含量特高，能到4%，甚至还有4.多将近5%的。那这蛋白质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3: 并不是说这个蛋白呢越高越好，我们就要看这个蛋白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像蘑菇绿的这种工艺，可以把牛奶里的水分还有少量的乳糖给它排出去，相当于对这个原生的牛奶进行一个浓缩。
2: 浓缩了。
3: 对，浓缩之后呢它的蛋白含量呢就可以提高，过程呢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工艺。所以说这种牛奶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种牛奶。当然呢还有另一种工艺呢是往牛奶里边呢添加一些蛋白粉。当然如果是添加的优质蛋白粉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时候添加的蛋白粉呢可能这个蛋白粉是经过过度的热处理的这个蛋白粉，尽管是蛋白含量这个提高了，但实际上蛋白的质量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高，
2: 它不是那种优质的蛋白质。
3: 是的。是的。所以说高蛋白并不等于高的蛋白质量。当然呢这一类产品的它的价格呢它也是一直往上翻的。
2: 对对对。
3: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 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为了多去追求那零点几克的蛋白，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
2: 啊？对，
3: 你与其啊多花那钱，这个几块钱去追求这个更高的一个蛋白的一个数值，还不如把钱呢多花在我多买一杯普通的牛奶，这样的话，营养更全面，这个性价比呢会更高。
2: 明白啊，这个账得算。就比如说2块钱200毫升的牛奶，这个蛋白质含量是3.几克，对吧？
3: 对。
2: 但是如果同样200毫升牛奶，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到了4.多克，其实就提高了1克。
3: 是的。
2: 但可能价格就是翻番的，比如它就变成了5块钱。其实5块钱您可以买2份半的，刚才我们说那200毫升，您都喝进去，这其实您摄入蛋白质6克多了，其实更值。但是市面上我们不可能买每一种牛奶或者每一种奶制品的时候都去详细的看这个产品的配料表或者一个标注的一个表格，而且它也是标注的一部分，对吧？往往也不是说那么的全面。那我们究竟该怎么选择呢？通过它的种类，通过奶制品的那个来源，还是通过一些我们其他的标注字样？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这可能涉及到大家选择当中的一些不同的维度。我们看看从这些维度来讲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又该如何去识别这些门道，做好正确和科学的选择。其实这5张图片啊是5个快递盒子啊送到咱的家啊，当然每个盒子打开都是一类的奶制品，但是这里面怎么选择，哎，就有讲究了。我们先来看看第1张图片哈，这张快递盒子打开特色奶都有哪些。二位专家看啊，这里面就不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牛奶了，这里面有啥？有羊奶啊，有骆驼奶，有牦牛奶，还有马奶，当然还有驴奶等等啊，没有涵盖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不同动物的奶，其实特别的多。而且我们看到商家有很多的宣传，会说：“哎，我这种奶珍贵，少啊，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含量特别的高，特别适合哪些人群？比如说得病的人群啊，老年人啊，或者正在生长发育的小朋友等等啊。”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宣传到底有没有道理，给我们分析分析不同的这些特色奶，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这几大我们重要要摄取的营养元素，在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异。
3: 对于这个不同的动物奶来讲呢，没有哪一种动物奶在这个所有的营养成分里面它全面占优，只是说是每一种动物奶它在营养组织上它是各有侧重。比如说像我们市面上常见这个牦牛奶和水牛奶，这两种奶呢它是高营养密度型的，它的蛋白啊脂肪啊还有钙含量呢都相对于普通的纯牛奶是非常高的。从蛋白质的角度来看呢，牦牛奶水牛奶属于高蛋白的代表，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呢非常高，尤其是牦牛奶能达到每100克呢4.5克的蛋白，是普通牛奶的1.4倍。这对于需要补充蛋白质的人群，比如说像健身者和青少年呢，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要注意，高蛋白呢也意味着更高的酪蛋白含量，会在胃里呢形成更致密的凝块，对于消化功能较弱的婴幼儿和老年人来说呢，可能反而会增加负担。像这个马奶和这个驴奶呢，这两种动物奶呢，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呢一般是在1.9到2.0啊这个区间，它的这个蛋白脂肪呢是相比纯奶是比较少，所以说马奶和驴奶呢合起来呢给人一种比较寡淡的这种感觉，
2: 有点稀。
3: 对，是的是的，但是呢它们的优势呢在于乳清蛋白的比例高，这一点呢更加接近于母乳，它更容易在胃里呢形成的凝块呢更加柔软，更容易被消化吸收。所以呢驴奶马奶呢常被推荐给牛奶蛋白过敏或消化不良的人群。像那个羊奶和这个牛奶，它的蛋白和脂肪含量是相差是不大的，所以总体上来讲呢，不同的动物奶它的这个营养和差别很大，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从钙的角度来看呢，不同动物奶呢也各有千秋，像牦牛奶、水牛奶、驼奶是高钙的代表，钙含量呢是非常高，能达到150到160毫克每100克以上，是普通牛奶的1.5倍以上。对于补钙需求高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孕妇，确实是非常好的选择。羊奶的钙含量呢稍高于普通牛奶，驴奶、马奶的钙含量呢较低，只有80到90毫克每100克，比普通牛奶的低。所以呢，如果想通过喝马奶、驴奶来补钙，效果呢可能不如喝普通纯牛奶啊。当然，普通牛奶也是完全够用。
2: 当然，我们也想问问王医生哈，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比如说中医的食养理论，包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您也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些不同的动物奶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4: 那么各类的奶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分析呢，其实它们的营养框架大致上都是一样的，在个别的营养成分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总体来说，各类奶及奶制品它们都属于高营养价值的天然食品，是鼓励每天食用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呢，还是建议根据每个人个人的体质来选择不同的奶类。比如说牛奶，比较大众的观点还是认为牛奶味甘性平。味甘什么意思呢？这个甘它是有补益作用的，因为牛奶刚才庞研究员说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种宏量营养素，这是什么呢？我们能量的来源，所以喝了牛奶之后我们会有力气，会增长肌肉。至于性平，就是说性质比较平和，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啊。比如说像《本草经书》，还有像这个《本草纲目》。

0: 他们认为呢，就是牛奶它是性微寒或者是性凉，这就代表什么呢？脾胃虚寒的人群直接喝，就空腹喝凉的牛奶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像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所以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建议是说温热，把它奶稍微加热一下，或者是呢煮成粥，这样子喝，这种症状就会有所减轻。羊奶呢，这个观点是比较统一的，都认为是味甘性微温。比如说像《食疗本草》里面呢，描述羊奶就是补肺肾气、和小肠，益主消渴、治虚劳、益精气。由此可以看出来，羊奶和牛奶，包括我们后面说的各种奶，它都是一个补虚的，有补益作用的。所以羊奶呢，因为它是温热性质，更适合像脾胃虚寒、阳气不足这样的人群。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个人有痰湿，就要谨慎一些了。为什么？羊奶还是比牛奶略滋腻一些，所以呢，容易助湿生痰。
1: 明白。
0: 那么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奶，马奶，尤其是这个驴奶啊，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描述，它就更加寒凉一些了。
2: 更寒凉了。
0: 对，所以像脾胃虚寒、腹泻这样的人群，就不太适合喝这几种奶了。另外呢，牦牛奶这个其实是在《藏医典籍》中描述的，它的评价是什么呢？是味甘性温热，就是也是有温热性质的。所以呢，它其实是高原的牧民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佳品，与他们的天气还有这个地域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总结来看哈，中医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不能喝的奶，还是要看体质。比如说阳虚体质，它可以选择稍性温的，像羊奶呢、牦牛奶。那痰湿体质就要谨慎了。反过来讲，如果有人是湿热体质，那么他就选择偏凉一些的奶比较好，比如说马奶、驼奶还有驴奶这些。综合来看哈，我也是认为牛奶还是我们普通正常人的一个首选，它营养均衡。那么我们评价奶制品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在这两方面，牛奶表现都是特别出色的。所以普通人呢，其实就喝这种全脂的纯牛奶就是比较合适的。
2: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张图片啊，这个第二个快递包裹是什么？写着鲜奶。是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些牛奶的保质期是不是越短就越新鲜呢？啊，有3天的，有7天的，有10天的，有15天的，甚至我们还会看到有保质期几个月的，就是包装更加密闭的那种牛奶制品哈。当然，传统的观念大家会认为，哎，我们要喝新鲜的奶啊，比如说订购的，每天有送奶的工人给您家专门送上门的，那就是鲜奶。哎，当天最好就赶紧喝了，第二天你就放了，可能就会坏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去超市专门买，哎，就上面写的巴氏杀菌乳，对吧？这个保质期也比较短，大概在2天、3天到5天不等，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超高温灭菌乳，我们在商超也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大家的传统观念啊，会觉得越新鲜的越好，这个观念对吗？
3: 牛奶呢，确实是越新鲜越好。但是呢，牛奶的保质期其实啊，它是跟这个牛奶的加工工艺是相关的。目前牛奶常见的加工工艺呢是两种，一种是那个巴氏杀菌，
2: 就这个巴氏杀菌。
3: 对，巴氏杀菌乳。它呢这个工艺条件呢是一般是在72到85摄氏度。然后呢15到30秒钟。这么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致病菌，也是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能够完全灭活掉，杀掉。但是呢，对于牛奶里边的一些耐热的菌，或者是芽孢菌，它是不能完全杀死的。也就是说，这种奶经过杀菌之后，致病菌已经没有了，但是里边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普通的非致病菌在这里边。所以呢，这种奶呢，它在我们在超市里看呢，它都是来低温保存的，
2: 冷藏的，
3: 冷藏的。正是因为它的加热的这个温度呢，这个强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它能够最大限度的把牛奶里的活性成分给保留下来。另外一种加工工艺呢，就是超高温灭菌乳 UHT。
2: 对
3: 对。UHT 乳呢，它的加工工艺呢是要温度要上到135度，甚至到140度以上，
2: 这就比较高了。
3: 对，这个加热强度呢，可以把牛奶里边的不仅仅是致病菌，包括巴氏杀菌工艺不能够完全杀死的，像耐热菌呢，还有芽孢菌呢，其实都可以杀死，
2: 都杀死了。
3: 对，所以说经过这个工艺，它里边实际上是一个无菌的状态。所以说呢，这种奶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在 这个超市里面它是在常温保存，
2: 常温保存的，
3: 对，而且它的保质期呢可以做到这个6个月、甚至更长，各位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当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优先建议选择巴氏杀菌奶。
2: 这相对来说更新鲜，它保留的营养成分更全面一些。
3: 是的，
2: 没错啊。那还有一些朋友他说，哎，我就哪怕巴氏杀菌，这里面不也杀掉了一些吗？我要最新鲜的，去旅游去了，专门跑到大草原，跑到牧场上了，找农户说，亲眼看着农户新鲜挤出来的牛奶就喝，说那个是不是最新鲜的？
3: 其实再健康的奶牛，它的体表，比如说像这个乳头、皮肤，包括挤奶的这个设备设施表面，都会有大量的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呢，包括一些对人体有致病作用的，比如说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对人体致病性非常强的，像结核分支杆菌、等等，这些菌呢，实际上对人体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是现挤的这种牛奶，
2: 就纯新鲜的，
3: 对，纯
2: 新鲜，直接喝。
3: 对，如果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杀菌处理，那么这种这个牛奶里边的一些致病，刚才说的致病的微生物非常多，它非常容易呢，通过我们直接喝奶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对于一些老年人呢，这个青少年呢，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来讲呢，这些微生物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它是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我们现挤的牛奶一定要经过热处理之后呢再饮用。
2: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科学选择哈，就是追求新鲜没有问题，但是健康安全这首先是第一位的。
3: 对，
2: 别喝出问题来啊。关于鲜奶该如何储存以及饮用，我们呢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小贴士，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牛奶储存和饮用小贴士：一、巴氏杀菌鲜奶开封后尽量在24小时内喝完。二、常温奶保存注意避光，放到阴凉处存放，禁止暴晒。三、牛奶不要反复久煮，高温会破坏乳清蛋白，流失维生素。巴氏杀菌冷鲜奶建议直接饮用，如果需要温热，最好不要超过40摄氏度。
2: 好的，谢谢二位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个快递盒子，上面写着耐受奶，我们打开是什么意思？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也可以饮用吗？包括底下画了好几种不同的奶啊，奶制品是吧？有酸奶呀，有低乳糖奶呀，有无乳糖的舒化奶呀，还有天然奶酪。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一定得说说啊，因为真不是所有的朋友喝完牛奶以后都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啊。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喝完了牛奶，尤其是凉一点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然后胃胀啊，然后反气儿啊，甚至马上就去跑厕所，是吧？就开始出现腹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不是说偶尔的，就是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然后经过各种检查，就给他们下了这么一个诊断，叫做乳糖不耐受啊。所以我们先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讲这个乳糖不耐受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它的原理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成人，尤其是说我们中国人，这个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就是我们的乳糖酶数量和活性其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下降的。
2: 这个酶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一种。
0: 对，
2: 哎，
0: 对，它其实是在婴儿期是很强的，
2: 很强的，
0: 但是2-3岁之后就开始下降了。
2: 哦，
0: 尤其像那些小时候就不喝奶，尤其是不喝牛奶的孩子，那么乳糖酶的这个活性下降就会格外的明显。这个乳糖酶的活性下降之后呢，就代表着我们喝牛奶所摄入的乳糖它没有办法分解。没有办法分解的乳糖呢，它就会进入肠道。一呢，它会提高这个肠道的渗透压。这个肠道就会把周边就是组织液当的水分吸入肠道，就开始腹泻了。那第二呢，它其实呢这个乳糖它也是变成了这个肠道细菌的食物了，那么它就会发酵产气，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排气多还有腹胀
2: 还有咕噜咕噜叫的这个是问题。
0: 对对对，所以从这个现代营养学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讲呢，这个腹胀腹泻还有这个腹痛大概率的情况是属于乳糖不耐受。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啊，确实是对这个牛奶的蛋白这个出现了免疫反应，它是过敏。
2: 过敏。
0: 那这类人群呢，甚至都有可能出现这种像哮喘、皮疹之类的情况。那这类人群的确是不能饮用的。 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上讲，刚才我说的是现代医学的角度，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类人群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脾胃虚寒的，那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摄入了牛奶之后，尤其是偏凉一些的牛奶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刺激会导致着脾胃的阳气进一步的削弱，寒湿困脾，那么脾胃的消化功能、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同样就会出现了一个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
2: 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就彻底跟牛奶说再见了，我就不能再喝普通牛奶了，但是我又要补蛋白质啊，又得补钙啊，是不是能够通过您看我们这儿画的写的各种其他的一些奶或者奶制品来达到补充的目的呢？
3: 是的，其实啊，这个普通的牛奶里面呢，它乳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像这个赫斯坦牛奶，它的乳糖含量呢是接近5%，所以说直接喝呢，尤其对于我们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直接喝这种牛奶的话，它实际上是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2: 比较重。
3: 但是呢，并不是说乳糖不耐受人群它就完全不能喝乳制品，当然有三类乳制品，对于乳糖不耐受人群去吃这种三类乳制品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你给推荐一下哪三类？
3: 第一类就是这个零乳糖牛奶。现在牛奶的加工工艺里边呢，就是可以在牛奶的生产过程中呢加上外源添加乳糖酶。在牛奶生产的过程中呢，让乳糖酶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分解为一分子的这个葡萄糖和一分子的半乳糖。也就是说提前把乳糖给水解掉。
2: 就没进入我们身体之前提前把这个工作就给做了。
3: 是的是的。这种技术呢可以把牛奶里边90%的乳糖都给水解掉。所以说呢这种牛奶市场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零乳糖牛奶或者叫舒化奶，都是这一类。我们直接喝这种奶呢，其实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人群呢，他喝这种奶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2: 没有负担的。
3: 对
2: 对对。
3: 第二类呢是发酵乳。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酸奶。发酵乳呢，它是在牛奶的基础上往里添加了外源添加乳酸菌，这种益生菌。益生菌呢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在牛奶里边生长的过程中呢，它可以不断的消耗里边的乳糖，把乳糖呢水解为这个葡萄糖和半乳糖，也就是通过乳酸菌在牛奶里面繁殖，把牛奶里边的乳糖呢给消耗掉，大部分乳糖给消耗掉。
2: 明白。所以乳酸菌就发挥了那个乳糖酶的作用了。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群体呢，吃这个酸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也是可以的。
3: 对。第三类是这个乳制品呢，就是奶酪。可能很多人呢对奶酪这个不太了解。
2: 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3: 对。实际上我们在做奶酪的过程中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艺，就一个排乳清的工艺。牛奶的乳糖呢在这个排乳清这个工艺的时候呢，其实就把大部分的乳糖都随着乳清给排走了。所以说奶酪它的乳糖含量也是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对于乳糖不耐受的这个群体来说，吃这个零乳糖牛奶，吃发酵乳，吃这个
2: 奶酪
3: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身体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2: 谢谢您推荐啊，这三类替代品或者叫奶制品，尤其是奶酪，我们可以给大家多推荐一些。
3: 是的，奶酪吧又被称为奶黄金，10公斤的牛奶才能做出1公斤的奶酪来。
2: 你看看10:1。对。
3: 是的。
4: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每天一杯健康奶。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法律讲堂要分享两个案例，是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一个是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企图让妻子人财两空；而另一个是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然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了家里的车，为离婚后侵占夫妻共同财产做准备。那么他们的伎俩能不能得逞？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律师协会律师张慧欣为我们以案说法。
7: 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十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百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8: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7: 2021年10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她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 韩说他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两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宋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他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8: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7: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 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

0: 共计8万元。对此，宋辉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1: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付清。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0: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甚至对邻居大打出手，他感觉自己颜面扫地，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法院也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可是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张慧欣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10几万的收入。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

0: 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卸卸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地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地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紧过来搀扶。你这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人家大壮是过来帮忙的。可丈夫认准了她不守妇道，又开始打骂起郭丽来。这么一闹，地头边干活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了。少强，你别误会，大家相互帮个忙不很正常吗？围观的人纷纷替郭丽说话。可越是这样，王少强就越是生气。郭丽见争辩无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郭丽回到娘家，本想着丈夫气消了就会来接自己，可她没想到等了十多天，不仅没等到丈夫的身影，反而接到法院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少强回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 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万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她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即使不离婚，在以上这两项特殊的情形下，也是可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财产的。这就是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我们回到本案，郭丽和王少强婚后添置的货车和轿车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少强在起诉妻子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两辆车卖给他人。王少强的行为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至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至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 这起因误会引发

0: 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捉放曹的故事见于三国演义，后来呢被戏曲相声等反复改编。这段相声在保留三国故事框架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戏曲表演元素。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和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啊、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眨眯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2: 吃喝嫖赌。
1: 对了，吃喝嫖赌。
2: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
1: 不是，那
2: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2: 你弟弟都知道
1: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2: 哎、说学逗唱、哎、啊，
1: 不错。
2: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哦，您问我？
2: 哎哎，
1: 我圈儿里的。
2: 圈哪儿的？
1: 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
1: 对。
2: 哪天枪毙啊？
1: 后天。枪毙上。
2: 哎，圈儿里的可不是。
1: 您怎么不明白啊？
2: 啊，
1: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2: 那叫圈儿里头的。那叫圈儿里头的。
1: 啊，对对对
2: 对对对，
1: 一个圈儿里的。
2: 哎，圈儿里头的。
1: 对
2: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1: 京剧。
2: 嚯、哦，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2: 什么？
1: 我磕出来的。
2: 别再磕了
1: 啊，
2: 再磕就蟹黄了。
1: 鸡蛋呢？
2: 什么叫磕出来的？
1: 我磕过了。就是
2: 您甭说了，我明白
1: 啊。